0: 智斗巨蟹。爸爸，你是不是在找出去的办法？我帮你。
1: 不用了，你照顾好梦梦。找不到机关啊。
0: 啊，对了，掉下来之前我好像碰到了一个暗格，然后地板才动的。
1: 或许机关只能从外面出发。
2: 怎么这么结实啊？
3: 不愧是亲兄弟，一点默契都没有，
2: 连张网都挣不开。哥，你智商滑坡了呀。
3: 我感觉你好像长胖了不少。
2: 胡说，我这是壮士。你怎么出来的？
4: 老师，
2: 赵林。
4: 老师，
2: 梦梦。
4: 老师，
0: 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5: 鹏飞。
3: 下面有动静。
0: 赵林和梦梦，
3: 老师和你们在一起吗？
6: 冷雨，我在。
3: 啊，老师，
6: 我们掉进了一个地下道，打开地下入口的机关应该就在地面废墟下方，你们找找看。
3: 有发现什么吗？
2: 啊，没有。
3: 那应该就在这儿了。
2: 啊！
3: 危险！遇到二次坍塌，你会没命的。
2: 那怎么办？要是无人机还在，就帮得上忙了。本来打算送你来着。
3: 傻小子，除了冒险钻进去，也可以想办法撬开啊。
2: 对啊，杠杆原理。哥，你智商回归了呀！
3: 老师，你们等等，我们去找点工具来。
1: 林林，一路上都还好吧？
0: 我，还好。
1: 那身体有没有不舒服，啊，或者有什么异常吗？
0: 啊，我的额头不知道为什么几次都出现了奇怪的印记，好像是一落花的形状。
1: 一落花？
0: 爸爸，我们走了好远的路才找到你们，一路上我们还看到了好多古伊洛国的遗迹。哎，对了，爸爸，有没有让梦梦变回人类的办法呀？
1: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让你不要乱跑？
0: 啊，我没有。
1: 自己跑出来也就罢了，还把梦梦带出来，要是出了事儿，你担得起吗？
2: 赵伯伯，
0: 我才不会让梦梦出事呢，我有足够的探险知识。

0: 也具备一定的探险能力，为什么你就是不相信我呢？
1: 好了，别说了，你还差得远呢。等出去以后，你就立刻回家去。
0: 我不要。
1: 别闹了，
0: 我明明就可以靠我自己。
1: 不行，回家。
0: 你们不要吵了。
2: 你小子挺牛啊，居然能找到这儿来。
0: 哥。还不是因为你言而无信，约好了一起过暑假，结果你自己开溜。
2: 一洛国的研究突然有了重大进展，没法陪你。
0: 我懂，继续找吧。哎，用这个做杠杆刚好。
2: 我来帮你。
0: 不用。
2: 王妃，你没事吧？
0: 没事，这东西太重了。

0: 跑来感知环境的，只要他感觉不到我们就会离开了。
1: 利用这一点分散他的注意力，

0: 想想这家伙还有什么弱点。啊！
1: 蝎子好像很怕噪音，
0: 好像。
2: 赵林貌似可能也许说过，要不咱们试试？

0: 药引果然起效了，我都快受不了了。
1: 唉，想不到少林懂得还不少吧。
0: 他怎么更疯狂了？
1: 可能是被噪音刺激的受不了了吧。巨蟹可以轻松地砸碎石头，我们可以让巨蟹去砸碎那几根倒掉的柱子，把赵林他们救出来。
0: 以毒攻毒，我怎么没想到呢？
1: 智商划破了呗。
0: 我引诱他砸碎柱子，你辅助。
1: 光在我身上，

停下来，快想快想，怎么办怎么办呀，啊，往上。

0: 心脏跳得跟拖拉机似的。
1: 妇女上阵。
2: 周伯伯，周林姐姐她……
0: 这下我们回不去了。
2: 这怎么办呀？
3: 这里有风，证明地下道有别的出口和外面连通，我们顺着去找，应该能找到。

0: 琳琳，快过来！嗯，这可能是闸门，把地下道分割成了不同的空间。小心点，要跟紧我。
1: 嗯。
0: 啊，琳琳，你听见没有？

0: 我做什么，你们就跟着做什么，知道了吗？嗯。啊！蹲下！啊！快走！
1: 爸爸，我们刚才明明可以冲过去的。
0: 万一冲不过去呢？冒失，走我后面。
2: 真的会引起崩塌，很危险！啊，我真不让人省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赵琳姐姐，对不起，赵伯伯，都怪我。
1: 没关系，人都会有失误的，别多想。
2: 爸爸，妈妈，
3: 啊，
2: 赵琳姐姐，她还好吗？
3: 琳琳，你千万不要贸然行动啊，我很快就能找到开关。

0: 莉莉，莉莉，你是怎么发现开关在哪儿的？我听到墙里有声音，就拆掉了几块松动的砖，然后就发现了这个轮轴。只要仔细观察它的构造，就能明白它的运转原理，找到开关。
1: 哇，赵琳姐姐好厉害呀！ 赵伯伯，你得相信赵琳姐姐的能力。
2: 琳琳，你怎么突然对机械了解那么多？
0: 这都是鹏飞一路上教我的。

我已经在森林里长大了，不但知道保护伙伴，还知道为梦想努力学习。他已经不需要去哪儿都牵着我的手了。时间过得好快呀，一直都在忙。

0: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庭工作，却走过那么多陪琳琳成长的时光。爸爸，你嘀咕什么呢？
1: 没什么。是伯飞哥哥，
0: 在这边。琳琳。
2: 这动静像是有什么动物在追他们。动物，比如大蝎子。萌萌，你这个猜测很有道理。你是怎么想到的？动物的种类有很多。
3: 爸爸，现在不是讲课的时候，你回头。是老师他们。
0: 你过来啊！又去追彭宇了，这怎么办呀？我们可以利用地道。啊！萌萌说的对，我应该多相信琳琳一些。琳琳，你有什么好主意吗？爸爸，这是你头一回要听我的主意呢。我们可以这样，和彭宇哥哥他们一起行动，然后利用地下道。 把巨蟹引到咱们之前遇到的两道闸门之间就没问题了。那个石头门又厚又重，巨蟹绝对出不来。好，就这么办。琳琳，好，琳琳，注意安全。
4: 往地下。

0: 你，啊？
1: 没想到伊洛国还有练兵场，那里的兽人壁画千真万确。
2: 对啊，我们亲眼看到的。
1: 如果是这样，救萌萌的答案很可能就在生命之书里。要找到生命之书，必须先找到公主的权杖。
2: 那我们赶紧去找吧。嗯。终获真相。
1: 我们找到了权杖圣坛的位置，权杖应该就在那里。
3: 但是我和老师一直没有找到权杖圣坛的入口。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地方还没找过。
0: 啊？什么地方？
4: 就是这儿。
0: 什么也没有啊。
1: 根据我们的考察，这里有一个地方连接着权杖圣坛，
2: 说不定这隐藏了什么机关
1: 啊。
2: 要不我们找找看。
0: 勺子里面有植物的味道。
2: 默默，
0: 哇，这边好大

0: 这次立大功了。
1: 老师，你看，是些古文字。
2: 爸爸，这说的是什么啊？
3: 永生灵草带春雨。
2: 你们过来看，
1: 像个棋盘一样。
2: 我们快过去吧。看来这是个机关啊。
1: 没有别的路了，得想办法走过去。
0: 或许只有一部分格子是陷阱，电影里都是这样。
4: 琳琳，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2: 我不确定。爸爸，给我水。猜错，永生灵草带春雨，这种植物看起来像是还魂草，干旱时像是枯萎了，遇水又恢复生机，种着还魂草的格子就是安全的。
5: 周琳姐姐，你真厉害。
2: 这都是以前我偷偷窝在被子里看课外书看到的。
6: 大家跟我来。
1: 真正的智慧是爱，对吗，老师？
4: 没错，彭宇，你翻译得很准确。但这锁链……
0: 哦，好大的珊瑚石雕啊！哇，
2: 它看上去好难过。
5: 你又同情心泛滥了。
4: 我们走吧。
2: 怎么过啊？
1: 横梁上的画是真正的智慧是爱。老师，你能想到什么吗？
4: 我也毫无头绪。
0: 我们从这儿钻过去。
5: 梦梦，
0: 我记得出路线了。
1: 机关在脖子那儿。

不对呀，按照我们的考察结果，入口应该就在这儿。

0: 就带你出去。你是谁？
1: 别害怕，我是来帮你的。你的同伴已经汇合，就差你了。
0: 他们在哪儿？
1: 我可以带你去见他们，但是先把小沙虎给我，他是我的猎物。
0: 不行。
1: 先别急着拒绝，我们来做个交易。这就是你一直在找的生命之书。沙虎给我，书就归你。生命之书可比一只沙虎更有价值。
0: 啊，不，我是不会拿小沙虎和你做交易的。

0: 月，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一只小沙狐？奇怪。

0: 这是壁画上反抗国王的姐姐，公主。
1: 很抱歉，你们刚刚在密室经历的一切，这都是保证生命之书的守护者能够完成自己的职责而设下的考验。只有做到万物平等、尊重和理解自然规律的人，才能通过考验，成为生命之书的守护者。遗落国的毁灭是源于对生命之书的滥用，希望守护者能引以为戒，将生命之书用于正道。我曾经也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为了不让动物们变成兽人军团，我偷偷放走了他们。父王知道后就把我关了起来，此后父王指挥兽人军团攻城略地，彻底失去了控制。但一切终有代价，大自然也用自己的方式让我们的王国又毁灭，偿还我们的贪婪。最后一刻，我向生命之书祈求原谅，但是一切已经太迟了。
2: 可惜曾经辉煌的遗落国如今只剩下传说了。
1: 我唯一的担心就是生命之书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重蹈遗落国覆辙，所以我决定将生命之书隐藏起来，期待后世有人可以重新获得并开启生命之书，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生命的奥秘。
0: 原来咒灵姐姐就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

0: 情根深重。
1: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2: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3: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2: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0: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4: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2: 放她走吧。
0: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5: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0: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7: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6: 6月14日晚7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8: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这个超视力哈、它看得很轻，远也能看，近也能看，验光的过程很专业，根据你的眼睛的度数，就说是很认真的给你把这个度数给把握好，然后给你配了这个镜子。我觉得超视力在这方面我看没谁能比得上。你看我现在戴的这眼镜很方便的，它戴过很舒服，没事的时候坐那看看书看看手机，远近都看得很清，而且它还防蓝光嘛，阳光强的时候不用戴墨镜，就戴这个镜子就行。我很信赖超视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比如咱还稍差一点。

国母他一怒斗马到殿上，是马的老鼠王他无计所奈呀，哎，金殿上把北我的那个假封王，他封我一天王，二帝王，三人王，四夜王，五行王，六鸟王，七雄王，靠打参差本是个八大王，我上殿不参王，下殿又不辞王，他封我一字帅首，比

南庆宫来见我这八大贤王。南庆宫我没有哎这兵和将啊，我差定结义之名叫个杨六郎。杨六郎，杨六郎不肯发兵将啊，如意王岂能逢君。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

0: 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

0: 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赐予给你，带官满征文武职，你的福分要往大。

问好问好。

声音的位置特别棒。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毅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
1: 我这人呢，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这个黑发产品的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
2: 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给大家来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2: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而且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哇，真的是太快了，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他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非常的干净，
1: 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也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说一千遍到一万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好的效果。
2: 哇，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洗完之后怎么样？
4: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我都没想到我现在呀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2: 十几
4: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十岁
1: 啊，
4: 对，年轻十来岁。
1: 嗯，好啊，
4: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2: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2: 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年轻十岁啊，
4: 对，年轻十来岁。
2: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明显，
2: 满头银发变黑发，
5: 就这么揉一揉，洗一洗，
1: 这几分钟
5: 头就变黑了，黑的还特别自然。
1: 好，
2: 嗯，
1: 看着就舒服，
5: 年轻了不少了吧？
1: 年轻得年轻11-12岁
5: 啊！
1: 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4: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2: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
2: 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头发可是真黑呀、啊！
2: 是，
4: 又简单又方便。
1: 嗯，
4: 你瞧我的头发，只要轻轻的一揉，
1: 嗯，
4: 轻轻的一洗，
2: 十几分钟，
4: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
1: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

0: 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您就放心用，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给退货呢。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10多岁，
0: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3: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4: 这黑出来的头发呢，确实很好，
5: 黑的还特别自然。
6: 咱年纪啊都这么大了，
7: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6: 这个产品呢，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根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了10来岁呢。
4: 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儿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啊？
8: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10几岁。
5: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2: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5: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9: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啊，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
2: 只几
9: 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关键是你看，就跟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
2: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1: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0: 这没一会儿的功夫，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边都是白的。
11: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你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12: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10: 是的，
3: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12: 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13: 才用了10几分钟的时间，
4: 对，
13: 我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4: 10几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10: 是，
4: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1: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毅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0: 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1: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10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

0: 易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肥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1: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

0: 耶、
1: yeah. 哎呀不行不行咱们在俺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化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玲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3: 是的。
2: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4: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5: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2: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悟空！
1: 这，
2: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3: 师傅，
4: 师傅，师傅，
3: 师傅，
4: 师傅，
0: 八戒，
4: 想跑？哪儿跑你？
3: 哪儿跑？
5: 驸马，圣僧，这是怎么回事？
0: 陛下。
6: 要紧哪儿跑？
7: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哦，
6: 广武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7: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
6: 捣药的玉杵。
7: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哦。
6: 嫦娥就是他，
2: 孽障，请助同圣尊。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欲配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6: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3: 叶公仙子，叶公仙子，等等我呀！
4: 二师兄，
3: 等等我！
4: 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2: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
8: 女儿见过圣僧，快！
4: 阿弥陀佛。
6: 八戒，快走！
4: 好，快走，
8: 请请请，请。
4: 快啊！哎，猴哥，你看这高多水灵啊！
6: 走
4: 啊！
0: 陛下，告辞。
8: 圣僧，请，
0: 请。
6: 哎，上马！
4: 哎，好，走走。哎，师傅，走啊！快走啊！
6: 走。沙师弟，跟上。
4: 走啊，猴哥。

猴哥，师傅怎么拜着大树啊？

0: 我也不知道啊。哎，师傅，
1: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着大树啊？
2: 这是一棵菩提树。哦，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哦，
0: 原来如此。
1: 大师兄，头一回听说。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0: 那是啊，是啊，
1: 咱们也拜拜吧。啊，
0: 拜拜，
1: 咱们也拜拜。
2: 我们来到圣地不可擅过，就在这里打坐半日，再走不迟。
1: 来。嗨，师傅也真是，都拜完了还打什么坐？咱们找地歇会儿吧。

0: 小心！
1: 悟空，
0: 啊，
1: 莫非我们走错了路？你看，
0: 啊，
1: 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2: 是啊。
0: 嗯，哎，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2: 哎，真的有座桥。

0: 师傅，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
1: 是，
0: 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1: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2: 好，你走，
0: 去吧。

0: 小心，小心了！
1: 哎呀，没事，八戒，走。
0: 不不不。

0: 悟空，大舅好了。哎呀，哎
1: 呀，八戒，
2: 什么？
1: 听。
3: 莫看滔滔碧波，
1: 有人唱歌呢。
3: 有船就能渡河。
2: 师傅，有条船。
4: 是啊。
1: 师傅，
0: 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1: 走，师傅，走。
3: 有心就能
1: 渡河。师傅，师傅，
0: 船来了，
1: 八戒。
3: 有心就能渡河。
5: 悟空，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哎，
1: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
5: 不行不行，
1: 走啊，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0: 悟空，
1: 师傅，我们来了。

0: 走，八戒。
1: 悟空，你看，
0: 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哦，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哦，走。
3: 不过
2: 瞧，
3: 来来，走，前面前面。哎呦，
0: 哦，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4: 唐玄奘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耶，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父，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多吃什么都吃点。来吃吃，吃吃吃，来啊！
4: 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
5: 悟空，
3: 来来来来来，别客气，
4: 师傅，你吃吧。
5: 哎呀，悟空，
0: 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4: 是，
3: 这这，
5: 这个，
3: 好好好，好好哥吃啊。沙师弟，咱们好好嚼嚼啊！
6: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0: 请。
6: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4: 藏经楼，
7: 藏经楼。
4: 走，
6: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0: 请二位尊者赐经。
6: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怎么样啊？
0: 好啊，
6: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看，怎么样？ 圣僧，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
4: 尊者，快传经吧！
6: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4: 依你说如何传呢？
6: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4: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3: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4: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3: 你懂吗？
7: 不懂。
4: 他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6: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啊。
4: 人事？师傅，什么叫人事啊？
0: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1: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3: 是啊，还传不传了？
6: 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4: 好，
3: 是啊，
4: 我们到

0: 控告他们所有人士，走。
1: 悟空，嚷什么？嚷什么？啊！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0: 啊！到如来处整理去，走！
2: 悟空，悟空，
1: 走走走
0: 走，
1: 悟空，
0: 走
1: 走走，哎，
3: 好，好，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1: 你怎么这？
3: 哎，请来接经吧。
4: 阿弥陀佛。
1: 这，哎，嗯，
3: 给，
1: 对，
0: 师傅，
3: 大圣接经，
0: 拿来拿来，
5: 猴哥，
3: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
5: 啊，师弟，哎，
0: 八戒，
5: 好，
3: 哎，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5: 猴哥，这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3: 师傅，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5: 这太好了，
0: 来了，
3: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5: 师弟接着，好好，
0: 八戒，
5: 哎，猴哥。
3: 金刚经一部，
0: 八戒拿好，
5: 好拿好，
3: 100卷，
5: 太好了。
3: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5: 拿着拿着。
1: 瞧瞧嘛，哎，这
0: 啥？
5: 啊，太好了！哎，沙师弟，快点！
6: 徒弟们，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10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0: 啊，是啊，
5: 是啊，
0: 师父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呢。
5: 哎，师父这些磨难呢，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7: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5: 哎，师父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
6: 八戒啊，这色戒岂能开得？嘿。
0: 八戒，师父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5: 可不是嘛，也是啊。
7: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0: 是啊。

0: 真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1: 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
2: 师父，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啊？
0: 怎么？
1: 这
0: 没字啊？啊？
1: 哎，这可如何是好？
2: 哎，师弟，瞧！哎
0: 呦，坏了！

0: 哎呀，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呀！
1: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2: 是啊，哎呀呀，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1: 换取真经？
0: 哼，悟空，
2: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0: 悟空，
2: 哼，谁想这极乐天魔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3: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
2: 哦，
3: 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2: 哦，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
0: 哎呀，悟空，
2: 啊，师父，
0: 悟空，
1: 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3: 摩诃切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4: 谨遵佛旨。
2: 啊，来，走。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5: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
2: 哦，
5: 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
2: 啊，
1: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2: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3: 谢佛祖，
5: 不谢。
2: 哎呀，走，
6: 请请请请请，
2: 走，过来的，走。
5: 啊，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1: 这悟净，
7: 师父，
1: 把紫金钵盂拿来。
7: 师父，这可
1: 去吧。
7: 嗯。这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1: 别让你师兄听见。
7: 这，
8: 师父，
7: 哎呀，
8: 师父，
1: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7: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1: 悟空
2: 啊，
1: 看仔细了。
2: 是是。
4: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2: 哦，
1: 好，
2: 哎，拿走。八戒，八戒，
7: 来了。这，

0: 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1: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2: 佛本心经一部共800卷，
3: 西川论经一部130卷，
2: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3: 金刚经一部100卷，
2: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
4: 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5: 多谢佛祖恩典。
0: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众之。
6: 谢佛祖恩典。
0: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2: 你摸摸看呢。
1: 没了。
2: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3: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悟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3: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3: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4: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缴付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

0: 这边吧，那边，沙师弟，哎，不，师傅，你可曾记得此处？哎，这是女儿国呀！看，那是女儿国吧？对，此处。
1: 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0: 整整八十难，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啊，对，
1: 带弟子做法。
2: 怎么了？这是沙师弟呢？沙师弟呢？沙师弟呢？大师兄，师傅呢？师傅呢？师傅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师傅，师傅，你看，前面有条河。
1: 师傅，您瞧。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啊？
0: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傅，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
3: 哦。哎，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吗？哦，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
3: 没错，就是这儿吧。
2: 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3: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2: 谁在叫我？
1: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2: 啊，老龟，
1: 他来了。
3: 唐朝师傅。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0: 真的，
3: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
1: 哎呀，
3: 是啊，你好啊，
1: 驮我们过去吧，
3: 来，上来吧，上来吧，上来，上来，
1: 给我，给我，
2: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3: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0: 师傅，师傅，
1: 师傅，
0: 来，
1: 师傅，来来来，慢点，哎，快跑。

你给问了没有？师傅，咱们给忘了问了吧？

0: 这经卷都打湿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傅，天一放晴，快打开晒干吧。
1: 八戒，别弄那衣服了。
2: 难受啊，师傅。
0: 哎，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晶。哦，对对对，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1: 我来，我来，晒那边。全石头了。这边放这边，放这边。
2: 瞧，这是石头。
1: 九九归真，法事一难已满。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嗯嗯，
2: 珠海。
1: 哎，带子，别坐上。来吧，二兄，你看看这。哎呀，
2: 我来，这可如何是好啊？这，师傅，您看着。啊。
1: 哎呀，
2: 就给。还有这儿。
1: 哎呀，
2: 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
1: 佛本性经已经残缺不全了。嘿嘿，
0: 师傅，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哎，
1: 走，
2: 走，走，
1: 走啊！浩哥，你走吧，除了走吧。
2: 走。
3: 你瞧，
4: 快了，快到了。悟空，这是什么地界？
3: 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2: 这是什么地界？
4: 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2: 沙师弟，你看呢？
4: 二叔，你看，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5: 回来了。

0: 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3: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3: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3: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3: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

0: 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 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

0: 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

0: 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

0: 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谈一谈这次获奖的感受吗？
3: 大家好，我是一颗麦粒，虽然我的个头很小，没想到的是这里的人们却把我看得这么重要。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的传奇麦生是在一位位粮食英雄的精心呵护下才安全走过的。在我的麦生里，我每天听着科学家的召唤，感受着耕耘者的抚摸，浸润着天地的滋养。当夏天的风从我头顶吹过时，我知道成熟了，每一颗成熟的麦子都期待着自己的华丽变身。那个华丽丽的我从地头来到餐桌，我脚下的土地也从中国粮仓变成了国人厨房。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和他们的使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是在广袤田野里落地生根的他们对中国人丰衣足食的郑重承诺，这也是我的使命所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去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9: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

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

0: 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撒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1: 是的。
0: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2: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3: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0: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妖怪，妖怪呀、啊，师傅、啊！妖怪，妖怪呀、啊！妖怪
1: 叫唤什么？八戒，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3: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嗯、
0: 啊，
3: 你怎么了？
2: 哎，你看这，
0: 哎，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
1: 切，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0: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
3: 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1: 师父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
0: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那蟒蛇精都是我捉回来的。
3: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妖怪呀，妖怪，妖怪！

0: 贫僧拜见陛下。
1: 平身，玉帝一别14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嗯，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啊？
0: 陛下过奖了。
1: 来来来，随我来。
2: 是啊是啊。哎
3: 哎，这是什么人啊？怎么长得怪模怪样的？
0: 这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3个徒弟。哎呀，
3: 这就是徒弟，
0: 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4: 参见陛下。
0: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5: 是老孙，老孙。
0: 啊，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6: 就是。
0: 这是3徒弟，沙悟净。
7: 阿弥陀佛，
1: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1: 哦，果然非同一般呐。

0: 就是观音菩萨所说的真经了。
1: 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0: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字之音呢？
2: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0: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3: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
0: 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呢？
3: 就是
0: 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1: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0: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1: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河水有多深呐？
1: 扔块石头试试不就成了吗？来，
2: 徒弟们，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大的浪头啊？
0: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可这儿没有什么风啊。
2: 悟空，这是条什么河呀？怕是我们惊动了河里的河神吧？
3: 哪个河神敢捉弄俺老孙？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师傅，这有个碑，过来吧，过来，慢点。
1: 这是，通天河，
2: 近过八百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八百里宽呐。
1: 得，这下可麻烦了吧？
2: 这可怎么办呢？
0: 师傅，你听，
1: 这是什么声音啊？你听，

0: 爸爸，来来来
1: 来来。
2: 嗯，早，
3: 哎，早，
2: 师傅，
3: 师傅
2: 到了，慢点。哎，
4: 施主，贫僧有礼了。啊，
0: 你们这，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哦。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哦，
0: 师父，请到舍下歇息。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4: 请问施主高姓？啊，
0: 在下姓陈，名清。
4: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啊。
0: 长老也姓陈的，
4: 贫僧俗家姓陈。哦，
0: 哎，师父，哎，
3: 师父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0: 啊，请
4: 请。
0: 好，请。
4: 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3: 哎呀，师傅，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哎，
0: 不是啊。
4: 那是什么？
0: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3: 嗯，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
4: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0: 啊，哦，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3: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0: 管家，
5: 啊，在，
0: 快快准备斋饭。
5: 是。

0: 老施主，这一双儿女都亡故了。
1: 他们没有亡故啊。
0: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2: 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
3: 二师兄，
4: 八戒，
1: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
4: 啊？
0: 嘿，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1: 没有。没有啊。
5: 爹爹爹
1: 爹。坏官儿。官宝儿。
0: 官宝儿。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1: 正室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4: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
4: 我
0: 说，
1: 你说说。
0: 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呀，
1: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0: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2: 你说呀，
0: 说呀，
2: 你倒说，
4: 施主说吧，
2: 说吧。
4: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1: 师父，请，
4: 请。

0: 师傅，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1: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儿啊！
2: 是啊，是好事吗？
1: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0: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3: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0: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嘿，
1: 想吃今年轮到你家了啊。
0: 哎，真是啊，
3: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1: 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0: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今年六岁了，这次也要一并给她送去。
1: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两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3: 悟空
1: 啊，
3: 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0: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1: 哦，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0: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3: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4: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2: 那一定是妖怪。
0: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3: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0: 师父，我是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1: 悟空，你是说？
0: 嗯，师父，你瞧。
2: 师父。哎。
1: 啊，这。嗯。
3: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4: 嘿嘿，施主啊，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啊，你看，
0: 哼，怎么样？你看，
1: 这是孙长老变化的，
0: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1: 官宝，这啊！
0: 哎，啊！施主，说呀！
4: 你看，你看，
1: 哎呦，真像！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0: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啊，
1: 像。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0: 能替你儿子吗？
1: 替我儿子？
0: 是啊。
1: 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5: 悟空，
0: 现本相。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啊，
1: 替我儿子？
0: 是啊，
1: 这，
0: 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1: 啊！哎呀，
6: 施主请起。
1: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6: 施主，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0: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1: 你不是没了吗？
0: 怎么没了？
1: 你不是给那大王吃了吗？
0: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
1: 哎呀，谢长老！
4: 哎，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啊，
6: 斋饭已做得了。
1: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0: 啊，走，
1: 请。
7: 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0: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1: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0: 啊，你是一场奸吧？
7: 求求长老，救救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6: 悟空，
0: 师父，
6: 你可有两全之计？
4: 哎，师父，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7: 师父若能救下小女，小妇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父的大恩大德呀！快拜谢长老！
8: 谢谢长老！
4: 别哭！快起来，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了饭再说。
9: 各位长老，
0: 师父，
9: 长老，
4: 来吧，不是，
0: 别都拿走啊，
10: 师兄。
4: 好，反正师傅吃不了，
0: 少
4: 吃
0: 点。
4: 常言道，斋僧不饱就等于活埋嘛，我能少吃吗？
0: 八戒，你得跟老孙办点事儿去。
4: 什么事儿？
0: 跟我来，快点。
4: 你这是，哎呀，
0: 八戒，来。
4: 你干什么呀你啊？
0: 马健，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啊！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
4: 啊！我去干什么？我去。
0: 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啊！

0: 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的？我不会。
1: 你会三十六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0: 你这样的
2: 八戒，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0: 哎呀，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我
1: 看你是找打。
0: 你
1: 变是不变呢？
0: 我变还不行吗？你还来。
1: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0: 我这在变呢，我这变。
1: 肚子这么大啊！
0: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了？
1: 好，俺老孙来帮你。
3: 和我一样。
4: 哎呦，看看，真是！
0: 师傅，那你看我这，哎呀！
1: 哎，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小鬼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0: 哎，
1: 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过去。
0: 哎，对，
3: 多谢长老。
0: 哎，起了吧。

0: 豪哥，你。
1: 哎呀，猴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2: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1: 嘿，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
2: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
1: 真是的！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
2: 什么规矩？
1: 他要是先吃童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吃童女儿，我跑个屁股呀！我等你，
2: 哎呀，
1: 你这太孙！哎呀，
2: 我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
1: 哎呀，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你，
2: 快点。

0: 走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吃吧，
0: 就知道吃。
1: 哎呀，猴哥，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0: 嗨，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嘿，
1: 谁呆子？哎，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0: 啊，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啊，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
0: 切。八戒，快变，快点！妖怪来了，快点！

0: 们是陈清家的孩子吗？
1: 是的，大王。
0: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
1: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请吃就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官宝。
0: 哼，你不怕我吃了你？
2: 大王，我不禁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0: 猴子？
3: 哎呀！哎呀！
4: 妖怪，哪里跑？
3: 妖怪，你哪里跑？
4: 鱼鳞？
3: 这是我打下来的。
5: 大王，大王，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5: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
0: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5: 毛脸雷公嘴？
0: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3: 这是你打下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4: 妖精出来，出来，
3: 出来，你出来，
4: 出来，
3: 妖怪，快出来，
4: 快出来，见你死
3: 妖怪，
4: 快

0: 来！
1: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啊，
2: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嗯，
0: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1: 是
2: 是，
3: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嗯，
0: 不行，我岂能容了他们？
3: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0: 嗯，好吧。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二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啊，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4: 好你个妖怪！啊！

0: 搅的好，搅搅，
1: 搅啊搅啊搅！
0: 哎，好好好，好好啊！哎
2: 呀，到底谁在作怪？哎呀哎呀哎呀！
0: 搅搅啊搅啊！哎，搅啊！哈哈哈哈哈！哎呀哎呀哎呀！
3: 搅搅啊搅！哎呀！
4: 这是大王的福气到了。
5: 什么福气？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快点。什么福气？
4: 大王。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5: 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拿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4: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5: 唐僧？
4: 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呢。
5: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4: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5: 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哎，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4: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5: 啊，你有主意？
4: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5: 啊，好处，好处啊。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6: 呆子，就你沉不住气，把那妖精打跑了。
7: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是你先变回来的，你
6: 胆小鬼还狡辩。
7: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6: 吃！
8: 师傅们回来了，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
7: 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6: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8: 哎呀，那可好了，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6: 师父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7: 师父，师父，这是妖怪深深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9: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
8: 师父，我真是高人呐。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9: 哎，不不不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

0: 师傅上路，请师傅们堂内歇息吧。请请请。
1: 二师兄，
2: 请。
1: 请。

0: 师兄啊，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啊？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面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啊。

0: 长老，这么大的雪，明天是晴不了了。
1: 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嘿，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2: 对对，
0: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哎哎，好，这好。
1: 施主，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0: 啊，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傅们过通天河，如何？
4: 叔叔，叔叔，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
1: 啊，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4: 冻得可结实了，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1: 走路？
0: 看看，
1: 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2: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这倒是个好主意啊。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3: 师父，师父放心待命。
2: 八成啊，他们是做买卖的。你看呢。
1: 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祝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0: 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
0: 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实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实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实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

0: 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
0: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实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实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五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实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实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实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

0: 整整20大代，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曹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实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实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实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

0: 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墓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实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实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五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古墓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墓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墓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实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实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实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5: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6: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3: 放她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7: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8: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9: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0: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9: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8: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0: 州阴转多云，30到18度。新郑阴转多云，30到18度。安阳多云转晴，31到19度。濮阳多云，31到19度。鹤壁多云，31到18度。新乡多云转晴，33到19度。焦作阴转多云，29到19度。开封阴转多云，31到19度。商丘阴转多云，30到19度。周口阴转多云，29到19度。西川阴转多云，27到14度。洛河阴转多云，29到17度。永城阴转多云，31到18度。巩义阴转多云，30到19度。洪城新县阴，20到16度。天然氧吧西峡阴转多云，27到15度。华县多云，32到19度。长垣阴转多云，31到18度。邓州阴转多云，27到17度。固始阴转多云，22到17度。鹿邑阴转多云，30到18度。新蔡阴转多云，28到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吗？

0: 上吃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哎呦，
5: 痛啊！我用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上了年纪之后啊，选眼镜一定要挑品质，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6: 超视力眼镜一起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再也不用来回换了。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6月8号，2026年高考进入到了第二天。根据考试安排，今天上午9点到10点15分，物理或历史科目的考试已经结束了。那么下午3点到5点将迎来外语科目的角逐。考场上，考生奋笔疾书，激扬青春梦想；考场外，全社会为平安高考倾力相助，一幕幕暖心故事接续上演。
1: 我现在在郑州106中学的高考考点外，我身后的这辆车
2: 不仅送考生，还送暖心服务。
3: 今年呢，是我爱心。

0: 送考的第13个年头了，每一年的主题车厢都不一样，想着给孩子们一个非常有能量的环境。就比如说今年这个一举夺魁，都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利用工作之余我们手工制作，想着家长们在这儿非常焦虑嘛，等孩子也是为了缓解一下这个焦虑的心情。
1: 除了以往的服务项目，这辆车还把家长们的等待变成了提前了解高考志愿填报的黄金窗口。
2: 你好，我家孩子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今年二模成绩是520分左右，适合报什么样的一个院校？
3: 建议您的这个冲刺的院校，比如说嘉应学院、长春师范。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 AI 的新技术赋能高考的一个志愿填报，帮助更多的考生和家长解决他们志愿填报的难点。
4: 6月7日到9日高考3天，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我们的车辆都会驻守在郑州的106高级中学，持续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候考服务。
5: 6月7号上午8时50分，在新乡市二中考点，交警铁骑接到考生家长求助，一名学生因之前骨折做过手术，体内有钢板，安检无法正常通过。虽然考生最终被允许先进入考场考试，但考点工作人员要求尽快提供相关证明。
6: 他需要盖一个钢板的钢板，
7: 给他带着，我带着。
8: 小孩紧张了啊！
5: 考点执勤交警铁骑队员刘磊了解情况后，立即带着学生家长前往考务中心盖章。然而在抵达考务中心后，工作人员发现医院开具的证明上面未盖章。
7: 那个体检证明我知道，那没有记。
5: 随后，铁骑队员又护送学生家长前往医院盖章，并返回到考务中心，并最终完成了考试相关的所有手续。
9: 眼下，信阳淮滨县80万亩优质弱金小麦完成收割，集中进入收购外运高峰。从田间到港口，一条高效运转的金色粮链，正把丰收粮变成实实在在的增收账。
1: 在信阳淮滨县顾城乡粮食收购现场，售粮车辆排成长队，工作人员正忙着测水分、验杂质、过磅、开票、卸车、入库。
10: 今年种10来亩润小麦，一亩地上1200斤，我拉进一车就是2000多点，现场卖卖，现场结账。
1: 淮滨县地处淮河中下游，沙壤土与适宜气候让这里成为弱金小麦黄金产区。当地推行统一粮种、统一技术、统一管户、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标准化种植模式，多数弱金小麦提前签订订单，农户种粮底气十足。
11: 今年新麦品质普遍好，干净棒棒，水分达标，几乎全是净粮入库。粮一入库，旁边的运粮车马上就装，装满一车发一车，直接拉到淮滨港码头。
1: 码头装卸设备不停运转，一艘艘货轮整装待发。为畅通下粮外销渠道，当地整合公路、航运物流资源，依托信阳港、淮滨中心港，构建起田间、收购站、港口、全国市场的立体运输体系。
12: 这几天正是小麦发运的高峰，平均每天到港小麦大概在2000吨左右。我们专门划出了下粮运输绿色泊位。你像我身后这一船的小麦，我们预计今天夜里装齐，明天一早起航发往南通的食品加工厂。
1: 通过标准化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通过规范化收购保障农户收益，通过多元化物流拓宽销售市场，一条弱金小麦全产业链在淮滨落地成型，外销外运持续火热。
1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延伸弱金小麦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做强做优弱金小麦特色品牌，从好产量持续转化为好产值，以特色产业赋能粮食安全和乡村全面振兴。
9: 今年夏收，传统农事作业加速数字化转型，依托 5G、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科技力量护航中原粮仓。
5: 在中原龙谷霍家数智中心，5G 加智慧农业云平台、物联网传感器等设备高效运转，实时采集田间苗情、土壤气象等数据，通过分析研判确定最佳收割时机。目前，这套数字化管理体系已覆盖222个行政村、30万亩智慧高标准农田，实现耕地、耕种、管收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管理。
14: 浇水呀，什么时间浇，浇多少，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控制浇地，病虫防治呀，什么时间防治，防治什么病什么虫，给我们明确的清晰的指导，比较省心省力，节约成本。
15: 从农产品的播种到灌溉施肥到最后的收割，

0: 到最后农产品的销售，为农户提供全流程的高标准的农事服务，精准的去提高的农产品的销量。
1: 在新乡丰丘，田管家平台让农机调度像网约车一样便捷，农户只需手机一键下单，专业农机队伍便可直达田间。
2: 我一个人收割呢比较困难，看着田管家以后，解决了这个收割机、运粮车、拉到粮点，啥都不管了，一个流程，没收完心里踏实了都。
1: 除了智慧农事服务，河南移动全方位筑牢麦收安全和通信保障防线。全省上线的蓝天卫士监控平台整合1.9万路高清探头，实现田间24小时火情智能监测预警。工作人员提前完成涉农区域基站扩容与线路巡检，保障麦收期间通信视频传输的稳定，为三下丰收保驾护航。在南阳西川县后坡镇，当地创新升级田间作业模式，通过采用大位入量大型联合收割机搭配小型收割机的组团作业模式，适配不同地块规格、不同长势的小麦收割需求。小麦收割完毕的地块，田间水肥一体化智能喷灌设备也已启动，为秋粮播种创造优质水土条件。
3: 对比常规的这种收割机来说，我们的收割效率能够提升1倍以上。
1: 从田间收割到晾晒仓储，依托当地的农业智慧管理平台的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在西川县后坡镇一处规模化粮食晾晒场内，已对收储的小麦实现分类晾晒，精准管控。
4: 我们通过我们智慧平台前端传输的一个水分数据到场以后，根据不同的水分进行归类处理，达到水分标准的直接进行归仓，合格以后上传我们智慧平台，然后进行一个归拢销售。
1: 据了解，目前农业智慧管理平台已全面覆盖西川3.6万亩高效农田。
5: 截至6月7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8185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6.3%。其中，郑州、开封、平顶山、新乡麦收基本结束，洛阳麦收大头落地，焦作、商丘麦收过90%，济源麦收近90%，安阳麦收过80%。截至6月7号，全省下播面积6640万亩，占预计面积的73%。南阳、信阳、驻马店、开封、平顶山过80%，周口、洛河、新乡过70%，郑州、商丘、鹤壁过60%。
6: 近日，随着郑州巩义北宋皇陵麦田开镰收麦，这里成了热门的打卡地。面对汹而来的流量，当地的文物保护员也进入了最忙碌的时刻。
7: 你搞了啥？
8: 上镜头呀！
7: 咱给包着小孩下来，包给他石刻上去，
8: 好吧？
7: 这石刻上是不允许这个人攀爬，反正全国各地的哪里人都有。这两天人都可多，有那不一定上到那石刻上，啊，有那或者是你那埋木格的时候有那他拍照的，你这都去那埋地里头，就得结实的圈住他。
5: 曹全党是巩义市巴陵村土生土长的村民，也是巩义北宋永熙陵保护站的站长。巴陵村因这里是北宋皇陵区而得名，陵区埋葬着北宋七位皇帝和赵匡胤的父亲，统称七帝巴陵，现存地面石刻1027件。千百年来，这些文物没有砌墙遮拦，而是毫无保留地融入到了广袤的田野之中。麦收时，千年石像生和金色麦浪铜矿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文化景观。
9: 就是感受一下这个丰收的气息，也很好看嘛。那个收割机很少见嘛，这边有这个古迹嘛，它也是一种特色。然后另外，也是主要是网上现在热度比较高，然后了解到这块了，所以才过来。
5: 今年是曹全党当上文物保护员的第20个年头，面对他守护的这片陵区突然变成了网红打卡地，特别是6月2号永泰陵前成熟的麦子开镰收割，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和游客蜂拥而至，他是既惊喜又体会到了出圈和流量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的挑战。为了既能让游客过足眼瘾，又能最大程度保护文物、保护丰收的粮食，当地文物部门为游客准备了镰刀，划定出专属的体验区让大家割麦。靠近石像身和土遗址的地块边缘，成熟的麦子先人工收割，以防大型机械离得太近。巴陵村有10几名文物保护员24小时巡视陵区，防火防盗防损坏，随时掌握时刻状况。
7: 人多了会临时抽派，从别的领区抽派3到4个人，参加一下这个 现场这个维持秩序，保护文物的同时也得

0: 自觉地保护人家的庄稼。
1: 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我们有11个这个松林保护工作站，对黄林进行这个保护。
2: 我们还将利用无人机巡查防护，完善松林的基础设施，展示松文化的内涵价值，引导大家从单纯的看风景走向深度的品文化。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的开局之年。现在出发，我们走进驻马店新菜，看一个农业大县如何破局成为新型工业强县。
4: 位于豫东南的新菜县是千年底蕴的文化古城，也是实打实的传统农业大县。14-15期间，新菜变样了，在新型工业化、智能制造的浪潮里，每天都有新惊喜。这是咱新菜的智能制造标杆，河南亚特车辆有限公司无人驾驶 AGV 车精准送零件，焊接机器人火花四溅，每一个动作都透着咱新菜制造业的加速度。
5: 亚特在新菜扎根，就是要建强专用车产业根基，投入了1300多台的智能设备，搭建起了完整的下料、焊接、涂装、总装生产线，可以年产12000台专用车辆，在工程建设、危化品运输、抢险救援等领域都能够使用。
4: 这话可不是吹的，亚特先后跟中国一汽、二汽、重汽这些知名车企都签了长期合作，现在已经是中原地区响当当的专用汽车生产中心。这实力直接把新菜智能装备产业集群带出圈。看完咱亚特的智能制造，再带大家看个大场面，咱河南最大的超级充电宝湖运储能电站。瞅瞅这规模，占地相当于4个足球场，80个大铁箱子整整齐齐排着，排面直接拉满。
6: 这就是咱新菜的绿色充电宝，用电低谷时进行充电，用电高峰时全力放电，通过清洁能源错峰填谷，一年能减碳57.56万吨，相当于给地球种了一座绿色大森林，既环保又安全。
4: 更厉害的是，这电站一年能放出1.17亿度电，够50000户家庭用一整年，就是咱电网的稳压器。而且咱新菜干事儿就是快，2025年7月开工，11月建成，今年2月就并网，7个月的时间干完别人2年的活，这就是实打实的新菜速度。从农业大县到工业强县，新菜的蜕变就藏在这些企业里。14-15以来，新菜县实施了40个智能化改造项目，92家企业上云用树复制，以智能装备引领，绿色能源支撑，传统制造激活，新菜的产业底气越来越足。这就是新菜产业发展有速度、有力度、有温度。新菜制造正走出中原，享誉全国。
3: 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项资讯，您将看到。
7: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日前发布公告，根据河南省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有关规定，明确对核查属实的无证运输货物、网约车证件、车人不一致等涉及道路运输领域安全生产50种情形的举报线索，给予举报人最低1000元奖励。记者从近日召开的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上了解到，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发布，其中河南的洛阳老君山、安阳红旗渠、安阳殷墟博物馆等3处入选。6月7号，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3位。同时，2026年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
3: 6月6号到7号，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青春校园行首站活动在郑州大学新校区举行。
7: 本次活动以全域参赛、青春上场为主题，面向郑州大学全校师生开放报名。赛事设置3-3挑战赛、1-1单挑、3分球远投大赛、扣篮大赛4大核心。

0: 竞技项目，由省级资质裁判团队专业执裁，采用单场淘汰制，保障赛事专业度与竞技性。赛场上，球员们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展现郑大学子昂扬风貌。
1: 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球队胜利而去拼搏，这种感觉真的很爽，所以我很享受这种感觉。
0: 赛场之外，多元活动同样精彩纷呈。比赛间隙，啦啦操、街舞、校园乐队轮番登台，为赛场增添满满活力。场外趣味游园会人气高涨，投篮机、各类互动小游戏吸引师生踊跃体验。据了解，玉篮联赛“青春校园行”还将持续走进省内多所高校，以篮球为媒，点燃青年运动热情，传递体育精神。
2: 眼下，安阳华县巴林镇的20000多亩甜瓜陆续成熟了，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进行采摘销售。
3: 在巴里营镇万亩甜瓜种植基地，硕大圆润的甜瓜挂满藤蔓，种植户正分装打包。
4: 提前上市20天，今年产量还可以，每亩就是7-8千斤吧。今年效益还是可以的，卖了就是1.5元。
3: 为拓宽销售渠道，当地搭建专业交易市场，实现采收售卖无缝衔接，保障甜瓜新鲜度。
5: 这个瓜品质非常好，这一次我拉了11吨。拿到江浙沪嘉兴市场，基本上每天都花了几十车。
6: 每天的交易量能有200多万斤。目前我们每天组织500多人进行采收，保持市场的供应。像我们现在这个采收期，大概能持续到7月底。
2: 我们来看今天的大象服务台。天然气、液化气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居家能源，看似平常，安全隐患却常常暗藏其中。接下来的这份居家用气安全指南，请查收。
3: 首先，用气开窗保持通风，用气时请务必打开窗户保持空气流通，避免燃气急剧引发中毒爆燃风险。其次，人走乏关，随手关火，烧水做饭时千万不要长时间离开厨房，用完气后请及时关闭灶具开关和燃气阀门。如果您需要长期离家或出差，切记关闭燃气总阀。第三，禁止包裹遮挡燃气管道，燃气管道、燃气表、阀门不可封闭包封，不可遮挡，不私自改装，不悬挂重物，方便检修，及时排查隐患。第四，定期检查胶管、灶具、燃气软管，燃气软管建议每18个月更换一次，一旦发现老化、开裂、变硬、起泡，请立即更换。同时，切勿使用超过使用年限的灶具。第五，掌握燃气泄漏应急处置方法。如果您闻到类似臭鸡蛋的异味，请立即冷静处理。第一步，立即关闭燃气总阀。第二步，迅速开窗通风，严禁开关任何电器，严禁开灯、插拔插头、打电话和使用明火。第三步，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再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新乡平原示范区欣赏风吹黄河畔仙桃缀满枝的丰收画卷。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在河南省医养结合体质增效专项行动中，强化人才培养，提升专业水准，刻不容缓。专项行动支持省内符合条件的院校开设医养结合相关专业和课程，建立医养结合机构人员定期培训制度，支持医养结合机构医务人员到本地区上级医疗卫生机构或所在紧密型医联体进修，到2027年底基本完成医养机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全覆盖，同时壮大老年医学、康复治疗等专业人员。

0: 人才队伍，引导相关专业毕业生、退休医务人员到医养机构就业，鼓励志愿服务组织与医养结合机构对接，提供常态化、专业化志愿服务。为进一步提升医养结合服务质效，河南省医养结合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正以深化机制改革、优化政策环境为切入点，更好满足老年群众健康需求。一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培育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引导养老机构按需扩大护理型床位占比，重点收住失能失智老年人，健全县域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到2027年底基本形成养老服务网络。二是加大医保支持力度，到2027年底将自愿申请且符合条件的医养结合机构中的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医保定点，优化完善医疗康复、慢性精神疾病、安宁疗护等长期住院按床日付费、门诊特殊慢性病按人头付费等医保支付政策，加快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扩面。三、拓宽投融资渠道，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医养结合机构，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力度，鼓励通过地方政府债券或相关产业投资基金发展医养结合，优先保障医养结合服务设置用地，降低用地成本。四、保障失能失智照护需求，各类医养结合机构要主动参与向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将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纳入社会救助清单，对收住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的养老机构结合绩效考核结果予以适当补贴，鼓励设立失智老年人照护专区，探索家庭养老床位。皮肤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器官，也是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做好防晒呀，可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晒黑，更是为了健康。尤其是当皮肤晒伤之后，一旦处理不好，还有可能引发严重后果。这不，就在这个暑期啊，19岁的大学生小赵为了赚取零花钱，兼职送起了外卖。没想到啊，连续奔波了3天以后，双臂出现了红肿灼痛的症状。一开始他以为只是普通的晒伤，可是没想到这情况却是越来越严重了。
1: 这个患者他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病人转过来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高烧40度，然后全身大范围的这种皮疹，然后水泡、破溃、糜烂，就整个全身的这个很大面积的这种皮肤都是这种渗出，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渗出。就我们看到这个病人，当时就觉得他这个皮肤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这样一个阶段了。
0: 经过初步检查，医生发现这名患者本人神志是清楚的，自己也能讲话，只不过当时他的皮肤损伤严重，口唇也受到了影响，张口十分困难，说话也不清楚了。医生赶紧开始询问患者家属，这才了解到患者的整个发病过程。
1: 就这个病人他比较年轻，只有19岁，他是个大学生，然后当时他是在暑假期间，然后去南丰的一个城市去打工送外卖，因为他平常是没有接触这种高温环境的，所以他突然的这种，在外边送外卖，在外边暴露在这种日光下，就前一段时间整个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炎热了，只有2-3天的时间，然后就刚开始就感觉到皮肤这样一个，发疼。然后皮肤的这样一些开始出一些小的这种皮疹，然后有点小的水泡就开始出来。
0: 根据家属的描述，一开始小赵以为自己就是普通晒伤，去药店购买了口服药和喷雾进行了简单的处理，想着接下来只要做好防晒，症状就会缓解了。可是没想到情况不但没有好转，还越加严重了。
1: 不光在双上臂，然后很快就扩散到这个面部、前胸、后背、四肢，都有这个眼、口唇、会阴部等等这些黏膜都受损害都非常严重，后面进展还是非常快的。然后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就赶紧回到他老家的一个医院去住院治疗。
0: 小赵虽然是住院了，但是这病情依旧在恶化。几天以后，小赵身上开始冒出了水泡，随后破溃糜烂，并快速蔓延至全身，皮肤稍一触碰就会整片脱落，猩红的创面持续深夜。更让他痛苦的是双眼红肿到无法睁开，

0: 体温骤升到40度，钻心的疼痛让他几近崩溃。当地医生最终确诊小赵患的是中毒性大泡性皮表坏死松解症，一种罕见急性且致死率极高的重症皮肤病。为争取一线生机，小赵被紧急转往了河南省人民医院中心 ICU 二病区。
1: 他除了外边我们看到的皮肤黏膜的外边的这些黏膜的这样一些损害以外，他自己的这种消化道里边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它都会有这样一些类似的这样一些溃疡糜烂的这样一些表现。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给他采取了一些干预的一些措施啊，包括补液呀、抗感染呐、一些这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治疗。在我们医院组织了这样一个多学科的一个会诊，我们多学科的团队共同治疗了这样一个治疗的方案。
0: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争取最好的治疗效果，重症医学科迅速牵头，联合皮肤科、疼痛科、眼科、感染科、营养科等多学科开展联合救治，24小时精准补液抗感染，与皮肤坏死抢时间。眼科负责保住患者的视力，营养科精准计算每日小赵所需的营养，制定个体化的支持方案。而最大的难点仍然是原发病的治疗。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也是身体的第一道防线，皮肤创面护理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小赵能否闯过鬼门关。
1: 我们得想办法去保护这些皮肤，因为刚开始他穿的这些身上的一些衣服啊什么的，就是基本上有一部分就和皮肤就粘在一起啊，然后我们得想办法去尽量去保护这些创面，让它想办法去减少它的渗出啊，然后去控制这个感染。保护这样一些皮肤是消耗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工作量，它的中间的可能护理啊，对它皮肤的管理啊，这一块难度是比较大的。
0: 为了保护患者的皮肤，医护人员们每天以毫米级的精细程度为小赵清理伤口，喷药缓解疼痛，每2个小时用生理盐水和药物保护口腔黏膜，小心翼翼地用药物和生物辅料覆盖创面，保留坏死表皮，阻挡感染。终于，感染数值开始下降，健康的表皮开始重新生长。你有没有觉得刚放下的东西转头就忘了，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别急啊，这可能不是你真的老了，而是大脑在提醒你该动一动了。一提到运动，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跑步和走路，但真正让大脑逆龄的运动其实是抗阻运动。2026年2月，国际期刊《老年科学》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坚持抗阻运动1年以后，大脑年龄可以年轻约2.3岁。最关键的是，这种逆龄效果不只是对大脑的某个区域，而是整个大脑都受益，让你的大脑从里到外都保鲜。下面这5个简单的抗阻运动在家就能做起来，赶紧来学。1靠墙静蹲。2体踵运动。3推墙俯卧撑。4臀桥运动。5哑铃推肩。在启动任何训练计划之前，强烈建议您先完成一次全面的身体状况评估。若察觉到任何不适或异常，请务必及时咨询专业医生，以确保运动的安全。日常进行抗阻训练时，请注意保持适宜的运动强度，并时刻关注身体的反应与状态。科学锻炼，助力健康。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4: 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5: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6: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7: 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

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0: 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说到狂犬病啊，很多朋友会觉得离自己很远，但在现实生活当中，不管是路边的流浪猫狗，还是家养宠物，一旦抓伤、咬伤，就有可能暗藏风险。同时呢，狂犬病的致死率是100%。那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有效地预防狂犬病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河南省疾控中心门诊部。
1: 哎，你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
2: 哎呀，是这样的，大夫啊，我昨天下午带着我家狗在小区里面遛窝呢，然后呢，碰见了一只流浪狗。平常其实它也挺乖的，这昨天下午不知道咋回事儿，突然扑向我家的狗，啊，我觉得是不是对我家狗有意思呀？然后我就护着我家的狗嘛，它就扑到我这身上了，给我抓了一刀。
1: 是这样来的。
2: 对对对。
1: 那我下一步我帮你看看伤口。
2: 行，你帮我看看吧。哟，
1: 你这个还稍微有点渗血啊，昨天你咋弄了？你这伤口你怎么弄的？
2: 对，说到这儿我真是我很后怕呀，因为我昨天我看到这个伤口，其实我觉得还不是很严重，然后呢我就自己在家简单冲洗了几分钟。
1: 光洗了洗？
2: 对，光洗了一下。
1: 啊，有没有消毒之类的？
2: 没有、我想着很简单嘛。然后下午刷那个抖音视频的时候，发现那个有科普说，这个被狗咬了之后，你要是不及时处理，可能会发病死亡。
1: 对，是有这个危险。
2: 对，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我就想着赶紧过来看看。
1: 行了，你来了，你得尽早来。
2: 对。
1: 你是昨天晚上咬的吗？
2: 昨天下午。哦，
1: 这个伤口，第一个就是咱们这个伤口这样弄还是不太合适
2: 啊。是吗？
1: 就是说你要是挡一下可以，但是你这个洗可是不太好。就是说尽量我们还是有条件的话，我们要用家里用肥皂水，这个肥皂还是比较易得的，就是我们拿肥皂和这个清水来交替着冲洗。但是这个肥皂水可能弄不了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肥皂打点泡沫涂到我们的伤口上，然后洗一下，洗完以后再用清水洗，交替的这样做，做到15分钟，这样会对你的伤口会非常好。第二个就是你来这个时间啊，可能稍微有点晚。我们这个门诊是24小时开门的，可能你刷这个抖音刷有点晚哈，你要是早上有这个意识的话，昨天晚上都应该来了，今天稍微有点晚。然后这样吧，我先赶快带你去洗吧，赶快去带你洗
2: 吧。我们这专业的怎么给我处理一下吧。
1: 行，我们这是专业的冲洗设备，好不好？
2: 好嘞。
1: 来，陈大夫，我们这儿有个患者，你帮忙。
3: 你好。好的。这是犬伤是吧？
2: 对对对。哦，
3: 需要冲洗。行，好的，我们这个先给你登记一下，咱们这是专业的机器，专业药水，然后冲洗伤口。咱们这机器是全自动的啊，时间都已经设定好了，你只管冲洗伤口就可以，以后我给你过来给你清洗啊。
0: 聂主任，像刚才那个患者啊，他去进行这个冲洗的处理，那冲洗完之后该干什么呢？
1: 冲洗完之后我们要进入这个疫苗接种的程序了。这个疫苗接种呢，它会有5针还有4针的这种选择。
0: 那这个4针5针我们该怎么选呢？
1: 这个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吧，就是我们的经济承受能力啊，还有他们工作呀，还有生活的这个时间安排，因为4针可能会比5针稍微省一点时间。
0: 但是这个效果是一样的。
1: 对，效果是一样的。
0: 我看刚才那个男患者啊，他这个伤口已经出血了。就我听到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会在出血之后，他会吸这个伤口，说把这个血吸出来之后就好了。这个行为可取吗？

0: 这个行为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干。
1: 嗯，怎么说？
0: 因为这个病毒它会在伤口表面呀，还有一些这个组织里边会有存在。哦、如果你要是通过这个口腔黏膜的话，进入会非常快、嗯，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这样干。
1: 所以说我们在电视剧当中看到，就是这个吸毒，就把这个毒吸出来这个行为，它其实不可取的。
0: 对，是非常危险的，千万不要这么干。嗯，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我被这个小猫小狗抓伤了，但是呢，我没有出血，我需要处理吗？
0: 没有出血的话是这样，我们根据临床的经验哈、来判一下它到底是哪一级暴露，因为我们是分三级暴露，可能大家如果看过这个一些宣传的话，它是有三级的。
1: 哪三级？
0: 如果第一级我们是就是划破，但是没有破皮儿。通常经验我们会通过这个棉球，就是酒精棉球的这种擦拭来判断一下，如果擦拭有疼痛的话，我们一定要是二级来处置。如果没有疼痛的话，我们可以用按一级，就是一级和二级之间的区别的话，就是一级我们只用冲洗，不用进行疫苗的这个接种。哦、然后二级的话，我们一定要有洗，还有冲，还有
1: 就是二级就是虽然没有出血，但是它破皮儿了，
0: 对，
1: 就我们还是要进行这个疫苗的接种，
0: 对，还要进行疫苗接种。
1: 那如果说像有一些它这个情况比较恶劣，是不是达到三级了？比方说它的暴露。伤口暴露比较面积比较大，
0: 对，会有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我们这个有一些这种咬伤特别严重，比如说露肉啊，或者甚至到这个我们的骨骼都能看到的时候，那非常这个严重的咬伤的时候，我们一定在洗和疫苗接种的前提下还要打这个免疫球蛋白。这免疫球蛋白片这个时间呢还是要尽量的早，一定是甚至在我们这个冲洗完以后，在疫苗之前都要把这个蛋白给打上，因为它来的会比疫苗的保护会更快。
1: 那这个蛋白是打一次还是多次？
0: 蛋白是一次就可以。对，一次。
1: 所以说一级情况，我们就进行这个伤口的清洗处理就可以了。
0: 对，
1: 二级需要打疫苗。
0: 对，
1: 如果说三级的话，我们就是除了打疫苗之外，我们还需要及时的去打这个蛋白。
0: 当然对、
1: 哦、那像孕妇这样的特殊群体啊，他们被这个小猫小狗咬伤抓伤之后能打疫苗吗？
0: 是可以的，我们这个临床上不管是男女老少啊、还有这些怀孕的这个特殊群体都是完全没问题的，都可以接种。哎，袁贤医师稍等一下，我们这有个小病人，你好，是怎么情况？
2: 就是我们在楼下看见一只小野猫，它是一桶的，然后它本来在楼下很乖，但我们想回家的时候它就很暴躁，就是有时候会打人挖人，我这儿就被挖了。
0: 是吗？哎呦，
1: 哎，主任您看它这个应该就算是暴露了。
0: 是，当时是不是有点出血了？哦，那这个还是我们要赶紧。妈妈来了吗？
2: 没来。
1: 你自己来的呀？
0: 哦，
1: 那妈妈怎么没来呢？就是妈妈不知道你有这个伤口、
0: 没跟妈妈说啊。哦，那你这赶快再带你，赶快跟你妈妈说，让你妈妈带你去这个门诊上处理，好吧？好吧，好，
1: 赶快找妈妈啊。像这个小朋友这种情况是不是很危险？
0: 当然是危险的，这个他这个存在一些这个患病的可能吧。但是这种我们在真实案例里边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我在这儿也跟大家公众说一下，就是我们一定在尤其这些低年龄的小朋友，如果出现这种猫和狗的一些抓伤和咬伤的时候，我们一定家长哈、一定要有这个给孩子问孩子这种意识哈、要问他这个伤口是怎么来的，然后这个伤口有没有给其他人说或者怎么样啊？
1: 因为有的时候小朋友可能受伤之后他不敢跟家长说，
0: 对
1: 因为其实很多家长是不太愿意让孩子逗这个小猫小狗的，
0: 对，
1: 但是这个是很危险的，如果说一旦错过了这个黄金的这个打疫苗的时间就很危险，
0: 对，是有这种危险性的，
1: 所以说我觉得作为爸爸妈妈，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多给孩子去灌输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一旦有这种小猫小狗的抓伤咬伤，第一时间告诉家长，
0: 对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对，
1: 那如果说啊我们真的是得了这个狂犬病，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因为你看像我们如果着凉了，我们可能会出现这个发烧啊、流鼻涕这样的情况，那得了狂犬病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0: 对，狂犬病因为它也是种病嘛，它肯定会有症状，但是这个 我们就是不要有误区，就是什么误区呢？就是大家可能以为我们得了狂犬病会像狗一样那样一个，就是这种千万不要有这种，因为它是有特殊的这种症状的。尤其在早期，我们会出现一些这个畏光啊、畏水啊，可能。

0: 会有一些这个神经痛啊这样的一个一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去专业的医院去就诊啊，千万不要大意。
1: 像他这个并发的时间是不是很短？
0: 对，他这个并发时间会非常短，可能在我们大部分的数据给到了证明，这个证据是就是基本上在1到3个月都会出现发病，非常快。然后出现发病呢，我们可能临床上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没有什么好的救治的办法，只能就是对症治疗或者来抢救，然后这个病速率特别高，几乎接近100%，所以非常危险。
1: 那为什么狂犬病的致死率接近100%？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在注射狂犬疫苗的时候，我就在琢磨，是不是猫抓了狗咬了，一定要打狂犬疫苗？潜伏期是不是传说中的一生一世？狂犬病发病后就真的没有例外吗？为什么别的传染病是感染前接种，而狂犬病却能够先咬后中？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世界上最狂的病毒，在进入人体后到底在狂些什么。与大多数细菌病毒不同，在与人体的战争中，狂犬病毒没有选择先组织后器官、步步为营、攻城拔寨的传统打法，而是擒贼先擒王，制定了一整套针对大脑的斩首行动。作为视神经病毒，在行动路线上放弃了血管、呼吸道等个快速行军但耳目众多的大道，而是派出小股装备精良的特种兵，顺着周围神经的藤蔓，以平均每小时3毫米的速度，神不知鬼不觉地向着大脑缓慢攀爬。在这个过程中，全副武装的狂犬病毒有一系列手段逃避免疫系统的识别和追捕，为了掩人耳目，沿途也不会攻击任何组织和器官。一旦爬到了中枢神经，它会立刻撕掉伪装，疯狂地繁殖扩散，可在一天之内闪击整个大脑，一边破坏一边抢夺身体的指挥权，偷袭完大脑后再通过神经元逆向行驶感染其他非神经组织。行至唾液腺时会进入唾液，当大脑失控攻击撕咬其他哺乳动物时，便可通过伤口或者黏膜找到下一位受害者。整套战术便捷高效，令人叹为观止。
3: 绝！
2: 从感染到发病前的这段时间被称为潜伏期，在此期间，患者可以没有任何症状，也不具备传染性，短则5天，长则1年，超过1年的极其罕见，通常为1至3个月。所以那些小时候被狗咬过的，7、8年都过去的，现在还惴惴不安的，基本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那为什么个体的潜伏期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这与病毒的毒力、伤口的深度和个体的免疫有关，但最主要的因素是被咬的位置。离中枢神经越远，狂犬病毒爬的就越久，潜伏期就越长，给我们留下的时间也就越长。进入潜伏期后，患者开始出现早期的临床症状，通常以不适、厌食、头痛和发热等不典型症状开始。50%到80%的患者会在原暴露位置出现刺痛、麻痒或者蚂蚁爬行的感觉，之后便是传说中的兴奋期，患者开始精神错乱，出现幻觉、瞻望、幻听、抽搐的症状，极度恐惧，怕光、怕水、怕风、怕声，其中对水的反应尤为剧烈。因狂犬病毒破坏了有关吞咽的神经核，患者虽极度口渴，但不敢喝水、不敢看水，甚至连听到水这个字都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咽肌痉挛，所以狂犬病又名恐水症。部分麻痹型患者无典型的兴奋期及恐水现象，而是呈现肢体软弱、供肌失调、肌肉瘫痪、大小便失禁等症状。患者通常死于咽肌痉挛引发的窒息或者呼吸衰竭，整个自然病程一般不超过5天，几乎没有谁可以在发病之后还能活下来的。但为什么是几乎呢？通常情况下，一旦被狂犬病毒偷袭了中枢，患者基本神佛难救。但在2004年，美国有个叫魏罗毕的医生发明了一种密尔沃基疗法，其原理是通过使用药物诱导发病患者进入昏迷状态，通过假死来骗过狂犬病毒，降低神经系统损伤，同时也给免疫系统战胜病毒争取时间。
1: 聂主任，那这个狂犬病的致死率这么高，目前打疫苗是不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
0: 当然现在目前我们推荐的肯定是打疫苗这个方法，但是我们在同时打疫苗的同时啊，千万不要忽略了我们前头还有一个，就是要冲洗的这个过程。这个冲洗呢，我觉得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家有条件的话，第一时间如果出现这个伤口，在家都要用肥皂水和清水这样一个冲洗，这样是最有效也非常有好的一种办法。当然了，我们如果这个就是有这种特殊暴露的话，我们要一定要第一时间到我们专业的这种门诊和机构进行冲洗和接种。
1: 那我们在家冲洗的话需要冲多长时间？
0: 在家冲洗的这个时间是我们肥皂水和清水的交替，要15分钟以上，这个效果会有保障。
1: 那我出现了这个暴露啊，多久之内需要来打疫苗？
0: 这个我们推荐的是一定在24小时之内，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1: 那过了24个小

0: 时，我再打它是不是就没有用了？
1: 这个不要有这个误区，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尽早接种，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真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们超过24小时还要尽早的接种，因为越早接种总比不接种是要。

0: 打这个疫苗的这个时间范围内之内，比如说我们这个疫苗还没有全程打完的时候，又一次被猫和狗这个出现了这种咬伤和抓伤，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按照前一次的这个接种流程，一定要接种完毕，就是全一针不漏的全部打完，这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打其他的额外的针刺。然后第二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全程已经打完了，然后中间又隔了时间又被猫和狗咬伤或者抓伤，这个时候我们要打这个加强针啊，这个因为前一次这个保证效果可能不一定保障，所以我们打加强针。就是在这儿我们也提示一下在大家哈，尽量的不要这个去逗那些不明的猫和狗，然后造成的多次 N 次的这种暴露，是对大家是保这个健康是非常有危害的。
1: 嗯，那像路边很多流浪的猫狗啊，它肯定是没有打过疫苗的，对吧？那我们家养的宠物，其实现在有一些朋友他其实也是比较有意识的，会给这个猫狗打疫苗。那如果说我被这个猫狗抓伤咬伤了，但是这个小猫小狗呢它打过疫苗，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打疫苗了？
0: 这个尽量我们还是要推荐打疫苗，因为这个打完疫苗以后，它的这个猫和狗如果真有这种隐性的携带呀，还有一些没有出现这个症状的这种状态情况下，如果出现了咬人或者抓人的话，这个我们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所以我们还是推荐有这个全程的这种处置啊，包括这个冲洗，还有这个疫苗的接种，
1: 就是一旦有暴露的话，
0: 对，
1: 还是按照全流程来处理比较好。
0: 对对对，还是要这个接种会更安全一些。
1: 你刚才讲了，我们疫苗分打四针或者是打五针，那在生活当中啊，你像有一些朋友可能，哎，我打个两三针，我剩下一两针，因为我工作忙啊或什么的，我就不打了。如果说他们有这样的行为出现，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0: 尽量还是要按照我们的流程来进行全程接种，千万不要有论针刺，因为这个我们经过我们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疫苗的这个临床验证啊，还有这些证据啊，因为这种科学的这种接种的流程，只有全程的这种科学，按照我们流程的要求吧，然后全程接种，然后才能达到我们这个完全的保护性。如果你又漏针的话，这样可能不能百分之百保证你的保护性，是这样子。
1: 就如果漏针的话，就有可能有感染的风险。
0: 对对，有的。
1: 那狂犬病疫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和狗相关的传染病，除了狂犬病之外，还有一种消失了很多年，最近几年又重新出现在我们身边，很多人都不了解它，但是危害极大。它是什么呢？
2: 我是2024年的四月份，我感到这发烧。发烧，我说当时我想着，我说发烧不是就是感冒吗？他不是去看，哎，一看感冒，我们包的药吃就可以。谁知道哎，去我就包药吃是开始降轻，也先轻一点儿。干随后啊，就越吃越厉害。那啥就不是感冒，也不知道啥问题。就最后就是一天发烧两次。一次四个小时，那发烧时候这开始是冷，那冷也要盖两辈子都不中，这牙咬咯咯子响，就我说就跟他就像那个有些那个再说那狗吃药那种感觉，看着都人都不得了，干吃一会儿就是啥，就会出现发烧就是就叫医生就叫啥。喝那个布洛芬全副液，一喝了以后，当时这烧过去，再吃几个小时，五六个小时，这是又要搁上了，它是有规律，一次一天两次，一次是四个小时，就这病我是经过是啥20多天，反复发作20多天。那时候大汗淋漓，那头发，我的头就没有干过，换的这个病号服，一次换8件，搁医院里头换8件病号服，说不来是啥问题，找不出原因，两个多月在医院，搁到咱地下医院，也开始是在村卫生所，干以后又摸到镇卫生所。这不是啥原因，最后摸到市医院里看，也找不出原因。这到这20多天的时候，哎，我都发烧20多天， 我老婆都一

0: 一硬的黄啊，你说这跪就跪下跟那个跟那医生说，这意思是说我这病是到底啥病啊？再说不来，这最后干到二十多天，我发烧二十多天的时候，最高烧到啥不程度哎？40.5度，那这生不如死的感觉。我是想着我说这些事儿，这到底这是搁这？我媳妇都东西拿着就往北京去可以看看到底这是啥问题？最后通过二十多天的那趟，通过穿刺找出来原因，这病是与症状就是发烧、血小板降低，再一个就是啥，通过彩超上显示就是这脾大，最后他再确定是啥，是那个黑热病，确定黑热病。
1: 邓所长，刚才这个患者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好的，请您看一下，这个是这个患者的骨髓片。Oh. 我们在他的骨髓片里边发现了利氏曼原虫的粒度小体，就是长这个样子，
2: 就是那个小小的紫色点。
1: 对的。然后呢，所以这个患者就最终被确诊了黑热病。
2: 黑热病，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病啊。那黑热病到底是什么病啊？
1: 黑热病是一种由利氏曼原虫寄生在人体感染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的寄生虫病。
2: 人兽共患，
1: 是的，
2: 就是人和动物之间传播吗？
1: 人和动物之间是不直接传播，人和人之间也不会传播。
2: 那它怎么传播呢？
1: 它是靠一种非常小的吸血节肢动物来作为媒介进行传播的，我们叫它白蛉。
2: 白蛉又是一个盲区，我也是第一次听到白蛉。那白蛉是什么？
1: 白蛉就是一种小型的吸血节肢动物，它有点类似我们平时的那种蚊子，但是比蚊子的体型要小很多。
2: 那我能不能这样来理解，就说是一个动物它感染了，然后这个白蛉呢去咬了这个动物，又咬了人，然后这个人就被感染了，是这样的吗？
1: 是这样的，是这样一个传播过程。
2: 那这个动物一般是什么样的动物呢？
1: 在我们省目前发现的黑热病都是犬源型的黑热病，也就是说狗是它主要的传染源。
2: 哦，那这个白蛉长什么样子呀？
1: 我们一会儿可以到显微镜下去看一下，因为它确实是很小。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患者居住地周围监测到的中华白蛉。
2: 哇，这么小，它看起来就很像那种小飞虫。
1: 是的。
2: 哦，好小，
1: 确实很小。
2: 然后这个是它在显微镜下的样子是吗？
1: 对，我们可以在这个解剖镜下可以看到它的典型特征，就是 V 字形的这个竖翅。同时你看全身多毛但是它的体型大小就只有通常蚊子的这个1/3左右，所以非常的小，不容易被发现。
2: 对，那它要是叮我一下其实是毫无感觉的。
1: 对，几乎是可能不太容易被发现。
2: 就等于说那个寄生虫是在它身上，然后通过它然后呢来传播。
1: 是的。
2: 哇，那但是它这么小，如果说我感染了，其实我可能也不知道我被咬过，那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症状呢？
1: 是的，它的流行病学史通常不是特别明确，但是一般患者都有在这个流行区、这个流行季节居住的这样的一段经历，然后同时呢，它的症状呢，初期的症状是不太典型的，它的潜伏期大概可以长达4到6个月。
2: 哦，这么久？
1: 对，所以它早期是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那么等到这个开始发病的时候，可能通常是以一个长期不规则的发热然后来进行就诊。
2: 那它这个你看差不多半年之后才发病，那这个发热的话其实很容易跟我们的感冒啊流感呀混淆，那它们这个发热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首先它是一个反复长期的一个不规则的发热，同时呢它还有伴有一系列其他的临床表现，一方面它也会有一些全身的盗汗啊、乏力啊等这些全身的症状，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通常除了发热以外经常会伴随我们的全血细胞的一个减少，包括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
2: 那这个是不是只有通过检测我才能看到？
1: 是的，你需要到医院进行一些血液的检测，同时呢一般会有一个脾脏的肿大，到后期可能还会有肝脏的肿大和淋巴结的肿大，
2: 那这些都是需要通过检测的。
1: 是的，
2: 等于说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发热。
1: 可能以这个为主，但有的时候会血小板降低的话它可能会容易出血有鼻衄或者是这个流鼻血

0: 和这个皮肤的这种不容易止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哦、或者它白细胞低的话，它可能就很容易诱发其他的感染、嗯、感染性的疾病，所以有可能是以一个感染性的疾病来进行就诊。
1: 那它这个发热一般是低热还是高热？
0: 就是不规则的，
1: 不规则，
0: 有高热、哦、但也有发热不太明显的。
1: 哎，有没有人他感染了但是无症状？
0: 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有些人感染之后可能是一个隐性感染的状态、嗯、甚至于检测我们可能都检测不到他有这方面的感染、嗯、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一旦这个患者发病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对症的治疗，这个患者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1: 哦，等于说他一旦发病必须要去治疗、嗯、
0: 对。
1: 那通常他这个治疗是什么样的手段呢？
0: 啊，我们有这个专门针对黑热病的，我们叫葡萄糖酸地钠、嗯、啊，这是一个针对利氏蔓原虫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药物，而且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嗯，那我比方说我通过一个及时的治疗我恢复了正常，我未来还会感染吗？
0: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再感染。
1: 嗯，啊，已经有抗体了。
0: 嗯，对，这个疾病基本上是终身免疫的、嗯、啊。如果患过之后，一般后期是不会再感染。但它有的时候，如果第一个阶段没有完全把这个利氏蔓原虫杀灭干净的话，有可能会引起一个复发。
1: 嗯，您刚才说了，它前期的症状是很隐匿，但是一旦发病，如果说不及时救治的话，它的后果又很严重。
0: 对，
1: 我就在想，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出现了发热，我需要高度警惕，或者说我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生活了或者接触了我需要高度警惕？
0: 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黑热病的流行区、嗯、啊，它在我们目前是全省有7个省辖市的26个县区都有过这个黑热病的本地啊病例，所以说呢在这些流行区居住的人群、嗯、那么这些流行区主要还是分布在我们的山区丘陵地带、
1: 哦、
0: 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山区丘陵这个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周围有比较多的畜牧养殖、
1: 哦、
0: 啊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有大量的这个土壤啊，有一些阴蔽潮湿的场所，这些都是白蛉容易滋生的地方。同时因为农村的这个犬只的流动性也比较大，所以也给这个白蛉的传播创造了一定的条件。那么在这些地方，还有包括我们城市的居民，我们去一些这个风景区或者去一些农家院啊，这些有可能有白蛉滋生的这些地方旅游，其实也是有一定感染风险的。
1: 所以说我们要有个意识啊，就如果说哎，比方说我暑假然后我去这些这个乡野地方去玩了，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呢，发生了这种不规律的这种发烧，其实我们要有意识，有可能是黑热病。
0: 对，当我们排除了其他常见的一些传染病或者是感染性的疾病的情况之下、嗯、如果有我上述说的这些三系的减少、嗯、啊，血小板红细胞白细胞的这个全面的减少，特别是有脾肿大等一些其他的情况出现的话、嗯、还是要主动的做一个黑热病的筛查。
1: 嗯，那像您刚才讲到了啊，就是它是动物传染给人，人和人之间其实是比较安全的。
0: 对，
1: 那比方说我这个生活的地方啊有一例确诊了，那其他的人是不是也不用太担心？
0: 这个一般是不用担心的。
1: 嗯，
0: 因为人的感染我们叫内脏利氏蔓病，黑热病我们又叫内脏利氏蔓病，它主要是在我们的淋巴细胞内脏器官来进行寄生啊，寄生在我们人体的巨噬细胞内，所以主要是在内脏。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皮肤表皮的这个血液里边其实它的利氏蔓原虫的密度是非常低的、嗯、所以人群再加上它的病例数也比较少、嗯、所以它在传播意义上它的意义，这个人群在整个传染病的这个链条中它的传播意义并不大。
1: 嗯，那您像在动物身上传播，就是这个犬类对吧？
0: 对，
1: 那其实这些犬类我们该怎么管理呢？
0: 对，这个我们目前我省的流行的这个黑热病我们叫做犬源型黑热病，其实犬是它主要的传染源、
1: 嗯、
0: 虽然我们人群的病例现在还并不是很多，但是犬的感染率普遍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在我们的流行区往往有一个村里边一旦有一例病例，那么基本上这个村的这个犬的阳性率大概都在15%以上、
1: 嗯、
0: 甚至有一些比较高的村的这个感染率可以达到50%、
1: 嗯、
0: 所以这个犬的这个管理包括犬的筛查和处置是我们整个黑热病防控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就等于说如果说在一个地区发现了一个人的感染、
0: 嗯、
1: 那我们要对这个地区所有的犬类进行一个筛查。
0: 是的，
1: 等于说要做一个长期的监测。
0: 对，还有包括白蛉、
1: 嗯、啊，
0: 因为它作为传播媒介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旦有一例病例出现，那么除了我们对这例病例进行诊断和救治以外，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对这

0: 个地区来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传染风险的一个监测、嗯、啊，主要就是对当地的这个媒介白蛉和当地的犬只来进行一个感染风险的监测。刚好今天下午我们就要去开展一个现场监测，
1: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看看吗？
0: 当然可以。
1: 那我们现在出发吧。
0: 好的，
1: 好。
2: 小户主叫什么名字？
3: 陈
2: 世虎。陈世虎，然后几岁了？
3: 一岁。
2: 一岁。咱平常是那个？
3: 平常是
2: 那个在山上跑着玩还是？
3: 啊，对，有时候跑着玩，有时候拴着。
2: 行，尽量就是不要在那个猪圈啊，像鸡圈那些地方。
3: 这没有没有没有，单独圈。
2: 行。他平常等于说是。有没有什么那个反应的什么症状？
3: 没有没有，
2: 这个没有。好，抽血检查一下吧。
4: 那戴着安全的啊。好，等会儿我抬的时候，需要让他前腿这保持不动啊。就这样，你稍微我扶一下头，不让他往这边来啊。好。
1: 像我们这样的监测点一共多少个？
0: 我们全省大概是有30多个这样的监测点、嗯、每年我们要开展犬只的筛查还有白蛉的监测。
1: 那我们间隔多久监测一次？
0: 一般情况下这个监测点一年要进行1到2次的犬只筛查。但是白蛉的监测就比较复杂、一般要在白蛉的这个出没的流行季节，一般是5到9月份，每个月要进行3次的监测、每次要进行连续3天。
1: 那这个就是频率还是蛮高的。
0: 对的。
1: 那像我们刚才监测这个样本，我们接下来是送往哪里？
0: 这些样本我们回来都要拿到疾控中心来进行进一步的化验。如果有发现利氏曼抗体阳性的这样的情况，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进行调查和处置。
1: 您刚才讲到这个白蛉的监测，那这个监测是在哪里进行啊？
0: 一会儿我带您去看一下我们是如何监测的，好吗？
1: 好。就是我们要挂的这个笼子是干什么用的呀？
0: 我们的白蛉监测分为人工抓捕和诱蛉灯的这个捕蛉。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专业的诱蛉灯，是专门用来抓捕白蛉的。
1: 你像这个灯要挂多长时间？
0: 我们一般是在5到9月份这个白蛉的这个流行季节，我们一般是要一个月至少做2次的监测，每次要做连续2日的一个监测。
1: 等于说我们现在给它挂上去之后呢，要挂2天。
0: 明天早上我们要收回来，然后会再挂一
1: 天。再挂。那这个捕蛉灯是不是它除了白蛉之外，像别的一些
0: 是的，有一些虫
1: 子也会，
0: 一些其他的小飞虫也会进去。所以到第二天早上，我们要把这个笼子收回去，然后呢要做一个仔细的分拣，把疑似白蛉的我们要挑出来，挑出来之后再在解剖镜下来分辨它是哪一种白蛉，它是雌蛉还是雄蛉，甚至要看它有没有吸血，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病原学的检测。
1: 就如果说我们发现这些白蛉当中有一只是阳性的，那我们可能就是对这个区要进行一个重点的排查。
0: 对，一方面要看它白蛉的密度，如果白蛉密度过高，我们也会来进行一个集中的消杀。如果发现阳性白蛉，那么就说明当地是有这个传染源的存在，我们可能还要继续排查当地犬只的这个传染的情况。
1: 像这个白蛉它是从哪儿来的呢？
0: 白蛉它跟蚊子不一样，它的滋生地是在土壤里边，是在这样的农村这样土壤比较广阔的这种区域，特别是在这种比较阴暗潮湿避风的这样的一些空房子啊，或者我们一些废旧物品堆积的这些部位，都是非常容易让白蛉进行生存的一个环境，特别周围在有一些鸡鸭鹅牛羊的这些养殖，就给它提供一个稳定的吸血的宿主，那么这个情况就会有这个白蛉的大量滋生。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像这样的环境，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还要尽量避免去来到这样的地方，或者说我们做好防护。
0: 对，可能避免不能绝对的去避免，但是呢我们就是在黄昏的这个季节，在白蛉吸血的高峰，我们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可以穿长衣长裤，另外涂抹一些驱避剂。如果像我们在外旅游啊，到这种山区丘陵地带容易有白蛉滋生的环境，同样我们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
5: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所以说在面对

0: 对这个传染病的时候啊，我们不要恐慌，但是我们要重视它，只有重视了我们才能够把预防做到前面。今天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这个黑热病的知识啊，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到大家啊，做好预防，远离黑热病。好，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三大员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2: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
6: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高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5: 渴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8: 我再投10000，
5: 那我也投10000。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9: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3: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1: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 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

0: 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春风吹来。
7: 耶、yeah. 哎，
6: 不行不行，还能带上超市里、哎、
8: 大家好，我是任洪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市里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8: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玉、梁文英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来呀、
1: 啊！来，
0: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釜挖心。
2: 是。
3: 大王，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0: 为什么？
3: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0: 好，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2: 来，
0: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2: 是，哎，走，
4: 你们
2: 走。
5: 开子啊，开子啊，过去，开子啊，
2: 快，把他给我绑起来，
5: 快点，
2: 滚，
5: 来，
2: 绑起来，
5: 别乱动。
2: 绑结实点啊！

0: 哪行啊！哎
1: 呀，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傅。
0: 哎呀，猴哥呀，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1: 呆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2: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1: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傅。
0: 好，沙师弟，走。

0: 是谁？
1: 圣僧不要怕，我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啊。
0: 老龟，
1: 这通天河，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九年前，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啊。
0: 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1: 圣僧的大弟子是？
0: 就是孙悟空
1: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0: 正是

0: 慎重。妖怪，开门！妖怪，快开门！
1: 妖怪，你出来！
0: 开门！
1: 你出来！
0: 妖怪，快开门！开门！开门！
1: 出来！
0: 快开门！妖怪，开门！
1: 妖怪出来了。
0: 妖怪，你
2: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1: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2: 哦，一秤金，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1: 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2: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0: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1: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2: 怕没那么容易吧？
1: 你看吧。
2: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2: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1: 你这妖怪呀，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2: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0: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父。
1: 看我耙。

哎，看看我这脖子动不了了，我这脖子，你看看，师兄，这来，哎，来，哎，啪啪。

0: 去你的！哎，玉妹，
1: 大王，
0: 玉妹，孙悟空好厉害呀、啊！我差点又吃了他的亏。
1: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嗯。
2: 哎呀，你这该死的猴子，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回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3: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引他出来。
2: 还去？你还你好好。
0: 哎，愚昧，你过来，快去给那唐僧松松绑，他又跑不了，要是把他给绑坏了，那肉就不好吃了。
4: 嗯，二师兄，
2: 来，我来，
4: 好，
2: 我来，见头
4: 二师兄
2: 泡泡，这怎么见门上也起泡泡？这个
4: 这怎么了？
2: 你看这个，哎，
4: 二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
2: 啊！这臭妖，
4: 快开门！
2: 臭妖精，你出来！
4: 妖怪，开门！
2: 出来吗？
4: 妖怪，
2: 你敢出来？
4: 快开门！
5: 啊！哎，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了。
4: 他
5: 只是不开门，他们就打进来。
4: 什么？
1: 不用管他，任他骂去。
5: 是，
1: 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2: 啊！你敢出来吗？妖怪，
4: 妖怪，
2: 你这个妖怪，你出来吗？
6: 悟空啊！都怪为师不好，只顾急急忙忙地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7: 圣僧，圣僧，
6: 老龟呀、啊！
7: 哎呀，圣僧啊，你是不是有两个徒弟呀、啊？
6: 我有三个徒弟呀、啊。
7: 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6: 那是我的二徒弟。
7: 还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啊、
6: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哦，
7: 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呢、啊、
6: 现在怎么样了？
7: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啊哎、
6: 那我的大徒弟呢？
7: 我没看见呢、啊、哎
6: 呀，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
7: 哦，圣僧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带我再去看看。
6: 那就有劳你了。
7: 好好好。
2: 猴哥呀、啊，我这嗓子都喊哑了，他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4: 师兄，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父就没有指望了。
2: 是啊，你想办法。
3: 你们说，这是什么妖怪呀、啊？
7: 孙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啊，
3: 老头，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7: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3: 老头，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啊、
7: 他就是灵感大王、
4: 师兄，
3: 你们在这儿好

0: 看着。
1: 哎，好，
0: 我去去就来。
1: 哎，快来啊！
2: 大王，那个和尚不见了。
3: 你说什么？
4: 哪个和尚不见了？
2: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4: 那两个呢？
2: 那两个还在。
4: 去吧。
5: 哎，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4: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哦，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5: 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唐僧肉了。
4: 嗯。

0: 孙大圣，何时到此啊？
1: 哦，小木吒，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
0: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还留话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1: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等不得。
0: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1: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
2: 啊！大王，大王，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3: 什么？他跑了？
2: 没有，又被水枪堵回来了。
3: 哦，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刷锅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2: 是。
4: 大圣，大圣。
1: 啊，黑熊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4: 你跑的唐僧西天取经，你辛苦了。
1: 辛苦是小事儿。哎，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如果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0: 哎，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4: 对，他自己会来的。
1: 你们不去，我去。
0: 哎呦，大圣，大圣，哎，不能去啊，大圣，大圣，哎呀，大圣。
1: 菩萨，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
5: 外面等候。
1: 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5: 你先出去。
1: 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哎

0: 是老龟呀、啊！
1: 不行！
0: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
1: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0: 怎么呢？
1: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啊？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0: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2: 这真是齐清风碰见了慢郎中以及踏步机。
3: 悟空。走吧，
2: 上哪儿？
3: 就你师父啊！
2: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3: 怎么了？
2: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3: 不用换了，走吧。哦，
2: 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4: 来，把他押走。
5: 是，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4: 快点，
5: 走啊，
4: 走，快点，
5: 快走，快走。
6: 大王，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7: 许诺？

0: 吃上唐僧肉以后，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愚昧，哎，坐下。哎，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哎，你看。
1: 大师兄把那没出装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哎呀，哎，参拜观世音菩萨。

0: 不是在这儿吗？
1: 啊，一条金鱼呀、啊！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0: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今天早上不见它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它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啊，我就编个竹篮收它。
1: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0: 悟空，
1: 啊，
0: 快救你师父去吧。
1: 多谢菩萨。
2: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快走。
3: 唐朝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2: 快走吧。
1: 多谢菩萨。
4: 师父，
5: 悟空，
1: 师父，师父，
4: 师父，师父，
2: 八戒，
4: 拉着我手，师父，妖怪，
2: 八戒，八戒，这不是妖怪，
4: 大圣。我是给你们送过信的那个老者，您还记得我吗？
1: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4: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父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父们过这通天河。
2: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1: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4: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2: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4: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2: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4: 那多谢了。

0: 归吧。
1: 正是。
0: 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哎呀，
1: 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0: 你呀、啊，
2: 哎，师父，哎，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打湿了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3: 对，哎，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2: 嗯，就是。
1: 悟空，
3: 嗯，
1: 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却没有忠人之事。难怪那个老龟会生气呀。
0: 那后来那只老龟把玉帝怎样了？
1: 后来，
4: 哎呀，师父，
0: 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2: 哎，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0: 哦，真的？
2: 可不是真的嘛！有好几回啊，我师父差点让那妖精给吃了，就连我老猪啊也给捉到那个笼屉里去了。哎
0: 呀，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快给寡人说说。
1: 倒也没什么，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0: 玉帝啊，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
2: 嗨，多了，有要吃我师父的，还有要跟我师父成亲的。
0: 哦，二师兄，
5: 成亲，
6: 二师兄，来，陛下面前你不要乱说呀。
2: 我没乱说嘛，你，
6: 二师兄，
0: 玉帝啊，
6: 二师兄，
0: 你快给寡人说说啊，
3: 师父，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哎，陛下，您先安坐细听。
0: 好，
3: 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0: 哦，好。
1: 悟空，
3: 嗯，
1: 这一路上经历了981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
3: 师父，俺老孙给你提个醒，嗯，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
1: 假徒弟？
3: 啊，师父，你忘了。
1: 驾！驾！
6: 师兄，师父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
2: 咱们追师父去，
6: 走了。
3: 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6: 好的，好。
2: 大师弟。这师傅到哪儿去了
6: 啊？那不在前面的吗？我看呐，咱们该去追师傅了。
2: 哎，走，哎，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啊。
7: 哎，一个和尚啊！
8: 各位施主，
7: 施主，
9: 谁施主
7: 啊？真是，哎，和尚。留下买路去。
9: 对，
1: 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化来的，哪有钱孝敬大王啊？
7: 没有钱，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9: 对，
7: 留下你的马。
9: 对，扒下衣服，留下你的衣服。
1: 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7: 欺负你怎么着？啊，来啊，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9: 对，打啊！
1: 大王，别打。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
9: 徒儿？啥什么徒儿啊？啊，哪有啊？
8: 没看着。
7: 哪儿呢？
3: 二位师弟。
6: 大师兄。
2: 哎，猴哥，你吃什么呢？你啊，给我一个嘛，来，给我。
6: 哎，二位师兄，你们看，师傅在这打秋千呢。
3: 什么打秋千？师傅是被妖精捉住了。
10: 八戒，

0: 悟空，悟空，
1: 阿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
2: 小师父，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1: 小师父，师父，你看我是谁呀？我是你徒弟呀！啊，
2: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1: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2: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1: 师父，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哎呀，
2: 是一伙强盗！
1: 强盗，和我来救你！
3: 住手！住手！住手！
4: 大和尚，
5: 下来！下来！
3: 把银子拿出来！
5: 把银子拿出来！小和尚，下来！
4: 把银子拿出来！
1: 各位大王，
3: 我是大王。
1: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哎，
3: 你师父说你身上有银子。
4: 对，对，
1: 我师父，
3: 对啊，
1: 我师父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
3: 嗯，赶快拿出来，拿出来呀！
4: 拿
3: 出来，
1: 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父放下来。
3: 啊，放了。嗯，好吧。啊，把他师傅给放了！
4: 来来来来来来，快放下来！
3: 啊，快点！哎哎，
1: 好，师傅，你没事吧？
3: 这小子，嘿，哎呀，
4: 银子呢？啊，
3: 哎，想不到这小和尚还挺有孝心啊！
1: 师傅，哎呀，快走！
6: 你别说啊，咱们这回算是抽着了，
1: 银子带来不少啊！
3: 是啊是啊，
6: 这回啊，咱们可就算是白
3: 跑！哎，站住站住！哎，别跑！
4: 站住！
3: 哪儿跑？哪儿跑？哪儿跑？
4: 小和尚，你往哪儿跑？你
3: 正跑！
4: 拿银子！哎，过来你！
3: 过来过来过来！
4: 你赶
3: 快跑！把银子拿出来！
4: 拿出来！拿！我
1: 什么银子呀？
4: 快点！快点！
3: 拿出来！
4: 拿！
1: 我没有银子呀！
3: 哎，你装傻！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4: 银子拿！
1: 不不不不！
3: 我打你！打！打他！
4: 拿银子！
3: 拿银子！快偷银子！
4: 银子
3: 打你！
1: 行了，我拿出来就是了。个吵什么？
4: 快拿出来！快拿来！
1: 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啊？
3: 分你点儿？啊，你想藏点私房钱？
1: 啊，不是。
3: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1: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劫舍抢的金财宝够多了，分给我点儿怎么样啊？
3: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呢？啊！给我打他！
4: 别打他！
3: 站住！
4: 别打
7: 他！师傅，
3: 师傅，
7: 师傅！哎呦，
3: 师傅，
2: 八戒，快走！啊，前面有强盗！啊，快！
7: 走走！
3: 哎呀！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哎，
1: 过来，过来，大王。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3: 宝贝啊！拿出来看看。
1: 你等着。嗯
3: 嗯，哎，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1: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3: 是宝贝？我看看。
1: 你瞧瞧啊。
3: 哎，这叫什么宝贝啊？
2: 找到了！
7: 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他，
2: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3: 二师兄，好，快去吧。
7: 那我去。哎，猴哥，
1: 哎，
7: 哎，猴哥，猴哥，猴哥！哎，猴哥呀，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哎，不让你打人！
1: 知道，知道。
7: 哎，这怎么躺着俩呀？啊，你

0: 你看，那躺着俩干什么呢？你
1: 那几个跑了，他们俩睡觉呢，走吧。
0: 啊，睡觉了，我看看。
1: 八戒！
0: 哎呦，脑瓜夹子都出来了，还睡觉了你？
1: 眼花了，那是豆腐，走
0: 啊！这是豆腐，那是豆腐，
1: 快走！
0: 哎呦！

0: 又要伤人性命啊！哼，就是嘛，要不是我老朱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二师兄，
1: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2: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0: 就是嘛，把脑瓜浆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1: 哎呀，你少说两句。
0: 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1: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哼，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哼，
3: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1: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
0: 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2: 哎，师傅，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哼，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当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
0: 驾！
2: 哎，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哎呀，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 师傅那儿都生气了，走吧，
1: 你们先走吧。
2: 哎呀，这师傅。

0: 人家。哎，来，
1: 走开。
2: 哎，师傅，您慢着。
0: 有人吗？
3: 不用你敲门。我自己来。
4: 老头子，快，有人来了。
3: 贫僧有礼了。
5: 你们是和尚？
3: 阿弥陀佛，正是。
4: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呀。
5: 别瞎说。
4: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珠帘，一个是雷公啊。
0: 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

0: 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

0: 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见效。

0: 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

0: 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样咱跑到院子上，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7: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8: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9: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10: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9: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7: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11: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9: 放她走吧。
7: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12: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7: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春风吹来，
4: 男人心在。哎，
3: 不行，还能待潮湿里。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3: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玲、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1: 这位长老倒是面善。
0: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
2: 你们是想在这儿借住啊？
1: 是啊，是啊。
2: 请，快请。请，
0: 阿弥陀佛，打扰，
1: 请，
0: 打扰，
1: 请。
3: 早啊。

0: 快点，快点！开门！老头子，快起来吧！他们回来了，快起来吧！
1: 爷，娘，我回来了！
2: 快开门！磨蹭什么呢？
0: 开门啊！
2: 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0: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0: 你干嘛呢？
1: 没干什么。
0: 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儿来？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哼，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谁回来就带谁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没有。哎，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我不知道。
1: 不知道？是不是几个和尚的？
0: 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哎呀，
1: 我说媳妇儿啊，哎，媳妇儿，你知不知道啊？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
0: 你净干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
1: 你，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0: 我不去。
1: 你到底去不去？
0: 嘿，你个丧家伙，你不去看我打死你！你打我的还少吗？嘿，
1: 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0: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1: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这急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杀！
0: 你杀！你杀！
1: 妈！你去！哎，你喊呢你！

1: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这不就去了吗？啊，我那个，川妹有些不舒服啊，你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吧你，快走！
2: 这春梅是
1: 跟你说了吗？有点不舒服，干什么干？快走！
3: 哎，大哥，
4: 来了，弟兄们，
3: 来来来，快坐，大哥，坐，就等你了。
1: 来来来，坐坐，弟兄们，咱们的运气来了，
5: 什么运气啊？
1: 那几个和尚就住在。

0: 哎，在哪儿？
1: 在
0: 哪儿？
1: 在哪儿？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
2: 哦，大哥，你说怎么办？
0: 这怎么办啊？哎呀，大哥，你说呀，
1: 说
0: 呀，大哥，
1: 拿个主意，
3: 大哥。
1: 大家先别出声，小心惊醒了他们。等我们吃完了饭，一块去收拾他们。
0: 嗯，对，行，
3: 对对对，
1: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给咱们头报仇。
3: 对，给咱们头报仇，头报仇。
0: 是是是，
1: 来，行，先吃饭。
2: 好，
1: 来来来，
2: 来
1: 来，爹，好，这儿没什么事儿，
3: 这个
1: 您快去歇着吧。啊，去吧，
2: 这样不错。
1: 哎，来来来来来，
3: 喝酒喝酒
1: 啊，都满上，都满上，你也满上，
3: 来来来，哥，你也满上，你也
1: 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哥，干了。
4: 长老，长老，哎，
5: 施主，有事吗？
4: 哎，快，快走啊，快走啊！
1: 不让，轻点儿。哎哎哎，
6: 怎么了？
1: 啊，这，
6: 不好！
1: 大哥，
6: 人没了
1: 啊，没了，没人了。
0: 哎，大哥怎么办啊？

0: 空。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也该赶路了。嗯，
1: 走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0: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2: 哦，师傅，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啊？
3: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
0: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3: 师傅，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2: 哦，师傅，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4: 上！
5: 干
4: 嘛了？
6: 别跟他们跑了！
1: 师傅，你看这
0: 你头！哎呀，哼！
2: 不关你们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来找唐三藏的，给我们的头报仇。
0: 我说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看在贫僧的面上，放我们过去吧。
2: 你没听见吗？不关你们的事，给我走！
7: 快走，
8: 阿哥了，啊！
0: 施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嗯，
3: 正是，
2: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0: 施主，
3: 师傅，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0: 我说悟空，
2: 快走，
7: 快走，
0: 悟空，
2: 快走，
7: 走，
0: 千万别杀生啊！
2: 快走，师傅，
3: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1: 师傅，咱们
2: 快走，
7: 快走，
1: 快走，快走，
7: 快走，
1: 快走，
7: 快走，
0: 悟空。悟空，千万别伤身啊！
3: 放心吧，师傅。
2: 哼，贼和尚，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儿去？
3: 不跑，大王让俺小和尚做什么，尽管吩咐。
2: 哼，我今天就让你做一件事。
3: 做什么都行，您说吧。
2: 让你还我大王的性命。
3: 不，这个绝不行。你那大王拦路劫财死了活该，
2: 你还敢敲嘴划舌？
3: 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学点好，竟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还不快快弃恶从善。
2: 哼，死到临头了还敢来教训老子，弟兄们给我烧！
9: 给打成这样了！
10: 你看，
9: 大王，你看
10: ！你也尝尝我的厉害！
9: 打了他！
0: 八戒，悟空这么久还没回来，是不是又开杀戒了？
2: 师父，你放心吧，大师兄不会的。
1: 那可不一定，
2: 二师兄。

0: 火！
1: 怎么还没回来？我去看看。你们等着我。
2: 师傅，师傅，师傅！
3: 你这不孝狂徒，俺老孙让你死得个明白！
4: 悟空，不要杀他！悟空，
3: 我亲眼看见你杀死你的妻子，今天俺老孙要为他报仇！
4: 悟空！悟空！你
5: 师父，
2: 师父，师父，
4: 悟空啊，
2: 师父，
5: 师父，
2: 师父，
5: 别念，别念，
2: 师父，
5: 别念，
2: 师父，
5: 别念了，别念了，
2: 师兄，师兄，大师兄，师父，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师父，
5: 别念，师父，别念了。
2: 大师兄，大师兄，
5: 别念，求求，求求，求求师傅，
2: 大师兄，师傅，哎呀，猴哥，猴哥，师傅，师傅，师傅，大师兄，师傅说，师傅别念了，猴哥。大师兄，师傅别念了，师傅别念了，
5: 求求
2: 师傅，您别念了，求求您了，发发慈悲吧，大师兄认错了，您发发慈悲吧，师傅，您发发慈悲吧，师傅。你怎么啊？
6: 猴哥，哎呦，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别念了，猴哥都疼死了。
2: 你看，你看，悟空，悟空大师兄，悟空大师兄。
1: 悟空，你怎么了？大师兄
6: 怎么了？是你念咒把他疼死了。
1: 他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
6: 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哼，
2: 师父，
1: 悟净啊，你赶快去弄点水来。哎，
6: 我来，我来。
1: 悟空，
2: 大师兄，
1: 悟空。悟空，悟空，悟空，不是为师狠心咒你，实在是为师恨铁不成钢啊！
6: 谁来了？
2: 大师兄，
1: 悟空，
2: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
1: 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哎，
6: 师父，你就不会发发慈悲吗？
1: 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悲？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
5: 是
1: 悟空，
2: 大师兄，
1: 悟空，你醒了！
6: 哎呀，猴哥醒了！
2: 大师兄，
3: 师父，我打死的都是恶人，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的。哎，
1: 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3: 师父，

0: 你不知道啊，那是个没人性的家伙，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
1: 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
0: 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
1: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0: 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呢。
1: 你
0: 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
1: 你杀人不眨眼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
0: 师父，
1: 好了好了，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2: 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1: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还怕呢。
0: 师父，我走了，你遇见妖精怎么办？
1: 哼，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注定，也不干你孙悟空的事。
0: 师父，
3: 这师父，师父，你怎么又生气了？
4: 师父，您不该赶大师兄走啊！
1: 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
3: 大师兄，大师兄，你得给师父赔个不是吗？
4: 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认个错吧，
3: 就你认个错不就完了？
0: 沙师弟，我杀强盗保师父有什么错？
4: 大师兄，
1: 你快给我走！
3: 大师兄，你
0: 师父。你真的要赶我走吗？
3: 师父，
4: 师父，
0: 师父，你就全不念当年旧情吗？一路上俺老孙降妖除魔保护师父。
1: 别说了，再要不走我又要念紧箍咒了。
2: 别念，
0: 我走就是了。
4: 哎呀，大师兄，你可不能走啊！
3: 不能走，
1: 你们让他走。
4: 大师兄，
0: 既然师父执意要我走，我也就死了心了。师父，西天路上多多保重。
3: 哎，大师兄。
5: 大师兄，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师父，
3: 你又来干什么？
2: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0: 师父，
3: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
2: 师父，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
3: 驾。
0: 师父，师父，师父，
2: 师父，
0: 师父，师父，你慢点。哎呀，

0: 谈呢？师父在那儿想大师兄的吗？
1: 什么想大师兄？他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
0: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1: 那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1: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吧。啊，
0: 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1: 那就，
0: 走。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1: 你放心吧。沙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
0: 好好好。
1: 好，
0: 师兄，快去快回。
1: 好。
2: 师傅，
3: 悟空。
2: 师傅，没有俺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喝吧，喝完这碗水，我给你化斋。
4: 我就是渴死了，也不会喝你的水。你又回来干什么？
2: 只怕没俺老孙，你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
4: 去得去不得，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2: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

0: 实地，扎实地，扎实地。
1: 啊，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0: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就画斋饭去？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0: 这我还饿着呢。
1: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0: 那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1: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0: 谁拱火了？我这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哎，
1: 师傅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花来。
0: 嗯，快走吧。嗯，嗯啊，嗯，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师傅，
0: 师傅，
2: 师傅，这是怎么了？师傅，
0: 哎呀，师傅，这怎么了？
2: 这是谁干的？兴许遇到强盗了吧？刚才咱俩应该留下一个看着师傅就对了。
0: 还都怨你，你看连行李都没了。你看，兴许是妖怪吧？
2: 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怎么样啊？
0: 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啊！
2: 师傅，师傅，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0: 哭也没用。这也许是啊，师傅命里注定。
2: 啊，
0: 沙师弟啊，你就死了那么取经的心吧。你在这儿看着师傅，我去把白龙马牵到有人家的地方卖了。咱把师傅埋了呢，咱们只好是各奔东西了。
2: 你说的是什么话？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
3: 啊，悟净，
2: 师傅，师傅，你醒了
0: 啊？醒了，师傅，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喝点水吧。

0: 哎，师父，这个畜生，他打死我了。
1: 师父，你在骂谁呀？谁打你了？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0: 是那破猴。
1: 啊！
0: 是孙悟空。

0: 师傅，喝碗粥吧。啊，
1: 多谢施主。
0: 啊，喝吧，锅里还有呢。
2: 就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呢。
3: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你少吃点吧。
2: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3: 哎呀，
2: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3: 你将就着点吧。

0: 师傅，你喝点吧。
1: 哎，啊！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就，你给我，你，你可真没出息。
2: 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取行李啊？
3: 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哎，我路熟。
1: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3: 哎呀，你争什么呀？
1: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3: 哎，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
2: 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在打你呢。
1: 哎，是啊，哦，
3: 那就让他去吧。哎，
1: 师父，二师兄，那我去了。
3: 你去吧。
2: 哎，去吧。
4: 哎，大王，你不去西天取经了？嘿，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了。
5: 啊，大王不当徒弟了。
4: 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
5: 哎，大王，你自己去？
4: 对，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5: 哎，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4: 好，好。
6: 师父啊，喝口水吧。
2: 多谢施主。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

0: 那是必不可少的。
1: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驴肉好，尤其是我们养的这种个头大长得壮，驴肉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六成玉米，三成豆饼，一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我们中老年人应该多吃。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可千万不要走

0: 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你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今天啊，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在啊就来到了烤房面前，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今天啊，咱们现场称重，现场给大家发货。乔师傅，您的腊肠用的是驴肉，这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2: 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两斤肉做熟肉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市场上驴肉都要50多块钱一斤，我们原价是398六斤，今天我给大家199六斤。
1: 哇，这么实惠吗？观众朋友们，大家算一下啊，这样算下来一斤做熟的驴肉腊肠才30多块钱。我知道啊，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他们都很多年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驴肉了，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儿都尝一尝？
2: 说真的，有点为难了。我们这是真驴肉，品质摆在这儿。但是啊，我知道电视前的很多观众和我的年龄差不多，甚至有的年龄比我还大，是我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这个年龄要吃就吃高品质的，要吃就吃健康的。既然大家相信我，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两斤，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斤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掰开一根给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是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啊，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啊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啊，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价？我想让大家伙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驴肉腊肠。
2: 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你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啊，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拿出200斤来怎么样？
2: 再拿200斤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补贴再给大家免费送上2斤，让大家199块钱到手啊，整整的10斤驴肉腊肠。大家看啊，沉甸甸的有这么多，这可是用驴肉制作，而且是做熟的，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六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六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一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一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你买回家的和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非常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啊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给大家看看品质，我们老手艺做的就是货真价实，今天上电视就是为了宣传一下品牌，大家看一看我们的驴肉好不好。
1: 如果您有任何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那可千万不要走开，3分钟后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 只要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

0: 果木烤至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乔师傅，今天您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六斤，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六斤，
1: 那就相当于是半价优惠了。来，观众朋友们啊，我们现场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啊，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那种肉香，而且还能吃到驴肉啊那种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关键的是大家看，能看到这里边的肉丝还有大块的肉粒吧。好品质啊，大家都能看得见，而且这可是用驴肉做成的腊肠啊，平常您别说是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既然啊咱们这个机会这么难得，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两斤。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斤驴肉腊肠，送完了就没有了。
1: 送，咱们今天必须得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2斤。
1: 大家看一下啊，8斤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8斤驴肉腊肠。可能啊，大家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滋味。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20多块钱一斤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但是呢，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啊，只限这2000斤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你想买啊，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咱既然今天这个机会这么难得，您的驴肉腊肠又这么好，咱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2斤？
2: 不能再送了，199八斤已经赔钱赔大了。
1: 哎呀，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啊，要不然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他怎么支持您？再说啊，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2斤，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0斤做熟的驴肉腊肠。这可是用新鲜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六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六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一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乎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一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见过这么多头驴吗？都说啊，驴肉很难吃到真的，但是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散养驴基地，今天啊一定要让大家吃到真正的驴肉。
2: 就是市场上很难买到真正的驴肉，所以我们坚持自己养，吃一口一辈子忘不了这个味儿。
1: 但是啊，乔师傅，您说您这儿的驴肉这么好，可是您这儿在大山里，这新鲜的驴肉怎么才能到我们观众朋友家里啊？
2: 现在到了灌腊肠的时候，让我们的驴肉灌成腊肠送给大家好不好？
1: 那太好了。
2: 咱们

0: 中老年人要吃就吃点好的，有营养的，驴肉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但是啊，这驴肉平常卖的太贵了，大家也不舍得吃啊。
0: 这驴都是我们自己养的，大家想吃啊，没那么贵。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你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3: 今天啊，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在啊就来到了烤房面前，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今天啊，咱们现场称重，现场给大家发货。乔师傅，您的腊肠用的是驴肉，这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0: 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两斤肉做熟肉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市场上驴肉都要50多块钱一斤，我们原价是398六斤，今天我给大家199六斤。
3: 哇，这么实惠吗？观众朋友们，大家算一下啊，这样算下来一斤做熟的驴肉腊肠才30多块钱。我知道啊，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他们都很多年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驴肉了，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0: 说真的有点为难了，我们这是真驴肉，品质摆在这儿。但是啊，我知道电视前的很多观众和我的年龄差不多，甚至有的年龄比我还大，是我的老哥哥。再送大家2斤，
3: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斤做熟的驴肉腊肠。
0: 大家看好了，我掰开一根给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是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不弄虚作假。
3: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啊，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啊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啊，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价？我想让大家伙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驴肉腊肠。
0: 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你让我怎么优惠？
3: 这样啊，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拿出200斤来怎么样？
0: 再拿200斤干嘛？
3: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补贴再给大家免费送上2斤，让大家199块钱到手啊，整整的10斤驴肉腊肠。大家看啊，沉甸甸的有这么多，这可是用驴肉制作，而且是做熟的，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六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六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一斤仅需19.9，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乎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一斤仅需19.9。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今天啊有2000斤的驴肉腊肠出炉，真的是太香了。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谋福利，我们准备把所有的驴肉腊肠包场。乔师傅，跟您商量个事儿啊，您看这个价格多少合适啊？
0: 我们做熟的驴肉腊肠都是60多块钱一斤。
3: 您别按照市场的售价给我们啊，我们这都包场了，您给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儿。
0: 这样吧，我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6斤驴肉腊肠，同时再免费送大家2斤。哎呀，
3: 乔师傅。

0: 傅，您就再给大家优惠点吧。今天上电视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机会。只要您优惠，这2000斤的驴肉腊肠很快就卖出去了。您呢，省时省力，我们观众朋友也能得到实惠。
1: 真的不能优惠了，我们的驴肉腊肠不愁卖。今天给大家优惠，也是为了宣传一下品牌。
0: 既然您想做宣传，那我直接说个数，199.10元/斤，给大家做到19.9元/斤。
1: 那行吧，我豁出去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实惠了，但是今天限时限量只有2000斤，给大家做到1斤19.9元，这可是正宗地道的驴肉腊肠，保证货真价实。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抢购吧。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6元/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乎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4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6元/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乎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4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乎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4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

0: 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他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6: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0: 6月14日晚7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0: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啊还不敢吃，没想到啊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

0: 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3: 是的。
2: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4: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5: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2: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谢老人家开导。八戒。
1: 哦，
0: 八戒。
1: 师傅。
0: 快起来，我们走。
1: 上哪儿啊？
0: 上路。
1: 上路。
0: 去，骑我的袈裟来。
1: 师傅，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
0: 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1: 啊，那就我们两个人走啊。
0: 怎么，两个人不能走吗？
1: 我是怕沙师弟他回来找不着咱们的啊。
0: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1: 那可没准儿。
0: 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走。
1: 师傅，你别生气，我跟你走，我跟你走，跟你走啊，
0: 老人家，叨扰半日，贫僧告辞了。
2: 慢走，两位师傅，慢走啊。
1: 师傅，慢走。

0: 来来来来来，快过来。大唐贞观一十三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经度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朱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0: 谁在喧哗？押上来！
1: 去！去！躲开我这儿，我自己会走。
0: 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1: 哎，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
0: 认得认得，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1: 啊，
0: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1: 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0: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
1: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
0: 哼，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说我悖逆他？哼，小的们，轰出去！
1: 去！去！
0: 放肆！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
1: 大师兄，你不要动怒，确实是师父不对，把你赶走了。可是现在师父他后悔不及呀，叫小弟前来把大师兄请回去。
0: 哦，嘿嘿，他叫我回去？
1: 哎，
0: 我还不想回去呢。
1: 哎，师兄，师兄，师兄大人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
0: 哼，老孙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2: 不去，不去，不去。
1: 啊，大师兄，师兄，师兄，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0: 沙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是俺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1: 自己去？
0: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文牒，为何去不得？
1: 你取经干什么？
0: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啊。
1: 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0: 谁敢这么说？
1: 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
0: 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你瞧，小的们，快把师父请出来！
3: 悟净，阿弥陀佛，
1: 师父。大师兄，怎么又出了一沙和尚？
0: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
1: 好，有人敢冒充我！

0: 八戒，
1: 嗯，
0: 去弄点水来，为师渴了。
1: 哎，师傅，咱们走一路也没看见哪儿有水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弄水呀、啊？啊？哼！哎，哎，师傅，哎，哎，师傅，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呢去找找看啊。来下，哎
0: 妈，哎，哎，
1: 你坐着，哎。哎，你坐下，坐下。
0: 好。哎，你可快些回来呀、啊！
1: 哎，快回来。哎，
0: 哎，八戒，找不到就算了，可得快些回来呀、
1: 啊！哎，我快回来啊，我快回来。哎，哎，哎，哎，师傅，那地下凉，哎，你把这个垫在下边坐着啊。哎哎哎，你坐吧啊。
0: 去吧。
1: 哎，我走了。哎。我走了，哎。

0: 哎，师傅，水来了，水来了。哎，师傅，你快喝。
1: 八戒，
0: 你快喝吧。
1: 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啊，
0: 我老朱啊，是跑了老远的地方，才弄这点水呀。你看我浑身弄的是汗。嗯嗯。哎，喝。
1: 八戒，你也喝。
0: 你喝。师傅，师傅，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砸死几个强盗吗？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嘿，你还非要赶路？我老朱本想啊，给师傅化点斋饭，嘿，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哼，
1: 八戒，别说了，上马。
0: 上马，上马。哼。这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住处？这，
1: 别说了，

0: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
1: 嗯，
0: 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1: 悟空，草寇也是人命，嗯，你不该一派打死啊。
0: 哦，这么说您都知道了。
1: 嗯，
0: 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1: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
0: 哎，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的紧箍咒啊。哎，菩萨，都是你的错，给我带个紧箍咒，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哎呀，哎哎，菩萨，哎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1: 你要解下这箍儿，
0: 啊，求求，
1: 还不到时候。
0: 啊！哎，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1: 悟空，别急，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
2: 哦，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3: 哦，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0: 哎，
1: 起来吧。
3: 谢菩萨。
0: 沙师弟，
3: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他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1: 沙悟净，
0: 沙师弟，别打！
1: 不要动手，有话慢慢说。
3: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的。
0: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打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3: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0: 哎，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3: 菩萨，你要不信，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还有八戒、沙和尚，那个沙和尚被我一掌给打死了，就是他的小猴子变的。
0: 啊，这是何方妖孽，真气死我了。
1: 悟空，
0: 哎，
1: 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
0: 好好，走走走。
3: 你放开我。
0: 哎，真是，走啊。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3: 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
0: 你怎么不相信老孙？
3: 慢走。
0: 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啊，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啊老孙？

0: 这个猴精哪来的妖怪？
1: 哎，我不是妖怪，我是悟空爷爷的马猴将军。
0: 上来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来啊，现在呢？快说！
1: 都一样，不认得了。
0: 一样。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0: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
1: 你敢到菩萨那儿辨个真假吗？

0: 哼，走，哼，哼，走。孙悟空拜见菩萨
1: 啊，
0: 菩萨，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的。
1: 你，
0: 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是假的，我才是真的，
1: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我是真的，
1: 你是假的，
0: 我是真的，
1: 你是假。
0: 菩萨，我
1: 是谁是悟空啊？
0: 啊，是，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1: 哦，对。
0: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1: 你们谁是悟空啊？
0: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1: 果真在。
0: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疼，疼啊！别念。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哎，菩萨，我看他是假疼，我才是真疼。我是真疼，你是假疼。我是真疼，你假疼，你假疼，我真的，你假的。
1: 好了。

0: 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你当初大闹天宫时，诸位神将都认识你，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
1: 好，
2: 走，
1: 你敢去吗？
2: 谁敢去放你？
1: 走走走，
2: 上天去，上天去，
1: 走
2: 走。

0: 老二，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你该认得俺。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玉帝老二，你当年把我关封弼马温，让我去看守蟠桃园，难道你不认得俺老孙了啊？玉帝他是妖怪，变成俺的模样，他是假的。是他变成我的模样，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玉帝老二，你假的，你假的，你假的，假的，假妖精。
1: 陛下，不妨用用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定能使那个假猴现出原形。
2: 好，李天王，
3: 臣在，
2: 就用你的照妖镜。照他们，
3: 领旨。

0: 猴哥，你回来了！
1: 悟空，
2: 你来干什么？
3: 师父，
2: 害怕没办法打死？
0: 师父，猴刚才不是你？
3: 师父，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2: 不是你干的是谁？
3: 是妖精干的。是他干的，师父，是他干的。哎呦，
0: 除了两个猴哥，
3: 是他干的，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他是妖精。
2: 你们，
3: 你干的，
2: 哪个是真悟空啊？
3: 师父，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
2: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3: 师父，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你是冒充我。
0: 我去认识
3: 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快来相认的，好好瞧瞧。
0: 别着急啊，你
3: 八戒，你记得当年我三打白骨精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师父，我这个是真的。
2: 你是真悟空。
3: 八戒，过来过来。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的啊？
0: 对对对，
3: 记得吗？
0: 师父，我这是真的。
2: 你是真的。
3: 我是真的。
2: 八戒，
3: 他是假的。
2: 八戒，
0: 师父，
2: 这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0: 全是真的。
3: 我是真的，师父，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0: 全部是真的。
3: 他是假的。
0: 师父，全都是妖怪啊。
2: 妖怪。
3: 哎呦
2: 八戒。
3: 我是真的。
0: 你是真的。
3: 瞧瞧，我是真的。
0: 你是真的。
3: 我是真的。
0: 谁让你们长得都一样啊？就你亲爹娘也认不清啊。师父，快念咒啊。
2: 我念咒，谁的头疼谁就是真的。
0: 师父来，对，快点念。
3: 师父
0: 快点念。
3: 别念，别念的。既然师父分不出真假，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对，我们到别处问问啊。
2: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师父，
5: 师父，
2: 悟净，
5: 师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地座好找啊！
2: 悟净，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把为师吓坏了。
0: 哎呀，师父，什么两个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
5: 不，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2: 有一个是真的。
5: 是
2: 那另一个呢？
5: 那另一个是。

0: 妖怪变的啊，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1: 真的？
0: 弟子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傅，还有我们徒弟三人，真是一模一样。

0: 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

0: 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0: 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0: 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三票子，
4: 两张机票子，你在花。

0: 等等来，咱也来。
1: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房子。
2: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3: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2: 6月14日晚7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您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2: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点
16: 了。收钱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9: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

0: 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

0: 学。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听说咱们这里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1: 是的。
0: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2: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3: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0: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后来弟子到了观世音处，见大师兄正在那里。哦，
1: 如此说来，我是错怪悟空了。
0: 是啊，
1: 悟空，为师错怪你了。
0: 师父，我早就说过，大师兄大仁大义，不会做出那种绝情的事情。
2: 大师弟啊，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
0: 啊？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
2: 这个倒好，有伴儿了，
0: 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
2: 啊，死了
0: 啊！哎。
1: 悟空，
3: 打打打！

0: 哎，启禀龙王，哎，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老龙王，老龙王，俺找你评理来了，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哎，对，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
1: 大圣，不，
0: 快请。
1: 什么？
0: 你敢叫他大圣，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1: 大圣，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0: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1: 大圣啊，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0: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过来，过来。
1: 啊！ 来来来，瞧瞧。哎，你是，瞧瞧我仔细的瞧瞧。哎，你是，哎呀，别闹了，大圣，你家就别使障眼法了，你就变四个猴子，那
0: 什么
1: 也都是，都是你自己。
0: 什么都是你自己，别喝了。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冒充我的模样，我才是真的孙悟空。哎，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1: 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了。
0: 我确实是认不出来。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
1: 老龙啊，这金箍棒你可认得？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好，你瞧瞧，哎，
0: 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
1: 啊，这个，
0: 瞧我的，变。
1: 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这个是这个，我是真的。两个都是，
0: 你来看，长，大，看我的，我的也大，大，长。
2: 别打了。
1: 别长了，别长了，哎呀，别长了！哎呀，搞笑！阎王爷爷，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不是，是两个孙悟空打进来了。糟了，这一个孙悟空尚且不好对付，怎么来了两个？阎王。
0: 走走走，阎王，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面的。你是妖精，他是妖精，我是孙悟空。
1: 快拿生死簿来，
0: 给拿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3: 阿舅，两位大圣爷爷，这上面没有啊？
0: 什么？没有。
1: 阎王，圣爷爷查不出来啊！
3: 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说，
1: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
0: 那为什么？
3: 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
2: 凡是猴鼠名类全都勾了，阿舅，大圣爷爷，阿舅大圣爷爷，
0: 什么？
2: 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0: 阿舅，
2: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阿舅，阿舅，阿舅，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之罪，小神之罪，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倒有个主意，阿舅有个主意，
0: 说说说，
2: 快说，阿舅，阎王爷。

0: 阎王爷，阎王爷，就把那个谛听叫来。
1: 就是。
0: 有办法了，有办法了。把谛听叫来，只要他一听，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善恶是非，全都辨别。
1: 阎王爷，谛听来了。
0: 阎王爷，
2: 这就是谛听。
0: 哦，你啊，听。啊！怪民已经知道，不能当面说破。
1: 哦，快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佛法无边。
0: 你这怪物！
2: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找打！哎，哎，哦，大圣啊，这妖精的神通与大圣无二。刚才这个谛听他说了，若要辨明，须到大雷寺如来佛祖那儿去。哦。

0: 来得及等见了如来就晚了，知道吗？俺老孙从来不后悔，你看着吧，见如来去，走，走。
1: 看，那边二心的打过来了。
0: 走，走。
2: 慢。啊？啊？怎么两个大圣？
0: 什么两个大圣？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冒充的，他是冒充的。
2: 我不管你们俩谁真谁假，
3: 灵山圣地不得擅闯。
0: 你们两个小和尚不知好歹！
2: 哎！

0: 弟子参见如来。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佛祖，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除去这妖怪。请如来慈悲，辨明真假，除去这妖怪。
1: 你们两个，记住，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0: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冒充我，你冒充我，哎，妖精，哎哎哎哎哎
1: 哎！观音尊者，你看这两个孙悟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

0: 力广大，能图阅周天之事，却难辨识周天之物。
1: 请我佛赐教。
0: 周天之内有五仙，天地人神鬼，有五虫，银鳞毛羽鲲，但是

0: 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1: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0: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2: 哎。

0: 我说如来，你也不怕把这钵盂打破了？
1: 他在钵盂底下呢。

0: 悟空
1: 啊，
0: 你干嘛要打死他呀？
1: 他打伤了我师父，抢走了包袱，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我就得打死他。
0: 好了好了，回去保你师父去吧。
1: 保师父不去。嗯嗯，
0: 怎么不去啊？
1: 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
0: 这一番劫难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或有疑猜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
1: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
0: 你这泼猴，我让观音送你去。
2: 遵旨。

0: 师傅，大师兄观音来了。
1: 弟子拜见菩萨。
2: 金蝉子，前日打你的是六耳猕猴，他变作悟空模样，幸被如来认出，现在已被悟空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2: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1: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
2: 金蝉子，你要收留悟空，西天路上万里迢迢，需要悟空保护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1: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2: 悟空，快去拜见你师父去吧。
3: 哦，多谢菩萨。
4: 悟空，悟空，
3: 师父，
4: 为师错怪你了。
3: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4: 悟空，悟空，
3: 师父，师父。
5: 大师兄，
6: 二师兄，你哭什么呀？
0: 人家高兴嘛。
6: 大师兄回来是高兴。

0: 主，禀报公主，我回来了。
1: 探听到唐僧的消息了？
0: 探听到了，唐僧师徒已经到狮驼岭了。
1: 啊，狮驼岭！
2: 小的们，你们都给我听着！最近有一个什么？
3: 从东边来了个唐和尚。
2: 哦，什么？东边来了一个唐和尚，要路过我们狮驼岭，你们要在各个山头路口严格盘查，发现可疑之人，马上报告。
4: 都听到了没有？
5: 听到了，
6: 听到了。
4: 捉到了那个唐和尚，人人有赏。
6: 好，好，好，好。
2: 小的们，你们都听着，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发现那几个和尚，马上捉住，本王我重重有赏。小算方，
7: 俺是大王。
2: 来，把这个腰牌发给弟兄们。
7: 啊，遵命。
8: 慢着，听说那唐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能变苍蝇、蚊子、小鸟和大树啊。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7: 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啊，来来来来来，领腰牌，领腰牌，领你拿着。
9: 哦，师傅慢点。
10: 哦，来，
11: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
9: 师傅，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傅，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11: 牵上马，我们上山。
9: 走，
10: 好，来。走，走，走。
0: 喂，山路上那位长老，不要再往前走了。
11: 悟空，那位女子在喊什么呢？
0: 那位长老，不要再向前走了。
11: 你听，在喊什么？
0: 那和尚，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10: 师傅，那边有个最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11: 有妖怪？
9: 师傅，
11: 悟空，
9: 师傅，带我前去问个明白。
10: 我去吧。
11: 八戒，你相貌丑陋，别吓着人家。悟空，还是你去吧。
10: 他长得比我还难看。
11: 八戒。
9: 哎，大姐，嘿嘿，大姐，贫僧问讯了。
0: 你这雷公嘴的小和尚，你是哪里来的？
9: 嘿嘿，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哎，刚才你说妖怪吃人，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俺老孙收拾了他好赶路啊。
0: 哼，你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伙妖怪神通大得很，你怎么收拾他们？
9: 你是那妖怪的亲戚还是邻居？
0: 这什么话？
9: 要不你怎么长他的气焰，撞他的威风呢？
0: 说出来怕吓着你。
9: 哦，
0: 你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妖怪呢。
9: 哦，怎么个厉害法，你说说。
0: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4海龙王是他的好友，8洞神仙常和他聚会，10殿阎君以兄弟相称。
9: 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
0: 好大的口气。
9: 不瞒你说，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10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他们都是我的晚辈后生。

0: 的。
1: 你们走那边，我走这边啊，快去快去，去去去，快去，快点，去，
2: 哎呦，
1: 大王叫我来巡山的。
0: 师傅，
3: 悟空，
0: 师傅，
3: 悟空，你问的怎么样了？
0: 问清楚了，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没事，有我呢。
3: 那你可问过？这山是什么山？岭是什么岭啊？
0: 这倒没问。
4: 哼，你看，你看，去了半天，顾头不顾尾，什么都没问明白。哼，还不如我去呢。
5: 师傅，二师兄是埋怨你没让他去问路啊。
3: 要不，八戒，你再去问问。
4: 哎，哎，好，好，好，好。
6: 大姐，我这儿有礼了。
7: 哎，你是哪儿来的？
4: 哎，我是唐僧的二徒弟啊，我叫悟能八戒。
7: 哦，看你倒是斯斯文文的，不像刚才那个尖嘴猴腮的，满口疯话。
4: 哎，那是我的大师兄。我师兄责怪他呢，没把路问清楚，这叫我来呢，请大姐指点指点。
7: 你要问什么？
4: 我想问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不，哎呀，我想问这山是什么山，这洞是什么洞，那洞里有什么妖精，哪是去这个西天的路，我师父呢让我请教，请你指点指点。
7: 这座山叫做八百里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离开此处400里还有一座狮驼城，共有3个魔头。
4: 啊，3个魔头？
7: 你怕了？
4: 谁怕了？我那大师兄那金箍棒就能打死一个，还有老朱这个铁耙子也能打死一个，还有我那个沙师弟他那个降魔杖也能打死一个呀。谁怕了？
7: 又来一个说疯话。那3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看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47000-8000呢，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3: 八戒，怎么还没回来呀？
0: 八戒，八戒。八戒，我说你蹲在这儿干嘛呢？啊，
4: 人家正出宫呢，你来干什么呢？
0: 叫你问个信儿，你就吓出屎来了？
4: 哎呀，猴哥，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快各自逃命吧，你走吧。
0: 啊，
8: 八戒，过来。
4: 哎呀，师傅，
3: 八戒，你问的到底怎么样了？
4: 哎，师傅啊，那孙姑说那叫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啊，洞里有3个魔头专吃人呢，我们要是碰上啊，一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我们过不去啊。
3: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0: 没事没事，师傅，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4: 猴哥呀，我问的都是实信儿啊，没有半点谎言。师傅啊，这山上有48000个小妖，满山都是妖精，我们过不去啊。
3: 这哎，能绕道走吗？
4: 哎，可以绕道走。
0: 去去去去，师傅，不用怕，只是几个小妖精，俺老孙一条金箍棒，只用半夜就打个精光。
4: 嗨，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7-8天呢，你一个人能打光吗？
3: 悟空，
0: 啊，
3: 这么多的妖怪，你有什么办法能打得完呢？
0: 我不用捉拿捆绑，也不用什么定身法，

0: 哎，那你用什么办法？
1: 去去去。师傅，我把这金箍棒变成四五十丈长，碾盘那么粗，这南山一滚压死五千，北山一滚压死五千，这山沟一滚少说也得压死四五万呢。
2: 师傅，照大师兄这种打法，等不了半夜二更天就把账给了了。
0: 哎，师傅别听他吹，不信我把那孙悟找了你问问
3: 啊。阿进，
0: 哎，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

0: 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

0: 一抹一柔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

0: 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 关节炎早。

0: 得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营销，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3: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4: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5: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6: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5: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3: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7: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5: 放她走吧。
3: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8: 是你杀了我爹，
9: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3: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1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0: 6月14日晚7:30，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2、3，知道了吗？

0: 时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2: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

0: 温和之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撒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5: 春风吹来，
6: 哎，
5: 不行不行，把它带上超市里。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市里远近一体镜。原来呀，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5: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玲、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游，一儿一儿游，巡了南山，我巡北山呐、一儿游，一儿一。
1: 二师兄，村姑呢？
2: 这村姑不见了。哼，
1: 师傅，
3: 这四周荒山野岭，哪儿找村姑去？哼！
1: 师傅，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啊？
4: 不会吧？也许是个好人，是给我们报信的。
3: 师傅，你忘了那白骨精变的松姑了？
4: 悟空，还是另找一条路，我们绕道走吧。
3: 嗨，师傅，这山方圆八百里，要绕道，什么时候才能绕出去？哎，
4: 这可如何是好啊？嘿，
3: 师傅别急，你先在这儿坐着。八戒，看好师傅啊！
2: 这猴子又什么主意？
3: 师傅，我去山上捉个把妖怪来，打听底细再说。
4: 悟空，要当心呐！
3: 哎，师傅放心，我去去就来。沙僧、八戒，看护好师傅啊！
1: 哎哎。

0: 来呀，干了他！来来来，干！
1: 三大王派手下兄弟把阴阳宝瓶给送来了，快抬起来！抬起来！是，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起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瓶子可真有点分量啊！
1: 哎，范大王说，这宝瓶里有阴阳二气，所以十分的沉重。哎呀，
2: 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3: 是啊，
2: 他把这个东西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4: 范大王说了，这个宝瓶是用来装孙悟空的。
2: 嗯，装孙悟空。
5: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呦，一二一二呦，小心提防那孙悟空啊！一二呦，一二一二呦，他有几十种的变化，一二呦，一二一二呦，特别会变那小苍蝇啊！一二呦。一儿一儿哟啊，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哟啊，一儿一儿哟，
6: 赶路的。你是哪儿来的？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呀、你再仔细瞧瞧。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哎，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啊？我还奇怪呢，你怎么？

0: 长得一模一样啊。那你是哪儿来的？
1: 我是烧火的。
0: 咱们见面少，
1: 你不认识我？
0: 烧火的？烧火的怎么来巡山的？
1: 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的。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
0: 哦。哎，你有腰牌吗？
1: 怎么还有腰牌？
0: 巡山的都有腰牌，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没有吧？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你看，
1: 总钻风，仔细看看，看仔细喽。
0: 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
1: 你不知道啊？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
0: 原来是长官。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左右得罪，别见怪，别见怪。
1: 不怪你，不怪你。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拿来。
0: 拿什么？
1: 卖给小钻风5两银子。
0: 5两银子？
1: 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0: 好。咱们一块儿走啊。
1: 走走走。
2: 大王叫我来巡山。
1: 你看那边，
2: 巡了南山，巡北山。

0: 师傅，师傅，喝点水吧。悟净，啊，悟空去问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1: 师傅，大师兄他，
2: 嘿嘿，说不定啊，又碰上什么妖怪了。
1: 大师兄他会回来的，啊，您先喝点水吧。
2: 唐长老，您路上辛苦了，我这里摘了些山果，给您解解渴。
1: 女施主，你是哪里来的？
2: 师傅，这就是刚才指路那个大姐啊！哎，多谢多谢，唐长老。
3: 吃点果子吧。
4: 哎，好，多好的果子，师傅，师傅，二师兄，这不能吃啊！你们忘了那白骨精变成的村姑，给咱们送的是什么吃的吗？啊，长老，吃吧。
3: 哎，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哎，就在前面了，到了。哎，长官，你看，前面就是我的一班兄弟了。 哎，长官，长官，长官！哎，小钻风们，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听句话，听句话，快快快！
4: 你们听着，哎，都听着，听着。
3: 敢对我们那么好？
4: 听着，我跟你们说两句啊。
3: 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嗨。 你们知道大王叫我来做什么吗？
5: 不是啊！哎呀，
3: 大王要吃唐僧肉，就怕那个孙悟空啊变成小钻风混进洞里去，啊，特意提拔我作为总钻风，啊，知道吗？来查看你们这些小钻风有没有是假的，混进里面的。
5: 没有，没有。
3: 好，按照我来看看吧。啊，你们都是真的。
5: 那我要考考你们了，啊！考吧，考吧！
3: 我来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大王有什么非常大的本事啊？
5: 我知道，我知道，我跟你说，
3: 那你说给我听听，你要是说对了呢，就是真的；要是说的不对呢，就是假的。
5: 哎，
3: 你说，
5: 哎，长官，我们大王他一口能吞掉十万天兵呢。
3: 你是假的，
5: 我说的没错。
3: 你说。

0: 王就那么点身子，能一口吞下十万天兵？真的吗？
1: 你不知道，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会，她没请我家大王，我家大王一生气就张开了大口，比那城门还大呢。
0: 把那十万天兵给吃了？
2: 哎，没有没有没有，把他们给吓跑了
0: 啊！
1: 所以说我们家大王吞了十万天兵，长官，这你不知道吧？
0: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要考考你们
3: 啊！
0: 你再说说，我们家二大王究竟有什么本事啊？
2: 二大王，他长得有三丈多高呢。
4: 哎，他要是和人打斗啊，鼻子一卷，那人就没命了。
0: 啊，哎。你倒是说说我们家三大王有什么本事啊？啊，
1: 三大王还有个宝瓶。
0: 什么宝贝啊？
2: 那叫阴阳二气瓶
4: 啊。那个瓶子要把人捉进去，一时三刻就能化成浓水啊。
0: 哦，啊，对对对，
1: 我们说的没错吧？
0: 你们说的和我知道的都是一样的呀。哎，长官，我还知道我们家大王和三大王是结拜兄弟呢。为什么要结拜啊？我们大王和三大王结拜成兄弟，是要抓住唐僧吃他的肉呢。啊，
5: 加油！
0: 孙悟空！
6: 唐长老，这里山风凛冽，不便歇息，还是到我家里坐坐，吃点素斋饭吧。
7: 恐怕多有不便吧。
8: 哎呀，师傅，他那有斋饭吃啊。
7: 八戒，
6: 唐长老，没有什么不便。我家里房屋宽敞，景色优美，你们师徒啊，稍作休息，等你大徒弟回来再走也不妨啊。
8: 不行，站远些。
7: 不要粗鲁。
8: 女菩萨，别着急，等我师兄回来，我们一块儿去啊。
6: 不用等他，我们先走吧。
8: 哎，你干什么？
6: 哎。
8: 妖怪！
9: 八戒。

0: 受惊了。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你不要害怕。
1: 那你怎么弄风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0: 这是我俩命中的缘分，请唐长老不要多疑。
1: 我的那两个徒弟呢？
0: 何必去管他们，咱们走吧。
2: 走吧，走吧，
3: 来呀，
2: 走吧，
4: 走吧，
2: 走吧，
4: 快点，走吧。
5: 我说你这巡山的，你回来了
6: 啊？回来了。
5: 我说你见到孙悟空了没？
6: 见到了。
7: 怎么了？
6: 他正蹲在三尖石崖石头上那磨杠子呢。
5: 杠子？那是什么东西
8: 啊？是啊，
6: 他蹲在那儿啊，那比你们站着都高啊！他要站起来啊，那比山还大呢！
5: 哎呀，真的，
9: 真的吗？
5: 你们看啊！哎
6: 呦，他磨的那杠子呀，少说也有七八丈长啊！那杠子要是压下来啊，至少也能压死咱们五千弟兄！哎呦，
5: 这么厉害啊！这么棒呢？
6: 你们不知道啊，这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主，连玉皇大帝也拿他没办法呀。
5: 哎，是啊，我听说过，
9: 我也听说过，
5: 听说过。
6: 哎，来，依我看呐，那唐僧肉也没几斤，也轮不到你我弟兄吃啊。我们何苦去顶缸卖命呢？
5: 哎，你说该怎么办呢？
6: 我们还不如啊，现在各自逃命。
9: 往哪逃啊？
6: 免得那大杠子压下来，把咱们弟兄们都压死呀！
5: 哎，说的对，说的对，还是逃命吧。
10: 你们看，他在那儿呢。
5: 那么炸呀，还要把我们压死。

0: 安童，啊，二位大王在山洞里等着您呢。
1: 啊，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嗯，大王。大王。
2: 小段哥，啊，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小的焦令。嗯，
3: 打听到唐僧的消息了吗？
1: 打听到了。大王让小的去巡山，没有看见那个唐和尚，倒是见到了那个毛脸雷公和尚了。他说，他叫孙悟空。
3: 孙悟空，你在哪儿遇到的？
1: 小的正在巡山，在那山涧水边石头崖子上，看见他正在磨杠子呢。
3: 杠子？什么杠子？
1: 是一根铁棒子，少说也有七八丈长的。他一边磨，还一边念叨呢。
3: 念叨什么？
1: 他说要把那棒子磨亮了，然后来打大王。
3: 怪事儿，我们又没招他惹他，他凭什么来打我们呢？哎，
1: 我也不知道啊。哦，对了，会不会是二大王要吃他师傅，被他知道了？
4: 我们这儿还没下手，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1: 对了，那个孙悟空还说，捉了大大王剥皮，捉了二大王刮骨，
3: 哎呦，
1: 捉了三大王抽筋。
4: 好大的口气！
1: 不，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呀。哎呀，
3: 我早就说过那孙猴的厉害，可三弟呢偏要吃他师傅的肉，
4: 这不惹麻烦了吗？哎，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3: 依我看呢，就让他过去算了
4: 也好，免得抓不住狐狸还惹得一身骚。嗯，
3: 那三弟那边可怎么办呢？
4: 让他自己去对付吧。
3: 好吧，
4: 小的们关上洞门。
1: 啊，对，关上洞门。大王，来，大王喝酒，喝酒。二大王喝酒，
4: 喝酒。
1: 喝酒。大王来。来，喝
3: 辛苦你了啊！

不好，八成是那孙猴子变的。啊！

0: 小钻风，怎么会是孙悟空呢？
1: 哎，你看花眼了吧？
2: 刚才他在笑啊，确实是一个猴子像。
0: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我不是孙悟空啊。
1: 他是小钻风，我一天三次点卯，我认得他，他就是小钻风。有药牌吗？
0: 有。你看。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我们上了当了。大王，是他说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他还在外头胡扯，把我手下的弟兄煽动的害怕逃走了。你胡说。
2: 够了。
3: 大哥，听说这孙猴子可会千变万化呀。来呀，
4: 在
3: 用那捆仙绳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捆起来。
4: 是。
1: 这谁是孙悟空啊？
3: 别急，大哥，我自有办法。
0: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啊。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5: 孙悟空，我是你们的孙爷爷。
1: 孙悟空，你这次休想逃走。
2: 小的们，快把这孙猴子给我装到宝瓶里呀。
6: 师父，
1: 大师兄，大师兄，
3: 大哥，慢慢等，来，咱们边饮边等，
1: 来，
3: 干，
1: 干。
7: 唐长老，久闻您时事修行，经禅子转世，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呢。
8: 阿弥陀佛。
7: 你看我这里虽不是瑶池仙境，却也有奇花异草，清净幽深，胜过世外桃源。唐长老，就在这里修身养性，安心住些日子好吗？
8: 天姑，贫僧是奉唐王之命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这里这享乐之事与贫僧无缘。
7: 且把你的取经之事放在一边吧，只怕你那大徒弟孙悟空也过不了这狮驼岭。

0: 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1: 仙姑，任你千娇百媚也动摇不了我取经的真心，还望你不必多费口舌。
0: 唐长老，
1: 阿弥陀佛。
2: 师父，
3: 大师兄。
2: 哎呀，大师兄，
3: 师父。
2: 哎呀，上那边看看去。走，走。
4: Oh.

0: 长老，唐长老，你到哪里去啊？
1: 师傅，
2: 哪儿去了？
1: 没有师傅。
2: 是啊，
1: 你再看看，师傅，
2: 师傅，
1: 大师兄，
2: 大师兄。
3: 菩萨给我三根毫毛，我这下派上用场了。还在这儿。
2: 什么声音？
4: 大王，好像是瓶子里的声音。
2: 大哥，想必是时辰已到，那孙猴子已经化为脓水了。给我开瓶。
4: 闪开！
2: 看到了什么没有？
4: 大王，宝瓶里是什么都没有啊！
5: 怎么会没有呢？
6: 没有啊。

0: 把瓶子给我抬上来。
1: 是。大王，这宝瓶怎么这么轻啊？啊！
0: 我看看。
1: 哎，大王，宝瓶底下有个洞洞。
2: 哎，
0: 有个洞。大哥，我看看。哎呀，坏了，大哥。这瓶子让那孙猴子给钻透了气儿了，
3: 要不然怎么这么轻啊？
4: 俺老孙在你们头顶上呢，孩儿们，找找你们的孙爷爷。
5: 你头顶上那个，真的，
4: 俺老孙去也，
0: 快关上洞门！
3: 都怪你，我说他是妖怪，可
5: 吵什么？我你们两个吵什么呢？啊，
0: 大师兄，
5: 哎，师傅呢？哎，师傅呢？
0: 大师兄，
6: 大师兄，这
5: 师傅在哪儿？哎，说话呀！
0: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5: 啊？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0: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5: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傅都守不住。
0: 大师兄，
7: 师哥呀，这不能怪我们呢。那个妖怪是神通广大呀，他左右这么一扇呢，就把我们两个扇倒了。等我们醒了一看呢，师傅没了。
0: 大师兄，你就去了这么一会儿，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5: 别说这个了，既然你们两个把师傅弄丢了，跟我一块找妖怪去。
0: 大师兄，我跟你去。
5: 沙师弟，你看行李马匹。
0: 大师兄，好。
5: 八戒，跟我走，走。
7: 我不去，我看马啊。
5: 放屁还添点风呢，走吧。
7: 等着，我拿耙子啊。
5: 快点。
0: 好，二师兄，给，
7: 去，多管闲事。是，师哥。
3: 二弟，三弟这个宝瓶让孙悟空给钻了个窟窿。怎么办呢？
8: 哥，依我看呢，就派个人到狮驼城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三弟。
3: 瓶子废了，给他送信儿有什么用？
8: 哎，大哥，你想啊，那瓶子是孙猴子给钻破的，三弟知道以后必定恼怒那孙猴子，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孙悟空啊。
3: 哦，二弟说的对。小钻风，
5: 在，
3: 你带四个弟兄把宝瓶送到狮驼城，给三大王说明情由。
9: 遵命。爸，哎呀，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啊，带着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帮手打进洞来了。
3: 二弟，你留在洞中守着，我带领弟兄们和孙猴子打斗。小的们，跟我走。
0: 大哥，可要当心的。
10: 仙姑不要如此。
11: 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10: 不。
11: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10: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贫僧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就只为见佛祖取真经，此生绝无二心，天日可见。
11: 已经如此辜负我的好心，

0: 妖怪出来！出来呀！快出来！出来呀！出来！哎，猴哥！
1: 大王，你看他们在那儿呢。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去路，还敢抓我师父，真是该当何罪！

0: 该当何罪？
1: 猴头，你敢打碎我的宝瓶，我今天岂能饶你？
2: 你的瓶子都破了，还有什么把戏？
0: 还有什么把戏？
1: 咱们今天单对单的斗。
2: 好好，来来来，
0: 猴哥。
2: 你倒说说怎么个单打独斗法？
1: 猴头，你给我站到这儿来，让我砍上三刀。你要是能受得了，我就收兵回洞，让你们师徒过去。你要是经不住，
2: 怎样？
1: 哼，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
2: 你说话算不算数？
1: 说的当然算数。
2: 老孙就站在这儿，让你砍上三刀。要是皱皱眉头，就算我输。
1: 别说大话，你给我站好。
3: 对对，
2: 好好好。
4: 好了。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喝。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

0: 谢谢您，
1: 太好了。
2: 我是在央视

0: 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1: 对对对，谢谢。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草的羊奶粉。
3: 好，
4: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又见面了，王老师。
6: 又见面了，
5: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6: 是的，
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6: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6: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7: 没错，
8: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7: 太棒了！
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诺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8: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7: 对，
8: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7: 太棒了！
8: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6: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7: 没错。
8: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6: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8: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6: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7: 是
6: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9: 打折，
10: 打折，
9: 打折，
10: 打折，
9: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6: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6: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7: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三折。
7: 对，三折，
3: 三折，三折。
10: 黄老师，您听我说。

0: 万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错，大家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我们跳挤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5: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5: 拼手速！
4: 拼手速！
2: 大家一起。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7: 来一箱，
8: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是啊，是啊。
9: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1: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12: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9: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5: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13: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6: 几年前呀，

0: 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欧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3年了。
2: 这贝利欧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5: 500箱
6: 啊！
5: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6: 没错。
5: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6: 拼手速！
7: 拼手速！
5: 大家一起。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1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6: 我也来一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1箱也行啊，
8: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3: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0: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1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2: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划算了。
13: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金铎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1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0: 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进去。

0: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咱们这里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1: 是的。
0: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2: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3: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0: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皮肤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立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巡夜巡查事，
1: 并与老爷值。
0: 有请老爷。

0: 太太又病瘦了，量我深更半夜熬药汤，里里外外我团团转呐、看起来这个家务活比公事还要忙哎，
1: 老爷。
0: 哎呦，赵姨，前儿什么事啊？
1: 老爷用兵，
0: 说说。今夜巡查到东关，
1: 洪夫人把兰家喂个宴。
0: 啊，看样子好像抢民女，
1: 就问老爷管不管？

0: 真是个清官。
1: 好你个红颜龙啊，你白天描绘强，你这个晚上回来又强情，我岂能容你啊。赵爷啊，
2: 老爷，
1: 你叫太太把这个药吃了，蒙着被子睡个觉，说老爷我有点公事马上就回来啊。
2: 好，
1: 我说呀，船长，船长，船长，哎，
3: 船。

0: 耶。哎，不行不行，还能待上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蒋大为、李玲玲、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2: 我说，中央一门呐，
3: 老爷
2: 跟老爷我速奔东莞。
3: 好，老爷，怎么走啊？
2: 骑马。
3: 马病啊！
2: 哎呀，骑驴骑驴，
3: 驴死了。
2: 那咱们就坐轿吧。
3: 轿底儿掉了。啊！
2: 马病驴死，轿没底儿。那老爷我还有两。腿，我说呀，你们呐，你们带着绳子、链子、板子、棍子跟老爷，
3: 这么说，
2: 嘿嘿，地板
4: 晚上好，我国强降雨区域将向南转移并缩减，明天西藏东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注意防范。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南方暑热暂时消减，北方多地气温偏低，本周中后期随着降雨减少，各地气温将再度回升。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0: 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麦田逐浪人今天来看农机司令刘宏伟在忙些什么；四粮答卷系列报道带你了解一粒麦子的增收链条；爱心午餐加全力护送，河南各地推出暖心举措，保障考生顺利应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麦收时节，刘宏伟一天到晚电话接个不停，为啥电话这么多，又在聊些啥？今天带您认识农机司令刘宏伟，看他怎样在种粮大户和农机手之间牵起丰收线。
1: 下午三四点吧，刚来的钟。
2: 你都跟这儿
1: 了？哎呀，我都这儿的人。
3: 听的都不认识你，你还问你是不是当地人
1: 了？哦，是，我这号码在百度都能查到。
4: 见面十多分钟了，刘大哥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刚刚终于跟他搭上了一句话。
1: 几乎种地户都知道我，电话包括微信通话，一天500个也有。啥时候他闲了，他给你打，11点多还有人给我打。
4: 刘宏伟的手机通讯录里存着500多位外地农机手以及当地近80%种粮大户的联系方式，每到麦收，这部手机就成了热线。今年情况尤其特殊，去年小麦晚播，再加上5月中下旬豫南的降雨，导致河南小麦大面积集中成熟。往年从南往北梯次收割，今年麦收时间几乎撞在一起，协调收割机更难，刘宏伟就更忙了。
1: 今年的小麦成熟期几乎差不多，你早了买不熟，种粮大户他割了以后他蹲着，他没地方蹲。你来的晚了，他过了个时间了。
4: 就在今早，传来一个好消息。昨天联系他的2台收割机刚刚赶到夹线。
1: 咱们晚上收一收，晚上收。思想说明天早上收，那有啥嘞？
5: 行，他晒晒。
1: 近5天的这个高温，再加上有风，叫干热风，小麦成熟的技术是非常好的，非常好，品质也好，品相也好。今天开始来，是来的不早不晚正时候。
4: 农机手千里迢迢赶来，不光管活，还得管饭。中午12点，刘宏伟联系镇政府，给农机手们协调来了午饭。
1: 我再说价格都是50。
6: 他那个项目是一块儿、啊、
1: 一块儿、啊、
6: 现在能去收吗？
1: 现在但是他今天下午肯定能收了。
6: 要能收就这就走，吃完饭就走。
7: 农机司令嘛，人脉广一点、哎，这边活多一点，下午还有一户。
4: 几分钟的时间，张师傅就把2馒头一碗面吃完了，赶着转场去下一块地。
3: 啊，那个刚放下碗筷就出来就准备工作了是吧？
8: 对对，那你吃点饭就要干活嘛，啊、来了就要抢收呢，不能歇着。
4: 对于农机手来说，麦收季是一年中最关键的挣钱季，而刘宏伟要做的就是让每一台远道而来的收割机活接得上，路不白跑。
1: 农机手你就愿累不愿休息，为啥？他只要有活干，有钱赚，他虽然怪累，他心里也可美的。
4: 这边刚安排妥当，刘大哥还没来得及喝口水，电话又响了。
1: 我跟你联系了，联系了，我跟燕军。老师想过来。我早都电话都发过去了。
4: 之前对接好的一台收割机皮带坏了，不能按时到达。农户地里的麦已经熟透，麦熟一晌耽误不起。刘宏伟立刻掏出手机，紧急调拨其他农机手。
1: 那一块190亩，去那个地大户，站我的门口，运粮车和你一起。我给他们提供是免费的信息服务，从来一分钱不收，刚好搞好对接。我引过来的收割机，这几个乡镇，这个简单的餐都他们都关了。好，开始了。
7: 一年的收成全部都是靠，都就是在这。

0: 钱。刘大哥及时的调来了农技手，价格也比较合理，技术也比较专业，是值得信任的人。
1: 这些你看着你是背背着走，先背跟着，这螺丝也很厉害。
2: 晚上十点多，地头湿度变高，今天的收割工作告一段落。我忍不住问刘大哥，这样忙碌几天到底图个啥？
1: 我就是个农民，我喜欢农业。小麦熟了，我们干这个行业干了几十年，达不到颗粒归仓，我个脸上也无光，我也对不起老少爷们。
2: 说起刘大哥，一个声音就会首先冲进我的脑子里，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照亮我一路前行。没错，就是他手机的来电铃声，一天几百个电话迎接外地机手，对接本地农户，保障两头的利益。麦熟一赏这四个字刻在每一个农人的骨子里，对于农户来说抢的是一年的收成，对于农机手来说抢的是一年的生计。三下麦收的季节，在河南广袤的田野上还有千千万万个像刘宏伟这样的人，护航着颗粒归仓的最后一公里。
3: 麦收进入尾声，从金黄麦田到面粉加工车间，一粒小麦如何让农民增产又增收？今天我们到新乡盐津县看看一粒麦子的增收链条。
4: 这里不是饭店的后厨，而是盐津县一家面粉企业的研发测试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个有趣而又严谨的测试。
5: 这两款面条我们已经放置了一个小时了，然后我们再来品尝一下这两款面条的口感。这麦918做出来的面条口感依旧很筋道爽滑，我们来再尝一下这一款。这款我们常用的优质小麦口感就有一些偏软偏坨。
4: 得到研发人员认可的这款好面，原料就来自盐津县四寨乡小众村70多岁马富伦老汉的麦田里。为啥同样种麦，马老汉种出来的麦子就能磨出好的面粉呢？
6: 我给你揉揉，你看看这个籽粒，你瞧这籽粒多饱满，颜色还得正，你看。
4: 这是有啥秘诀吗？
6: 有啥秘诀？咱公司主要是统一工种，统一播种。你点你的地块都可以了，你省心的很。
4: 马富伦说的这几个统一，正是小众村集体合作社推行的一村一品种的种植模式。以前全村400多户，3000多亩地，这家种这个品种，那家种那个品种，品质参差不齐，卖不上好价钱。现在统一了，合作社就能搞标准化的管理。
7: 从种到熟吧，基本上都是五个统一吧。要统一工种，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收割，统一运输，这个质量上种植纯度都提高了。
4: 就是在这个种管收的过程中，马老汉的小麦实现了增产又增值。
6: 今年这个产量就是在1200到1300。
7: 你像收购时候，咱有加价，老百姓这一亩地能增加收入，大概是一亩地200到300块钱。
4: 为啥马老汉们种出的麦子就能多卖钱？原来盐津县搞了种业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种植模式，面粉企业需要啥品质的麦子，农民就定向种啥，需求和生产刚好对上，不愁卖不上好价。
8: 通过我们的专种、专收、专用，使得我们的原料更有保证，产品的品质更加稳定。
4: 从追求高产到打造优质，从混收混储到专种专收，从卖原粮到卖加工产品，农民实现了从过去收什么卖什么到市场要什么就种什么的转变。一粒小麦从田间到舌尖，就这样串起了一根增收的链条。
9: 通过村集体、合作社、种地大户几方的共同努力呢，在集中的管理下呢，能够品质度能够得到提升，下游粉厂呢对品质的要求呢，也能够保障的这个非常好，最终就是实现村集体增收，种地大户有收益，老百姓呢也能提高收入。
10: 截至6月8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8330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8%。其中，商丘焦作麦收大头落地，济源麦收过90%，安阳鹤壁麦收近90%，濮阳麦收过80%，三门峡麦收过半。截至6月8号，全省下播面积7181万亩，占预计面积的78.9%。驻马店、南阳、开封、信阳、漯河、新乡、周口、平顶山过80%。安阳、鹤壁、商丘、郑州过70%，许昌、焦作、濮阳过60%。

0: 高考第二天，考场内学子奋笔疾书，考场外暖心故事也在上演。在河南各地，爱心餐传递着城市的温度，民警的全力护送也解了燃眉之急。
1: 清晨，商丘宁陵县高级中学考点旁的一家饭店里灯火通明，工作人员正忙着准备食材。
2: 我老家是农村的，也经历过高考，我到现在都记得高考时父母准备饭菜，搁在考场外等待的不容易。后来创业了，开了这家店，正好离考点近，就想着为考生做点事情。
1: 2019年至今，这家饭店坚持为持准考证的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午餐，日均接待超200人次。饭菜清淡营养，少油少辣，力求健康可口。
3: 提供的午饭，非常可口，也非常清淡，适合我们学生食用。
4: 孩子吃饭不用焖馍，饭菜干净又营养又好吃。
2: 希望用一份热饭，一份心意，让孩子们感受到家里的温暖，哪怕10年、20年，只要孩子们愿意，我都会坚持做下去。
1: 在周口郸城县，一家餐馆也在为户口一线人员忙碌。
5: 今天准备的是土豆红烧肉、花菜炒肉、芹菜豆腐、茶叶蛋，荤素都有，营养搭配。
1: 这家餐馆今天要为300多名高考一线工作人员准备爱心午餐。为了保证饭菜品质，厨师长一大早亲自把关食材，菜肴出锅后迅速分装保温，中午准时将热腾腾的午餐送到执勤交警和工作人员手中。
6: 这样可以节省我们的吃饭时间，我们非常的感动。我们会再接再厉，为高考执勤创造良好的环境。
1: 这份爱心餐在郸城已坚持10年，累计为户考交警、志愿者等提供超10000份。
7: 我们就是为了他们多休息，送点爱心餐。只要是高考不停，我们的爱心餐会一直送下去。
1: 6月7号高考首日，7:30左右，在郑州市第60中学考点，一名考生向现场执勤交警求助，称自己在前一天将身份证遗落在一个 4S 店内。
8: 往哪儿了？
9: 就是放在这个位置了。
1: 临近开考才发现证件遗失，情急之下紧急求助执勤民警。郑州公安交管5大队执勤民警立即陪同考生母亲驱车赶往 4S 店取回遗失证件，于8:01顺利返回郑州市第60中学考点，及时将证件交到考生手中。
1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郑州加快现代化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做强生产性服务支撑，着力打造产业链接枢纽。
1: 在郑州，一家冷链企业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这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从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路上时间超过40小时，系统要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
11: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1: 依托河南4通8达的物流交通网，华鼎这家成立仅7年多的河南本土冷链物流企业得到飞速发展。企业全力构建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3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大幅提升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
11: 我们的订单从3年前到现在对比翻了5倍，已经有14.6万条干支线网络。那随着这个仓配中心节点的增加，货量的增加，未来的这个线路大概会到几十万甚至上100万条线路，为全国这张大的物流网络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目前河南省冷链物流相关企业有2300多家，冷藏车保有量突破2.8万辆。物流网络的快速发展也促进新能源冷藏车的快速增长。河南宇通抓住机遇，用好政策红利，推出多款新能源冷藏车。
12: 我们公司从1到5月份的订单来比2025年同期提升了76%，相当于去年销量的1.7倍。目前我们在手的订单已经排到了9到10月份。
1: 企业依托自研的瑞控一家技术平台推出的新能源冷藏车续航里程领先20%，车辆的运行能耗、温控等信息实现实时追踪，进一步解决了电动车续航焦虑问题，车辆在高海拔地区尤其受欢迎。
12: 新能源车相比于传统的油车，它的整个物流成本费用更低，这样的话能够支撑我们物流网络的快速发展，让老百姓真真切切享受到低价物流网络的实惠。
1: 作为国家

0: 甲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布局的重要节点城市，郑州依托高速公路网、米字型高铁网络与航空港优势，正加速打造国际物流枢纽中心，在冷链物流资源整合与模式创新中发挥着关键引领作用。郑州商品交易所会同河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共同编制河南冷链物流运价指数，定期发布线路运价数据，填补了全国专业物流运价指数空白。
1: 伟大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来看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2: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3: 三峡期间最怕的就是老天突然变脸，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天气的翻译官段中夏，他能把高深的气象数据翻译成每天的天气预报。
4: 六月的河南麦浪翻滚，确保小麦颗粒归仓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天气。
5: 我是天气预报员，也是天气的翻译官。
4: 大家每天看的天气预报到底是怎么来的？如果说医生靠检查单来看病，那气象预报员就是依靠海量的数据给变幻莫测的大气把脉。
5: 我们就是通过一些地面观测站的数据、探空数据，然后雷达、卫星等多元资料，然后依靠各类的气象模型，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研判和会商讨论，然后最后得出来更加精确的一个气象服务结论。
4: 段中夏干了13年，从原来的看天吃饭到现在的算天吃饭，设备更智能，模型更先进，但心想北移太行，南临黄河，地形复杂，预报不能只看模型结果，得像老中医一样结合本地地形和经验做精细化把脉，哪段山脉容易触发对流，哪段地段容易起雾，他都有自己的一套纠偏系数，这也是他精准预报的核心。
5: 我们人是做最后的一个决策的，可能雨带偏北一点偏南一点，对我们一个小地方来说，可能就这次降水过程有和无的区别，需要在这种模型给出来面上预报基础上做一些局部的一些订正。
4: 眼下既是三夏抢收期，又是主汛期，每当预测到强对流天气要来，段中夏就会带领同事们进入应急状态，24小时值班，滚动更新预报结果。
5: 现在是每天至少3次会发布一个常规的短期服务，但是如果一旦遇到就是过程快来的时候，然后告诉大家可能未来1到2小时我们本地的天气会怎样变化。
4: 每次天气过程结束，段中夏在复盘时总要比别人多冒出几个问号。
5: 同事们喜欢叫我10万个为什么，我的问题总是特别多，遇到某些天气过程，我就想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到底这类天气有没有什么规律。
4: 2022年7月，新乡出现了一次极端强对流天气，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河南省内没有相关研究，但他查阅资料发现，北京也曾有过相似的天气过程。他就发邮件加微信联系请教北京的专家。
5: 有一些问题同事们也回答不上来，我的脸皮比较厚，经常去骚

0: 叨扰行业的大佬，不知道答案就绝对不罢休。
1: 段中夏还结合安阳、新乡、焦作等六个地市的案例，历时近两年，总结出一套本地化的预报预警指标，为类似的天气过程提供参考。正是凭着这种钻劲儿，他拿下了第八届全国气象行业天气预报职业技能竞赛个人全能第一名，创下河南省历史最好成绩。他还先后主持参与20多个科研项目，多项成果弥补了区域研究的空白。
2: 每年6月10号是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河南广播电视台携三大特色文化 IP 组团远赴瑞士日内瓦，在文明对话国际日联合国主场系列活动中亮相。
3: 北京时间6月7号凌晨2点钟，此刻呢，我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2026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之际，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以及演出人员即将搭乘航班飞往瑞士日内瓦。本次行程呢，不仅集结了中国红妆、国风达人、功夫少年、专业交响乐团等等这样的节目形式，河南广电大象园呢，也将携两部 VR 电影首次布展联合国。
4: 今年的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活动，我省承接两大核心任务，一是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专场主题文艺演出，汇聚五大国风达人、功夫少年、残疾人艺术团、专业交响乐团等演绎力量；二是唐宫夜宴、龙门金刚龙标 VR 沉浸式体验展，依托前沿数字技术打造特色文博体验空间。
3: 当地时间6月7号，经过长途的飞行，河南广播电视台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工作人员已全部抵达瑞士日内瓦。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是联合国瑞士日内瓦 WMO 总部，这也是本届文明对话国际日的主会场所在地。在我的身后是日内瓦湖，我们也将在日内瓦湖畔为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来宾呈现一场融合东方神韵与世界和鸣的文明对话。
4: 据了解，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文明对话国际日日内瓦主会场将举办高级别对话会、三大主题展览和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专场文艺演出，来自全球多国的200余名嘉宾参会。
1: 今天的安全一分钟，我们来关注安全乘坐电梯的注意事项。
5: 随着高层建筑增多，电梯已成为日常出行的重要工具。在便利生活的同时，也存在安全隐患。河南应急温馨提示：文明乘梯，先下后上，不抢行、不超载，轿厢满员请主动等候，切勿强行扒门或阻碍关门。
6: 请不要将电动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带入电梯。
5: 不在轿厢内追逐打闹，倚靠轿门乱拍按键，防止触发安全装置，误操作。乘坐扶梯时，面向运行方向站立，紧握扶手，请勿靠近梯级缝隙，远离书尺板、围裙板及三角危险区。扶梯两端设有红色急停按钮，遇家人摔倒等紧急情况可立即按下。若被困电梯，请保持冷静，按下紧急报警按钮等候救援，切勿强行扒门自救。如遇电梯异常下坠，尝试将背部贴紧轿厢墙壁，弯曲膝盖以减少冲击力。
6: 发生火灾、地震时，请不要乘坐电梯，应走消防通道疏散。
2: 接下来请看大象资讯。
7: 由生态环境部主办的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近日在广州举行，现场发布了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河南三处入选，分别为洛阳老君山、安阳红旗渠、安阳殷墟博物馆。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的实施意见，明确为重度残疾人建立供需台账，简化申请流程，支持养老机构拓展服务，探索老残童养，并同步配套资金奖补、税收减免及人才激励等措施，切实减轻家庭照护负担。省交通运输厅日前发布公告，根据河南省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有关规定，明确对核查属实的无证运输货物、网约车证件车人不一致等涉及道路运输领域安全生产50种情形的举报线索，给予举报人最低1000元奖励。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 节目最后，我们走进高考考场，一起见证学子们斗志昂扬、满怀热忱奔赴青春赛场的。

0: 晚上好，本周我省以晴朗天气为主，需要留意的是今夜到明晨南部局部有雾，同时西部北部地区将有5到6级的阵风，注意出行安全。与此同时，气温将进一步攀升，明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多地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1到33度，请广大考生及陪考家长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进入本周中后期，我省晴热天气将进一步升级，预计从周五起，北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请尽量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做好防暑防晒措施。郑州多云转晴，19到33度；安阳晴，18到30度；濮阳多云转晴，19到30度；鹤壁多云转晴，18到31度。新乡多云转晴，19到32度；焦作多云，18到31度；开封多云转晴，19到31度；商丘多云，18到33度；周口多云转晴，18到33度；许昌多云转晴，17到34度；漯河多云转晴，17到33度；平顶山多云，18到31度。三门峡多云，16到29度；洛阳晴，18到32度；南阳多云，16到31度；驻马店多云转晴，15到31度；信阳多云，16到29度；济源多云转晴，18到33度；航空港区多云转晴，18到31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7: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8: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7: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

0: 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1: 今天生意怎么样？
2: 今天生意很旺旺。
1: 要不今晚咱俩整点
0: 两杯浊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

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广场迎接。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

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

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

0: 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

0: 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眼万年，情根深重。
1: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2: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3: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2: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0: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4: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2: 放她走吧。
0: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5: 是你杀了我爹，
6: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0: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9: 这羊咋跑到院子上了？
8: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7: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0: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11: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1: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街村集团。

0: 大家，大家，大家，这两位是我的贵客啊，都给我敬着点儿。跟你们说，来到我这一亩三分地儿啊，嘿，就跟进了离婚阵一样。别说他娘的日本人，就是当地人进来，也他娘的转向了。霍当家，今天多亏了您出手相救，要不然我们……
1: 要不然的话呀，就真成了日本人刀下的鬼喽。
2: 哎。
1: 你说他娘的啥屁话！这日本鬼子再厉害，你不是也活着回来了吗？二哥，我也没想到我命这么大，想起日本人就生气。我现在这伤口还疼。不过话说回来，二哥啊，我跑回来的时候不也吓你一跳吗？嗨，
3: 你小子真他娘的命大！
1: 蔡小姐，你们真不知道，这段时间呢，我二哥一直在追踪日本人，没想到半路把你们给救下来了。你们说这是什么呀？
2: 缘分啊！啊，对，缘分，缘分。霍当家
3: 的
2: 啊，今天您救下我们，蔡某无比感激。哎，
3: 这客气啥？客气啥？
2: 这是您不怕青龙寨的人来找您的麻烦，说您窝藏凶犯吗？嗨，窝藏啥凶犯啊？我跟你说，我们这秦佛爷沟的人。 都是他娘的穷凶极恶的主，不在乎多你一个凶犯啥的。<笑>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可别小看我。我霍郎虽然不是火眼金睛，可我也不是瞎子。大当家的死了之后，所有的人都说蔡包子是杀人的凶手，就连我那大侄女也冲他开了一枪。可到我这儿，我就不信。 为啥？我跟蔡包子出生入死一场，他是杀人，我心里最清楚。说他惦记大当家的位置，呵呵，扯淡。
3: 霍当家的，今天我对您又有新的认识。
2: 那行了，你先别说客气话了，我这话还没说完呢。这大当家的死了，咱们得给他报仇啊，得查出杀人的凶犯。 我早就派人秘密地潜入了青龙镇，报信的人说，这何小辫儿自从接了大当家的位置之后，就他娘的不对劲，偷偷摸摸的下了好几回山，去见人。何小辫儿，
0: 他去见谁了？离得太远，跟去的人看不清楚啊。霍当家。
4: 您是怀疑上官豹子死和何小辫有关？我不糊涂了。
5: 啊，行行行，进里面说去，咱们商量商量，下面干啥啊？走。
4: 哎，文亮，
5: 赶紧把茶沏上，没见来贵客了吗？这一点眼力劲都没有，这……没行，穷家富路，拿着吧。
0: 我们带的盘缠已经够了，这个你用得着，自己留着吧。啊，
5: 叔，时间差不多了，英儿，你们小婶和小妮儿就交给你了。
0: 放心吧，有我呢。

老头子，好好守着家，等我们回来。

0: 馬車を止めて中にいる人を捕まえろ。行け。この馬車を捕まえろ。
1: 顺利出山了，
2: 玉玉，
1: 加快速度赶上他们，抄到前面去啊！
2: 是，
1: 走。
3: 青龙寨的人，我不能动用，现在只能借助霍浪的力量，除掉田园正雄。

0: 等一下，嗯，
1: 婶儿，前面就是城门了，进了城，您和小妞就安全了。
0: 你要干什么呀，女儿？
1: 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我要回清风寨。
0: 啊？
1: 你这是干什么呀？不是跟叔叔都说好的，跟我们一起吗？清风寨不安全。
0: 叔要是不那么说。您能愿意下山吗？大敌当前，我得和兄弟们在一块儿。姐，你不是说要保护俺的吗？傻丫头，爹很快就会去找你们。你记着啊，照顾好你娘。
2: 英儿，
3: 蔡姑娘。送你个豹皮褥子，
2: 暖和着呢。
4: 霍当家，我不用这个。
3: 不是山洞里水气大，你这细皮嫩肉的，回头再给冻着都不好。
5: 杀害大当家的凶手，
4: 真的不？
5: 真的是何小辫吗？
2: 不，真心的。
5: 现在一切陷入混乱之中，接下来该怎么办？
3: 蔡姑娘，我这人呢，心里藏不住事儿。我是真心喜欢你，我是希望你在我这儿吃得好住得好常住下去。哎，说实话，咱们俩要是岁数相当的话，我肯定求你就当我的压寨夫人了。
4: 霍当家的这份情谊我领了，真的不用了。
6: 二哥，喝酒了，喝酒了。
3: 不是，蔡姑娘，不是你收下呗，
6: 喝酒。
3: 喝的他们什么酒啊，我这聊事儿。哎，
4: 包子，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难受，急着想出去，
7: 眼看着统战任务就要完成了，真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
4: 咱们还是太轻视敌人，但是现在是最紧急的时候，我们不能乱了阵脚。
7: 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4: 一定要查出杀死上官豹的真凶，不然我们以前的工作都白做了，得不到刀客的信任还谈什么统战。
8: 大当家，

0: 啊，咋了？哎呀，等等等，啊，有人飞刀砍树了。来了，哎，蔡坤啊，这正好，你看看。
1: 这写的啥呀？
0: 田正雄，一道园地坑院，油铺。这太好了，终于抓住狐狸的尾巴了。霍当家的，你干得好啊！
2: 不是好啥呀好，又不是我干的，这
0: 不是你干的。二哥，这字条不是咱们人写的吗？不是，不是，你看看这刀，是咱山寨的吗？啊，这。
3: 不会是这个田园正雄狗日的，想出啥圈套来，想把咱们骗出山去？
0: 不是说秦佛爷沟很难被别人发现吗？对呀、啊，这除了咱十八竿子山头的人，谁能混进来？这，哎，你放心，你们在这儿，谁都动不了你们一根汗毛。哎呀。 说实话，掰的，我这浑身难受啊！要不然，咱们叫兄弟们出去松松筋骨吧。霍当家的，你就发话吧。
3: 行。
0: 老师，哎，我琢磨着这个田园正雄狗日的，一天不除，咱三道园就不能安生。这回甭管真的假的，既然知道了他的藏身之处。 咱们就选几个精干的弟兄，走一趟，咋样？
1: 二哥，我就等你这句话。
0: 行，
1: 现在就去，
0: 马上去。哎呀，他奶奶的！要是真的话，这回我非他娘的给他碎尸万段不行。

0: 应该就是这边了。应该，我记得是这边了。哎，就这儿。你看，我说在这儿吧，大伙儿都注意了啊，这儿就是地坑院的入口。一会儿咱们进去了，一定得跟紧了，这里边特别大。如果谁要是不留神，可就走散了。
1: 这就是你说吗？

0: 我捉那个铁鱼，你把耳朵给我钉了，我得住。哎，
1: 二哥，放心吧，我问你啊，
0: 别跑！哎，
1: 拽回来，
0: 干什么去？你有病啊？啊？
1: 你跑什么呀？啊？
0: 你看你们都拿着刀呢。
2: 不是强盗就是保安团，我不跑，我还等着你被我打劫。这，你小子，告诉你啊，你误会了，我们都是好人。嗯，
0: 看看，
2: 我们就是大名鼎鼎的秦佛爷沟刀客。
3: 啥？
2: 你们是山上刀匪？哎呦，
3: 哎，
2: 不是，哎，
3: 你
2: 小子他妈胡说八道，什么？你是不是找揍啊？
3: 行了，干嘛呢？
2: 看看你们秦佛爷沟名声多大，把人老百姓吓成这样。
3: 不，这蔡姑娘，我们秦佛爷沟的人就是脾气不好嘛，从来没干过啥缺德事儿。
2: 是是是，蔡小姐，我刚才心急了一点，我是为了抓着日本特务嘛，我没掌握好分寸。要不这样，我重新问一遍，
0: 好好说话，再问一遍，
2: 我态度好点。那个，
3: 哎，这位老乡，您知道油铺在哪儿吗？
0: 油铺？什么油铺？我们要去油铺办点事儿，你要是知道怎么走，给我们指下路。唉，从这个洞进去，穿过这两个通道，里面有一棵大树，下面一个就是。啊，
3: 谢谢。
2: 你看看你，纹个路都不行，还得让蔡姑娘亲自出马，这秦佛爷沟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4: 二哥。 我一会儿抓日本特务，我一定把脸给你挣回来，行吗？
0: 你大头战啊！
5: 你们几个把这入口给我堵住了，别让天元正雄跑了，听见没有？
6: 听见了。
5: 走。

0: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咱们一路赶过来，都没发现什么明暗岗哨，这不太像是小鬼子的藏身之处啊！
1: 我也这么觉得，我其实也是觉得那个中年男人有问题。
2: 我倒是没看出来，他看上去就像是这里的普通村民。
0: 我的直觉从来没出过错，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
3: 你们俩说话小点声，回头听懂了，鬼子。
2: 我觉得这个姓田的就葬在这儿。

0: 我说哪有问题呢？刚才我们提到要抓日本特务的时候，那个中年男人一点都不害怕，他绝对不是普通村民。
1: 我是为了抓日本特务，我没掌握好分寸。
2: 他才是日本特务。
0: 我们的兄弟有危险，快回去！
3: 快！
4: 不是这，走。
5: 奶奶的，这日本特务让我抓住的话，非跟他点了天灯不可！田正秋一定收到消息，带着人跑了。
3: 刚才就不爱拦着我，我打死那小日本鬼子！
4: 行了，别说了，赶紧追，等我上！
3: 好，追！
4: 村长家的。

0: 当家的，门外有您的朋友来求见。我哪来的朋友啊？我的朋友都在山寨里面。说是姓田，在陕州城里卖油盐布匹的田老板。
1: 田园正雄，难道后浪没把他杀死？
0: 几个人？什么打扮？
1: 6个人，一辆马车，车上还拉着货。
0: 想起来了，是我叫他们来的。走，我跟你看看去。

0: 田老板，好久不见，都好吧？多喝大当家的福，我很好。哎呀，你这金龙寨真是守卫的如同铜墙铁壁一样啊！我来拜访你，还要你亲自过来，真是不好意思啊。你怎么敢到这儿来？不要命了？
1: 就因为想活命，所以才到这儿来。有你的保护，我会活得很好。
0: 你不怕我把你绑了？可以啊。
1: 你帮我就等于帮你自己，田元真兄，这可是青龙寨，不是你日军的地盘。何当家的，
0: 我知道，我知道啊。哎呀，只不过是早晚的事，何当家的不会连这点远见都没有吧？田先生，请吧。
2: 谢谢了。
0: 把何当家的礼物都带进来，是。

0: 姓何的，你竟然敢欺骗我！
1: 天元真兄，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2: 专家已经查验过，那张图分明就是一张普通的字画。
1: 可
0: 你口口声声说是藏宝图，这怎么解释？
1: 这就是上官豹一直藏在密室的金矿的藏宝图。至于你们没有破解出来，那是你们的事情。
2: 你又在这吆喝的时间，不如回去让你的专家再去看看。
0: 专家说过，那就是一张普通的字画。
1: 你觉得我现在还敢骗你吗？
2: 那也不一定。我告诉你，姓何的，别以为把图交给了我，你就平安无事了。
1: 那你还想我干什么？
2: 那张图破解不出来，你就别想好过。
1: 你现在还敢威胁我？
0: 我已经是孑然一身，我可不怕你了。孑然一身？真的吗？水边君，
2: 燕儿，
0: 你们，这怎么回事？
2: 你真以为自己把他们送走了吗？

0: 这。
1: 玉，加快速度赶上他们。

0: 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明日君たちは分けてろ。イケベン、ここにいて。
2: はい。
1: 桐山、君は遠回してこの道路だ。
3: いや。
4: 别反抗，否则他们两个都得死。
5: 姓何的，别再耍花招了。你早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我给了你很多次选择的机会，可是你却不懂得珍惜。现在，你老婆、女儿还有上官英，都在我手里。你是想让我先杀哪一个？
6: 我没有骗你。
5: 可是那张图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地图一共有三张，最后一张在霍狼手里。只有把这三张图都凑齐了，才算完整。
5: 这一次，你说的可是真的？
6: 真的，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了，你可以放了他们了吧？

你回去等着吧，等我找到了第三张宝图，就立刻放了他们。怎么，没听懂我的话，还是你不想让他们活了？

0: 不是我今天一路跟踪那帮鬼子，我怎么也想不到是你和日本人在勾结，害死了大哥。大哥拿你当亲兄弟，你竟然背叛他，禽兽不如！
1: 白锦，你现在还不能杀我，等我救出了婴儿和小妮儿，你怎么处置我都行。
0: 婴儿、小妮儿，他们不是被你送走了吗？你又想骗我？
1: 白锦，你听我说，我也是没有办法。天元正雄拿妮儿他们娘俩威胁我，说要是不合作就杀了他们。我是想送走他们，我自以为计划得很周全，可还是让天元那个老狐狸给识破了。他抓了他们，现在就关在青龙寨天元正雄的房子里。我是一步错，步步错，我后悔呀。板金，我比你更恨天元正雄，我恨不得他粉身碎骨。前两天我差点就成功了，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
0: 就你
1: 摸清了他的落脚点，就把这个消息用飞刀传输给了货郎，货郎带人端了他的老窝，可天元跑了，所以他才到青龙寨来。半斤，你会武功，你去救婴儿和小妮儿，你救出他们，我任凭你处罚。
0: 人我自会去救，你给我听着，等我救出了婴儿和小妮儿，回来再跟你算账。

0: 你还敢骗我？今天这三个女人必须全部死在这里！
1: 我没有骗你啊！
0: 我已经把藏宝图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了，我没有必要再骗你，我真的没有骗你。
1: 我已经没有耐心听你废话了，我今天让你明白。
0: 你要为你的小聪明付出代价，三个女人必须有一个死，你来选。天真凶，你不能出尔反尔。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你不要杀他们。
2: 求你了，你放了他们吧。
0: 我已经不再相信你的话了。这三个女人，今天必须死一个，你来选吧。我不选。
1: 你不选，那我来选。 你老婆，你肯定舍不得；你的女儿，你肯定也舍不得。那么，只有上官大小姐了。上官英，你就替何小兵受过吧。
3: 贼人！

0: 这就是你不听话的下场。
1: 爸！

0: 媳妇儿。
1: 老婆，
0: 你这一走，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2: 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兑现我的诺言，我会照顾好你儿子。

0: 耶。哎，不行不行，还能带上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玲、梁文英他们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 深入虎穴，
6: 这小子大有来头。
7: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 他率性豪迈，
8: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9: 我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
10: 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11: 好的，是。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他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world number one, the world record holder, Sheng Liao.
1: Shooting 需要绝对专注，每一枪都瞄准目标。毒品、兴奋剂会让你的人生偏离靶心。青春只有一次，别让毒品夺走你的未来。健康人生，由你掌握，共创无毒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你这一走，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 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兑现我的诺言，我会照顾好你儿子。

0: 平时这爷俩撞得跟头牛似的，哎，今儿一块儿得风寒了。
1: 别忘了我吩咐你的。

0: 胡说包子，你有啥事不能在洞里说，非得跑出来说？
1: 侯当家的啊，这事儿还真的在这外边说。
0: 哼，不会有啥见不得人的事儿吧？
1: 是个秘密。
0: 秘密？
2: 没人说吧？说吧。
1: 上官豹大当家在世时曾告诉我一件事啊，当年老当家的曾发现过一处金矿，绘制了地图，分藏三处，一处放在上官豹大当家手里啊，一处放在镇山良当家手里，还有一处藏在你这里，
0: 在我这儿啊？那我咋不知道啊？
1: 您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
0: 啊。你说，你说。
1: 老当家的为了保住宝藏，所藏之处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别说是您，就连镇山良当家的在世时也不知道。他死后是我取回了那张图，交给了上官豹大当家的。大当家的过世后，两张图一起落在了何小编手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恐怕连同金矿的秘密也一并落在了日本人手里。
2: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帮你找到第三张藏宝图是吧？
1: 不是要你帮我找到，是你找到后一定要妥善保管好，千万不能落入日本人手里。这是咱三岛院的财富，绝不能被外人掠夺走。
2: 我一直以为这老当家的偏心上官了，没想到啊，老当家的心里还是有我。老当家的虎狼心里一直想着你啊。
1: 虎狼家的，别太难过了。你想想，老当家的在世时有没有给你留下过什么东西？
0: 没留啥东西啊。哦，对，就给了我这么个刀鞘，这刀是我后来配的。我看了刀鞘里头啥都没有啊。
3: 刀鞘可以说成是收守霍朗身边的利器，也可以说成必要的时候收了我这把匕首。
1: 秘密就在这刀鞘上，您好好保管好，没有这第三张图，他们就算是有了前两张也没用。
0: 好，我肯定保存好了。

こいつら連れてけ。

1: 郭当家，啥事儿？啥事儿？
2: 当家的，洞外来人了。啥人啊？
1: 是个大个子，好像受伤了，还背着个小女孩。
2: 叫啥呀？
1: 说是青龙寨的人。
2: 刘半斤，
1: 走走走走走，这干啥呢？
3: 刘半斤，刘师傅，林师傅，是您呢？
4: 小妮儿，
3: 小妮儿，
5: 来，
3: 你咋也受伤了？
4: 不碍事儿，擦破了点皮。
3: 赶紧扶进去。
1: 走，
4: 先妮儿，
3: 处理一下，走。
4: 哎呀，
3: 不是你装的跟牛似的，这
4: 谁打的？
3: 也受伤了。
4: 小日本子。
6: 前の独立、東国が設立した新しい拠点だな。バンドは中央陣、こちらの一等地だ。うん、分かった。掌柜的，我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
4: 找到了。
6: 那个叫孟石龟的刀客就住在西下街，经常到附近的小酒馆去喝酒。那小酒馆不光卖酒，还卖羊汤，叫银四方酒馆。
4: 很好。 给我们两套衣服，好，请给我到后堂来。我就这样，把妮子救了过来。
7: 他娘的，这何小辫居然勾结日本人，害死了大哥！他刚来的时候我就看他不对头，平时蔫的跟一个龟孙似的，连个屁都放不出来一个。 这下可好，冷不丁的放出一个炸弹来啊！他娘的是日本人的炸弹！
6: 二哥，咱能先不聊了吗？啊，你一句话，我现在带兄弟去青龙寨把何小辫给宰了。
7: 去！
8: 别急。
3: 刘师傅，
7: 哎，
3: 上官英呢？
9: 我没能救下他，被日本人带走了。
6: 刘师傅，婴儿被带到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我这次来呀，就是想向霍当家搬救兵啊。咱们得尽快去救婴儿啊！
10: 你来找我就对了，婴儿我救定了，明天攻打青龙寨。
6: 二哥，我去准备了。石头，珠子，报，你回来，
11: 干什么呀？
6: 你们想过没有？日本人还没打过来，咱们自己就先打起来了。你们是嫌日本鬼子攻占的速度太慢还是怎么？还有。 上官豹大当家在世时，曾竭尽全力维护众山头团结，就这样被咱们给打破了。咱们这样窝里斗，只能便宜了日本鬼子。
7: 不，这不行，那不行的，咋行啊？
6: 不能强攻，咱们可以智取。
7: 不智取？
6: 刘师傅，
3: 哎。

0: 你有招，对吧？还是这小子鬼道，看来我刘半斤守了半辈子的秘密，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大当家，我说了，其实，在咱们青龙寨有多条密道，
1: 。
2: 那咱们就从密道进去，找着那帮小鬼子，救出上官爷。
1: 对，
3: 这样好。

0: 哎，你等，你还没给钱呢。
1: 啥钱？
0: 饭钱。
1: 给啥钱？
0: 饭钱酒钱呀。
1: 啊，
0: 这位爷，您就别为难我们当伙计的了。你好几回吃饭都没给钱，还是俺们垫付的呢。您这回必须得给俺钱。
1: 啊？你也不看我是谁？
0: 哎，
1: 孟大爷，也是你惹得起的？把你们掌柜给我喊来，我一起给他揍了。
0: 不是，
1: 哎，
2: 什么孟大爷？给我打！
1: 哎
0: 哎，你不给钱，不给钱，吃饭不给钱，我打死你！你吃饭不给钱，你让他打死你！
2: 哎，住手，住手！
3: 老板，
2: 哎，
3: 这怎么回事啊？
2: 他吃饭不给钱，都好几次了。
3: 哎呀，哎，老板，这些钱够不够？够吗？
2: 哎，够了，够了，够了。哎，回去。哎哎。

现在的局势越来越严峻，统战工作又陷入了僵局，我得赶紧想办法，不能这样坐以待毙。

0: 我们的任务接连失败，日本人那边却更加猖獗，眼下大当家的北海婴儿也被抓起来了。
1: 别那么沮丧，谁说任务都失败了，咱们拿到了疫苗，救了百姓和地下党，炸了军火库，这不都是胜利吗？两军交战都是有胜有负，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放弃。
0: 明天就要去救婴儿了，你觉得我们有多少把握？
1: 我仔细想过，他被田园正行抓走只是被当作人质，所以暂时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应该是控制住何小辫，不能让他跟日本人有勾结，否则青龙寨就保不住了。

0: 旧山观音的事儿还得再想想。
1: 啊啊，这也我这大侄女儿这随着爹了，这
2: 二哥
1: 不知道啊。哎，
2: 二哥。

0: 二哥，
1: 孟石龟啊，
2: 去看看看看。
3: 顾当家，此人不可信，得防着点。
0: 二哥，兄弟想死你了，二哥。
2: 不是你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二哥，
1: 孟石龟，我们在洛阳城跟小鬼子打起来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0: 那个时候你怎么不想你二哥呢？
1: 二哥，
0: 你小子撒丫子跑得比谁都快。
4: 二哥，老实，天地良心呐，我那跑我就被人弄死了。二哥，你看我的伤。
2: 这边看见了，真是快，赶紧赶紧弄过去。
1: 这么点小伤自己走。
5: 他不能回去。
4: 二哥，
2: 为啥？
5: 霍当家的，我有可靠消息。孟石龟是日本奸细，你不要相信他的话。
1: 二哥，
2: 不是。他是奸细，咱们得有凭据，不是？凭据呢？
6: 奸细，证据呢？二哥，你不要听他挑拨我俩之间的关系，要说奸细，
0: 他才是奸细。二哥，你相信我，二哥，全陕州城老百姓都在传，上官豹未过门的女婿，为了上官豹的位置，杀了他的老丈人。二哥，
2: 都闭嘴，别说。
7: 我跟你们说啊。我这秦佛爷沟呢，就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啊，能容下各方的妖魔鬼怪啊。只要到了这里头啊，咱们就都得练一练啊。我倒要看看，到底呢是能练出个孙猴呢，还是能练出一个白骨精啊？
0: 二哥。
1: 别乱动！哎
2: 呦，哎呀，我疼啊！我
1: 这点小伤。
2: 老四啊，
7: 哎，二哥，
2: 这伤是那天在洛阳落下的吗？
7: 二哥，还是你眼力厉害，不是那人落下的，是昨儿落下的。啊，疼，兄弟，轻点。
1: 谁你兄弟？一天天没个实话。好了。哎呦。
2: 现在没别人了，说实话，这伤是咋弄的？
7: 二哥，我那吃霸王餐让给揍的。
2: 你看你那点出息，
7: 我这是。哎，二哥呀，我这次回来啊，是听了个消息，特意回来给你报信儿的。哦，二哥。你知道吗？这青龙寨的规矩，应该是上官豹的女儿上官英继承大当家的位置，被他何小辫给霸占了。现在上官英下落不明，据我听说呀，应该是让何小辫给杀了。二哥，你说这何小辫多歹毒啊？他之所以要坐大当家的位置，这是为什么吗？是因为青龙山寨有黄金宝藏。
2: 哎，我咋听你这话里有话呀？
7: 没有，二哥，你想想啊，他何小辫他何德何能霸占大当家的位置？趁他现在根基不稳，你一鼓作气带着兄弟们把青龙山寨夺回来，在这三道员十八杆子里头，除了他上官豹，就剩你霍当家了。二哥，非你莫属啊！
2: 像兄弟说的话，哎呀，
7: 反正二哥，现在可有一个天大的好事等着你呢。
2: 啥事儿？
1: 说。
7: 二哥，蔡宝子就是杀死上官豹的凶手，你把他叫出来。那青龙寨的兄弟哪个不听你差遣呢？如果二哥你坐上大当家的位置，那藏在青龙山寨的黄金宝藏，不就是你的了吗，二哥？
2: 说的有道理啊，还是老当家的有远见啊，把这藏宝图给我单留了一份。
7: 真的，恭喜二哥呀。

0: 那参谋图长啥样，你给兄弟瞧瞧呗。哎，我跟你说啊，该打听的打听，不该打听的不要打听。
1: 是，二哥呀。哎，二哥，总见你拿这把刀，这把刀对你来说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
2: 刀鞘啊，是老当家的留给我的。
0: 哦，老当家留下来的。啊、哦。

0: 小妮儿还是不吃东西吗？
1: 吃了一点儿，全吐出来了。
2: 二哥，经理，二哥，二哥还是在那秦佛也够痛快。
3: 那就喝。
2: 二哥，来，二哥，以后啊，你就是这十八杆子里的杆手，兄弟性。痛快。来，敬你二哥，干！二哥，二哥。二哥，二哥，
1: 不要，不要，不要，就
4: 没事，
1: 不要，不要，
4: 没事，小妞别怕。
0: 咱这秦飞沟也没个郎中，再这样下去，小妮撑不撑得住啊？
4: 草药不行的话，就得带她下山了。小小年纪就经历这种磨难，真是难为她了。
0: 战乱流离，人如蝼蚁，谁都要承担自己命运里必须承担的部分。怎么不认识我啊？
4: 忽然刮目相看。
5: 昨晚我把来到三道园的前前后后都想了一遍，人呢都是在一次次磨难挫折中成长起来的。
0: 你是，我是，婴儿是，小妮儿也会是，就像一棵大树，只有经历了风吹雨打，根茎才能深深地植入土地，站得更稳。
5: 所以咱们也不必太过于忧心了。
4: 需要担心的是那个孟石龟。
6: 看见孟石龟了吗？
0: 没有啊。怎么了？
6: 完了，一不小心让这小子给跑了，还偷了二哥的刀鞘。

0: 塞伯天地古顶高，茫茫松海绿林好，林好林好风。
1: ということは財宝がここにある可能性はあるかい？
0: ダイアリだ。
2: 冯石龟，
3: 哎，太君，
2: 我问你，在陕州可有一个叫灵鳌峰的地方？
4: 灵鳌峰
5: 有这山头，在陕州西北方向。
2: 好，明天你带我们去灵鳌峰。

0: 你看到了吗？那个山头就是。
1: Excellent.

0: 别追了，让他们跑吧。
1: 孟石龟这个忘了祖宗的东西，回头再收拾他。
0: 咱们主要对付的是田园。
1: 幸亏老子提前防着这小子。
2: 您好好保管好，没有这第三张腿，他们就算是有了前两张。

0: 只要你投降，交出真正的藏宝图，我就放了你的弟兄们。
1: 藏宝图你不是拿到手了吗？
0: 多少年前的藏宝图，羊皮还有新山味，这种小把戏，你骗得了孟石龟，骗不了我。

迹象，要你交出藏宝图。金矿里挖出来的金子。

0: 二哥啊，你看谁来了？
1: 文佩，我做梦也想不到，可以跟你在战场上杀鬼子。
2: 我们又像小时候一样在一起了。
1: 痛快！
3: 哟，救兵来了！快速调的计中计成功了！
4: 计中计？啊？什么计中计？
5: 你觉得包子塞的那个羊皮能骗过他吗？
3: 不是，那咋办啊？
5: 这样，咱们兵分三路，一路你带着弟兄们去凌傲峰附近埋伏，伏击田园。啊。第二路，我去找崔文奎，带上他的兵过来。这样，如果田园使奸计，咱们也不怕。
6: 啊，成。
5: 第三路，刘半斤和包子趁着田园无暇分身，上青龙寨救出上官燕。
3: 蔡姑娘，那你太聪明了。哎呀，你就是诸葛亮在世啊。哎，
6: 蔡诸葛，以后你就留在小寨吧，给我们当一个军师。
5: 霍当家，咱们不是一个道上的，但我敬你是英雄。
3: 你说啥？你说我是英雄？你真这么想的？嗯。
1: 弟兄们，咱们的救兵到了，给我

0: 哪里下枪？
1: 陈芳。

0: 哎呀，太困难！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差点就让鬼子给包了饺子。
1: 霍当家，你都是好样的。
0: 弟兄们，今天一定得砍掉天正雄的脑袋！

0: 没事吧？
1: 快跑快跑！

追车头。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

0: 景，河南仙门山。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7: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8: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9: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10: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9: 也不是，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7: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11: 我把你们交给你，你是这么对待吗？
9: 放他走吧。
7: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12: 是你杀了我爹，
13: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7: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4: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在他们的世界，有你才有爱，安全让爱延续。
15: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16: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5: 6月14日晚7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

0: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我们为什么而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民族解放，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为号角吹响，为绵亘万里，为千载荣光，
2: 抵抗暴君，向我吆喝！
0: 我们为什么而歌？为历史之美而歌，为奋斗之志而歌。

0: 跟着总书记学诗词，天地诗心，天地同心。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引用的文章《何谓食而住》，歌诗《何谓事而作》，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与元九书》。诗句中的谓食谓事，就是要发时代之先声，把握社会脉搏，反映社会现实，在时代发展中有所作为。白居易长期坚持着这种谓食谓事的创作原则，将文艺的基本功能从小小悲欢的小我情趣提升到了家国情怀的大我境界，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1: 多希望，多希望他们都能来，来看看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是白居易，和你们一样，我也出生在这片土地，但从小我却需要躲避战乱，背井离乡。天缘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我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长大，也因为勤奋刻苦，少年白发，写出了令人夸赞的诗歌文章，换来了世人向往的功名利禄。很少有人明白，很少有人会懂。面对现实，我心中不断质疑，我真正寻找的价值和意义。1985年，在一个下雨匆忙的正午，我看见了人们对美丽粮食的渴望和敬畏，而我从没有尝过田间的劳作，却可以安享衣食无忧的生活。念此思自愧，今日不能忘。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我看到衣着单薄的老人在大雪中艰难地拉着一车炭，而我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车被抢，老人无奈的模样。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那一幕幕景象不断刺痛着我的心，我岂能还去贪图音韵的高雅，文字的奇妙。我必须要紧握手中的笔，还原当下社会的真实面貌，道尽天下百姓的肺腑心声。文章何为食而住，歌诗何为事而作。对，文章何

时而著，歌诗和为世而作，这就是我找到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无愧于国家和百姓的答案。请记住我的答案，去续写你们的诗篇，去续写伟大民族的

0: 我们相信，寻找问题的人终将成为书写答案的人。天地失心，重在天地，心火相传。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要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情的赞颂，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我们党波澜壮阔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文艺史。在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无数文艺工作者把创作的根与魂深扎在中华文化的风雨土壤，与时代发展变革同频共振。
1: 1962年冬，重庆渣滓洞旧址，这位青年人是艺术家严肃，他正在创作歌剧《江姐》。为了找到那个真实的江姐，他已经在这里待了整整7天7夜，累了睡在牢房的草垫上，饿了吃一口木桶里的糊糊，受伤了脚伤，带着几十斤重的手铐脚镣，冰冷潮湿的四壁和阴暗无望的环境，让他一步步走进了革命志士们的世界。

0: 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地址我也知道，但这些
1: 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你们休想从我口里得到任何材料。
0: 人们仿佛看见绳子紧紧绑住江姐的双手，一根竹签正对准着她的指尖，血水飞溅。江姐，江姐没有声音了。人们感到怜惜的痛苦像竹签钉在每一个人的心上，一根，两根，竹签深深地撕裂着血肉，左手、右手，两只手钉满了粗长的竹签。

如今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但我们共产党员的意志是用钢铁铸成的。

0: 我们终究要回到祖安地。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潘交椅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
1: 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叫下蚕。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0: 精彩绝伦、灿然于世的背后，是一颗颗创造史诗的雄心，而这颗雄心需要与时代、与人民同呼吸、共跳动，才会鲜活生动，充满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我们的，要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习近平总书记曾在1990年7月15日创作了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以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深情表达对焦裕禄的怀思和赞颂，升腾起一种安排山河、披荆斩棘的浩然正气，也给传统旧体诗词如何反映现实生活、书写时代精神提供了光辉范例。
1: 在我出生时，外公已离世很多年，但在世人的传颂中，在母亲的回忆里，我能感受到那份来自血脉的传承。
2: 越是困难的时候，干部们越要振奋精神，挺身而出，给群众做个榜样。同志们，拿出共产党的气魄来，咱们给老天爷拼拼！
3: 挖房门高，筑房门墙，拼命也要堵住这个风头。

0: 我们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1: 我们的同志们非常时期，在能不能就为了老百姓，咱就豁出去了抗议吧！
2: 乡亲们，我坚信，我们一起携手，我们有决心、有信心，能够战胜祸害我们几百年的灾害。我们也有决心、有信心，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

0: 自小便熟悉焦书记的故事，直到自己去饰演了一位狼考的第一书记，才更深深地理解了他的坚韧和不易。在千顷澄碧的时代里，我们将继续追寻他的足迹。
1: 我要求去坝庄
2: 驻村，
1: 干部部里水牛调井，还得按照焦书记的要求来啊。
3: 刘书记，哎，我是见过焦书记了，哎，你有焦书记那股劲儿。
4: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交同成雨，
5: 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物改

0: 雄意气，
1: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

0: 向清风来去。
1: 为官一人，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
2: 绿我捐地，
3: 绿我捐地，
1: 绿我捐地，
3: 会他千顷成碧。

0: 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Clearly, tea is very important to you. Why is that?
1: 因为我们的主姓仆人他来到这边，到中医发现瘟疫没有的药，只能是用草药来治病，所以我们用这个茶，来当作药来喝。我们的主姓就重用我们的茶。
2: 普洱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是古代贸易路线茶马古道的重要起点。
3: 这里的这个寨子有1000多年了，它属于我们茶马古道的源头的一座茶商。
0: So exactly is the Tea Horse Road.
3: 这里是产茶的地方，那么它这里的茶要和外界进行交流。在古代哈，它是没有我们今天这样便捷的交通工具的，有飞机，有高铁，有汽车，所以只能用马匹，用人走。茶马古道呢，在古代被人们称作它是一个经济的命脉，经济要道，然后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通道。我觉得今天的这种中老铁路，这个功能没有变。
2: 这条崭新的铁路延续着古老商道的轨迹，尽管列车取代了马匹，有些传统却已延续数百年未曾改变。
4: 一阳一叶二叶三叶，然后手是这样子，或者只有三片叶子你就采。 Yes
0: Yes
4: Very good。
2: 这条茶马古道贸易路线的传承至今仍在延续。采茶人赵女士衣服上的贝壳曾是非洲和亚洲各地使用的货币，
4: 它可以用贝壳去换任何东西。我们身上穿戴的这个贝壳最多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财富比较丰富。
2: 接下来我想看看赋予普洱茶独特品质的生产环节。
5: 这是我们今天刚刚采回来的茶叶，你可以捧起来闻一下。
0: Oh yeah, the smell of hard work.
2: 炒制后的茶叶被压成茶饼，这种工艺使茶在茶马古道时期更易运输。
0: It's okay. I've got no hips. Hips don't lie. These ones do. No, it's heavy.
5: Okay.
0: That's a solid 20 kilos.
5: 你看，这样它一个饼就压好了。
0: All right.
5: 它就是一块普洱茶饼了。
0: Look at that. That is cool. So I believe we're going to make a tea from this, right?
5: 对。
0: We're going to make a drink, and I think it's well earned.
2: 普洱茶早在17世纪便广受欢迎，它传统的饮用方式则延续至今。
5: 第一杯茶呢，要倒给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者；第二杯呢，然后我们顺时针来倒；这杯呢，给我们远方的朋友；最后一杯呢，给自己。
1: Cheers！
5: Cheers！
0: Nice. It's very sweet, very light. I mean, it was only brewed for about 5 seconds, so it's very delicate. I'm excited to go home and make my own. Hmm. 谢谢. How different is it selling tea back in the day when you were selling tea versus now how you trade tea today?
1: 茶的销售地点以前我们是人工背出去呢。除了人工就是马帮来帮我们托运出去，帮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睡不着，一个蚊虫多，第二个呢是蚂蟥多，还被咬住手。
2: 中老铁路为普洱开辟了新的发展通道，不仅带来了更多游客，也将这里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传统产业正焕发新生机，普洱茶香也飘向了前所未有的远方。
0: Wow, that's incredible. And I expect now you sell a lot more tea.
5: 现在交通很便利，很多远方的客人会来到我们这边，来与我们认识，然后来购买我们的茶叶。
1: 这个可以留到10年到20年。
0: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I shall treasure my tea. And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how to make a proper brew as well. 谢谢。
5: 不客气。
2: 云南是中国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省份之一，也是全球仅存的少数野生亚洲象的自然栖息地之一。亚洲象已然濒临灭绝，全球现存数量不足5万头。
6: 这个就是我们监控视频拍到的，就是

0: 大象，它在丛林里面，它是一个大象群组。
1: There's loads of them. It's like a whole family.
0: 对，你看它在线路上走呢。
2: 我正在普洱站的后台，了解科技和特殊廊道是如何保护大象的。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去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8: 发财啦！
6: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静华在河南郑州向您问好。来看新闻，高考第二天，考场内学子奋笔疾书，考场外暖心故事也在上演。在河南各地，爱心餐传递着城市的温度，民警的全力护送也解了燃眉之急。清晨，商丘宁陵县高级中学考点旁的一家饭店里灯火通明，工作人员正忙着准备食材。
1: 我老家是农村的，也经历过高考，我到现在都记得高考时父母准备饭菜，搁在考场外等待的不容易。后来创业了，开了这家店，正好离考点近，就想着为考生做点事情。
0: 2019年至今，这家饭店坚持为持准考证的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午餐，日均接待超200人次。饭菜清淡营养，少油少辣，力求健康可口。
2: 提供的午饭，非常可口，也非常清淡，适合我们学生食用。
3: 孩子吃饭不用喷馍，饭菜干净又营养又好吃。
1: 希望用一份热饭，一份心意，让孩子们感受到家里的温暖。哪怕10年20年，只要孩子们愿意，我都会坚持做下去。
0: 在周口郸城县，一家餐馆也在为户考一线人员忙碌。
4: 今天准备的是土豆红烧肉、花菜炒肉、青菜豆腐、茶叶蛋、荤素都有，营养搭配。
0: 这家餐馆今天要为300多名高考一线工作人员准备爱心午餐。为了保证饭菜品质，厨师长一大早亲自把关食材，菜肴出锅后迅速分装保温，中午准时将热腾腾的午餐送到执勤交警和工作人员手中。
5: 这样可以节省我们的吃饭时间，我们非常的感动。我们会再接再厉，为高考执勤创造良好。

0: 好的环境。
1: 这份爱心餐在丹城已坚持十年，累计为户口交警、志愿者等提供超10000份。
2: 我们就是为了他们多休息，送点爱心餐。这要是高考不停，我们的爱心餐会一直送下去。
1: 6月7号高考首日7:30左右，在郑州市第60中学考点，一名考生向现场执勤交警求助，称自己在前一天将身份证遗落在一个 4S 店内。
2: 往哪儿了？
3: 就是放在这个位置了。
1: 临近开考才发现证件遗失，情急之下紧急求助执勤民警。郑州公安交管5大队执勤民警立即陪同考生母亲驱车赶往 4S 店取回遗失证件，于8:01顺利返回郑州市第60中学考点，及时将证件交到考生手中。
4: 新乡市抢抓农时科学调度，全力推动夏收夏种，无缝衔接。
1: 在新乡中原农谷核心区平原示范区，大型精量播种机正穿梭作业，一次性完成播种、施肥、铺设滴灌带，种子被精准播入土壤，株距、行距整齐划一。
5: 最下面一层是地下害虫药，还有化肥。再往上5公分是我们那个种子，滴灌带已经铺设完成了。
1: 农技人员趁商抢种，指导播种深度和施肥用量。
6: 下玉米啊，越早播种越好，播完以后啊，立即浇水、滴肥啊，一般咱选择这个高氮复合肥，每亩呢10株，100斤左右。
1: 大数据时代，播种更轻松。在新乡丰丘县刘光镇，搭载北斗导航的播种机笔直前行，红外监控系统防漏播。
7: 北斗导航这个走之前，家长夜间作业的时候，不需要瞅着脉络漏播，它这个是个一套红外监控系统。
1: 据了解，目前新乡市秋粮已播种397万亩，进度达79%。
8: 截至6月8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8330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8%。其中，商丘焦作麦收大头落地，济源麦收过90%，安阳鹤壁麦收近90%，濮阳麦收过80%，三门峡麦收过半。截至6月8号，全省下播面积7181万亩，占预计面积的78.9%。驻马店、南阳、开封、信阳、漯河、新乡、周口、平顶山过80%。安阳、鹤壁、商丘、郑州过70%，许昌、焦作、濮阳过60%。
4: 就业是民生之本，洛阳聚焦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服务，以零工市场、人才安居工程为抓手，推动人才供需精准匹配。
1: 近日，洛阳市就业创业综合服务基地暨零工市场正式启用，8900平方米空间内设综合服务大厅、技能提升区、直播带岗区等7大功能区，构建起15分钟就业服务圈。
9: 没想到，既然有远程安全员这种新兴的行业岗位，这种灵活就业的模式很适合我们年轻人。
10: 对接零工市场平台之后，能够快速根据我们的需求推送合适人员，人员上岗稳定性、匹配度都很好，一站式解决了招工难题。
1: 零工市场还配套智能化设备，设立法律援助、金融帮扶等窗口，实现就业创业一站式集成办理。依托洛易就业数字化平台，常态化开展直播带岗、联动人社、企业、高校，同步落实青年安居技能提质等配套举措。
11: 我们开展的就业服务不只是简单的帮群众找岗位，核心是立足不同群体需求，提供全周期精细化服务，让每一位求职者能够找到适配的发展位置。
1: 引得来更要留得住，洛阳人才集团撬动社会资本超2000万元，盘活闲置资产，打造备考公寓、青年公寓、蓝领公寓等各类人才公寓1000余套，月租低至299元，整体入住率高达95%。
12: 头一次来咱们备考公寓，就觉得这里的学习氛围特别浓厚，是学住一体化的，不管是在学习环境还是在住宿方面，都让我觉得很安心很舒适。
1: 在中州时代新能源项目建设初期，近一个月内精准输送近2000名技能工人，创造了重点项目人才保供的洛阳速度。洛阳还通过布局深圳、四川等地人才飞地招引工作站，全年猎聘中高层次人才100余人，
13: 打造有温度的全周期人才服务生态，从精准对接、技能孵化到扎根安居，把服务做在细微处，落在关键时，让更多优秀人才不仅来得了，更能留得住，发展好。
4: 6月6号，天使之旅2026西藏先心病患儿筛查救助行动在西藏山南市乃东区人民医院进行了筛查。

0: 当天，医疗队共筛查儿童60人，超声检查40人，确诊阳性指征患儿2人。当天筛查结束后，医疗队还和当地医生分享了先天性心脏病鉴别诊断经验。
1: 房缺的挺多的，房缺的一般来说出现症状呢相对晚一点，但是呢一旦出现症状，他的病都比较重嘛，其实这种孩子容易漏诊。
0: 在高原地区，由于儿童肺部感染高发，呼吸音往往掩盖了心脏杂音，面对当地医生听出杂音却分不清病因的困惑，医疗队通过实操病例进行手把手教学。
2: 我之前下乡的时候听到那种心脏听诊的时候杂音是不知道，是具体的不知道嘛，这是很典型的一个第三心杂音让我听到了，然后可能这一辈子就记得特别的清楚了。
1: 对他们的培养更难，你没那么多病人，那今天我们拿着病人去教他们，我觉得是更好。
3: 今天的安全一分钟来关注安全乘坐电梯的注意事项。
4: 随着高层建筑增多，电梯已成为日常出行的重要工具，在便利生活的同时也存在安全隐患。河南应急温馨提示：文明乘梯，先下后上，不抢行不超载，轿厢满员请主动等候，切勿强行扒门或阻碍关门。
5: 请不要将电动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带入电梯，
4: 不在轿厢内追逐打闹，倚靠轿门乱拍按键，防止触发安全装置误操作。乘坐扶梯时面向运行方向站立，紧握扶手，请勿靠近梯级缝隙，远离书尺板、围裙板及三角危险区。扶梯两端设有红色急停按钮，遇家人摔倒等紧急情况可立即按下。若被困电梯，请保持冷静，按下紧急报警按钮等候救援，切勿强行扒门自救。如遇电梯异常下坠，尝试将背部贴紧轿厢墙壁，弯曲膝盖以减少冲击力。
5: 发生火灾、地震时，请不要乘坐电梯，应走消防通道疏散。
3: 节目最后，我们走进高考考场，一起见证学子们斗志昂扬、满怀热忱奔赴青春赛场的模样。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5: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6: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3: 放她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7: 是你杀了我爹，
8: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9: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1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9: 6月14日晚7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

0: 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我在七十六号总得有人帮我说话吧？难不成指望你帮崔墨买药，用得着你替他去吗？我要把他买的那个药拿来给你说，在我抽屉里，自己看吧。
1: 想要孩子想疯了，这些话能给底下人说吗？梁硕，你最好别跟我耍什么花样了。你应该知道，军统出现一级分子的下场。陆先生，什么时候我们填叛变之后，你他妈看谁都是叛徒？我告诉你，还真别给我来这套。 盯着盯着，我怀不怀疑我？老子根本就不在乎。我边那会越来越近了，你那点消息没有一点，你应该去查这个，而不是死盯着我。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水的狗了，帮他抓奸细啊！
0: 我要抓的是军统的奸细。
1: 你要真是怀疑我的立场，大可以捅他天心哪儿去，而不是在背后给我捅刀子。我告诉你，还真别惹急了我。 否则，我也让你知道一下七十六号处决一级分子的小丑。好，我相信你是帮崔墨买药，你最好别让我抓住什么把柄。我的目的是完成任务，其他随意。刚半小时前。 李主任叫我去开会，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有什么新的情报，我会汇报给天蝎的。

0: 米西啊，觉得怎么样？好看，嫂子，这些都是欧洲的新款吧？是啊，很多都是老崔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了，费了好大的力气弄。这些不是吧？这块玉佩，哎呦，这个小丫头怎么把这个盒子也放到这儿了？
1: 这块玉放在这儿和其他的珠宝都不太搭的了，
0: 我觉得很好看啊。虽然现在流行新鲜玩意儿，但是咱们中国女人嘛，还是适合翡翠玉。哎呀，我母亲有一块跟她差不多的玉佩。
1: 原来谢小姐这么传承的呀，你要是喜欢，嫂子就送给你。
0: 嫂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哎呀，你可不能嫌弃的呀。
0: 我给你讲哦，这块玉啊，是我跟老崔刚结婚的时候啊，一个开玉器店的朋友送的，一直也没有戴过的。你要是喜欢呀，就不妨拿着的。嫂子，我真的不要。你可千万不能跟我客气的，我这不是还有事求你帮忙的吗？我忙还没帮呢，我工不受禄，我说不要，肯定不会要的。你看看。 缘分的啦，你就当是聘礼，不行吗？好。哎呦，李先生来了！哎，李欣，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李先生，咱们珠宝行刚开业的这段时间，里里外外的很多事情都是仰仗李先生帮忙的。哎，李先生，这是我的好姐妹谢小姐。
2: 李先生好，
1: 初次见面，您好，谢小姐。太太，刚才理发店叫您过去，说李师傅现在有空了。哎呀，我头发排到位了，那我先去了呀。那个雨欣，你带着李先生在店里好好转转吧啊。放心吧，嫂子，交给你了呀啊。
0: 会在这儿，你跟踪我。跟踪
3: 只是低级的手段，想知道你的行踪，我不需要跟踪。那你怎么知道这家店的？
4: 梁硕身份敏感，想要保护好他，我必须要查清楚他身边所有的人。
0: 你这么做，根本就不是在保护他。
4: 只是暂时，有这条线。
0: 我至少在最关键的时候，可以整治崔墨。整治崔墨？我求你件事儿。什么事儿？崔墨的老婆叫苏雪，她根本就不知道76号是什么。她是个好人。如果你要对崔墨下手的话，放过她吧。祸不及妇孺。
4: 怀着孕呢，同情敌人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谁来同情我们在小桥路到教堂牺牲的同志？那不一样。你答应我。我可以考虑你的建议，不过在这之前，你必须帮我一件事。你说。
3: 这段时间，你尽可以来珠宝店帮忙，继续帮我跟梁硕传递信息和监视梁硕。
0: 你还是不肯放过他。现在人手紧缺，你要他怎么完成任务？
3: 说实话，走到今天这一步，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就是因为人手紧缺，所以我更不可能对梁硕放手。如果你不同意，我可以换别人。
0: 我同意，你要说到做到。和平大会之后，放他离开上海，不要再跟我说那些模棱两可的话了。这次必须兑现。
3: 程程，我答应你。

之前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日本外务省的要员中山一男将于明天抵达上海，但就在今天，南京方面又传来讯息，让我们密切关注。

0: 入此事，你们清楚是什么含义吗？南京方面是怀疑和名单有关。
1: 刚刚破获军统上海站，在这么敏感的时间点出现在上海，这个中山一能要是跟名单没关系，那才是见了鬼了。您的意思是，
0: 我们要介入？不但要介入，而且要直接参与。
2: 水野信玄不会同意的。杨硕，你怎么想？我有两点建议，是水野信玄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军统上海站刚刚吃了大亏，以天蝎睚眦必报的性格，绝对会伺机报复。日本宪兵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在防范暗杀行为上，我们更具备优势。有道理。
3: 第二，来人中山一男是日本外务省的要员，这就涉及到两国邦交。如果日本的官员在中国的领土上出现任何问题，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汪主席也绝对不会允许我们有任何的渎职行为。
1: 梁兄说得好，
4: 梁司长不去政坛一展手脚，真是屈才了。
1: 好，很好。看来我们现在。 就要想尽办法弄清楚这个中山一能来上海的真正目的，我这就给水野信玄打电话。请，
5: 进来。
6: 坐。怎么，还没消息啊？毕竟你手刃了王慕天，作为老师，必须要表彰你的功绩啊。
5: 没什么好表彰的，手刃王慕天是我分内的事。
6: 日本人那边。
5: 有什么新动向？
6: 梁叔要我转告你，有一个叫中山一男的日本人即将登陆上海。南京方面怀疑此人就是三一名单的制作者。
5: 他有办法确认此人的身份吗？这三一名单的制作者，你应该很清楚吧？
6: 我见过三一名单的制作者，他叫钱景寿。当然，经验丰富的特工都会用化名。 如果能弄到一张中山一男的照片，就能查验他的真实身份。好，我来想办法。我还想提醒你，梁硕不一定可信。有证据吗？他之前有个叫赵迪的手下，他说这个人是他的线人。这件事情有跟你汇报过吗？
5: 不过，对于一条暗线，他确实有权限自行处置。这么说，我怀疑梁硕就是没有证据了。那我也不需要再跟踪他了。
6: 我如果是你，就不会这么草率地得出结论。
5: 别忘了，老师对你的教诲，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对一个人有绝对的信任。
6: 我知道你一直以来想证明自己强于梁叔。
5: 我现在给你这个机会，如果他有问题，你可以取而代之。

0: 怎么了？
1: 抱歉，想到些以前的事。哦，对了，谢君安发现了我的身份，平川书院我没法再去了，不然早晚会暴露给日本人。老谭说过两天会让我离开上海。
0: 你要去哪儿？
1: 不知道，也许

0: 是南京或者天津，换个身份继续生活。
1: 你是不想走？
0: 我想留在上海继续工作，这里有我牵挂的人。

0: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有时间跟你好好聊聊天。你当年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
1: 当年离开南京，我原本是想找你，但是阴差阳错，差点死在日本人手里。如果不是老谭，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
0: 我不应该问你这个问题。
1: 生逢乱世，身不由己。
0: 都过去了，谢小姐是个好姑娘，她受你的影响很大，是你唤醒了她。对我来说，失忆之后，也是与她的并肩同行，才让我没那么孤单。我很好奇。
1: 失去记忆，什么感觉？好像身处在茫茫的白雾之中，不知道来路，也看不清去路。明知道你是你，但也仅仅只是知道而已。
0: 说，无论你走失多少次，我相信你都会走上最正确的道路。你的伤势也一定会有好转，不要着急。
1: 我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跟你说这些话。你愿意跟我说这些？
0: 开心。说正事，我们收到了情报，明日底户的中山一男就是名单的创制者钱景寿。情报是哪里来的？
1: 截获的军统方面情报。
0: 谢俊安，特工总部的消息也差不多。那就好。
1: 中山一男底户，我们夺取名单的机会就来了。老谭已经指派了德友两点的同志在外围支援，我也会配合你的行动。
0: 中山一男是重点保护对象，做这件事情没那么容易，但是我们确实有机会。特工总部派我跟新卫队一起共同保护中山一男。
1: 太好了，这是天赐的便利。
0: 这样，你们再附近随时待命，我先来打听一下名单的下落。
1: 好，一切小心。

0: 主任，队伍已经集结完毕。
1: 上海现在不太平，一定要贴身保护，好好的跟梁司长去建功立业。
2: 您放心，我一定协助好梁司长。
1: 哦，去吧。
0: 是，出发。
3: 是。是
1: 在新垃圾都还意思呢。
4: 그러니까비건주노가져서그랬어요스키우다시대가되니까이마스로는엄마대소노고민쇼와코스로는다
1: 자아나타부하캠보와나니스대리로나
4: 도구문이와도구문을쇼당하는것카레라와주키분씨야치가더뽀비스로타면으로성재비건주와타다아나타도미로타면소시다라고했어
2: どうぞ。
4: 梁司长，别来无恙。
0: 高木先生，好久不见。
4: 都走。
2: 他手上那个公文包从不离身，
0: 我来想办法。
5: 前辈，
6: 哎，马包子啊，马包子了。
5: 你好，张姐。你好，张姐。
7: 张姐。
4: 对了，查了吗？
8: 查过了。
4: 走吧，
5: 进去吧。

0: 梁思哲，觉得有什么问题吗？住在这个地方的优点就是，房间很大，很舒服，但是缺点，层高太低，对面很容易被设备狙击点，所以我建议，钟山先生在这里的时候，要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另外，附近多加一些观察点和哨岗，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1: 人专业，康萨丁、肖尔丁，阿西蒂亚嘞。
2: 嗨，
1: 中山先生初到上海，还要拜见机关长，这里的安全就拜托你和崔处长。
2: 那是当然。当然都还有，有苦忙不累，多累多忙，还有人来。
3: 老师傅，哎。

0: 这么快就走了，还真是给我们机会啊！公安帮呢？
1: 刀枪保险柜里，我亲眼看到他锁进去，
2: 守备怎么样？
0: 走廊楼道都有幸运发生。
2: 那怎么办啊？
1: 要不然呢？
2: 找两个弟兄，送楼边就上去，然后伺机而动。
1: 太正好极了，这回真的出了事，这些行凶怎么可能想不到是我们监守自盗？
2: 我再想想办法吧。

0: 不要命了！
1: 外面戒严，我们的人无法靠近。我担心你一个人执行任务会危险。你这样过来就不危险了。放心，两天前我已经用日本侨民的身份办了入住，即便离开也不会有人怀疑。这件事情现在有点奇怪，宁丹明明是中州的撞了东西，但是狗木雄一和中山一男却提前离开了，防止明的不管。
0: 是看出什么端倪了？不是，我的直觉而已。已经走到这一步，无论如何，我们也要闯一闯。左岸有两个宪兵守着，得想办法引开他们。
2: 保管一下，我有办法。马菩萨，马菩萨，尊者，尊者菩萨。
3: 教官，外面的侠客 怪しいです。
4: 水野さんの言う通り、暗視防止はやはり何か企んでいる。戻すのなら、まずはこの二人を監視しろ。
3: はい。

0: 校も警戒だ。彼も知らないのか。
1: 怪しい。
2: おい、止まれ。待て。止まれ。待て。動くな。動くな。
3: 阿拉自己打扫的。
2: 動くな。小姐。小赖，

0: 守在这个地方，不许离开。好。县长，不好意思啊，我收工了。
1: 马行鬼脸的名单是假的，这是水星雪设下的陷阱，你赶紧走。那你呢？
2: 我是走了，怎会有嫌疑？别管我。快走！
1: 把机要红色记录。
2: 求求！哎，处长。
1: 赶紧去告诉老于，让他注意点。还有，马上找到梁处长。
3: 是，
4: 让开！
5: 让开！
4: 你给我。

0: 喂，哎，哎，城管，你们处长呢？
1: 抓反日分子去了，
0: 得有个方向。
1: 那个。

0: 看他们的武器装备，应该是中共地下党。
1: 我还以为共产党有多了不起呢，也不过如此。
0: 上海现在是我们的地盘，现在的任务只不过是清扫余孽罢了。
1: 高木先生说的是。
0: 怎么不见梁司长过来？
1: 钟山先生的重要物品还在房间里，职责所在，他不能离开。
0: 他倒是忠于

0: 听说是地下党的闹事。
1: 不错，而且还是个女地下党。你见过？
2: 来了，人抓这儿了。
1: 干得不错，总算是让我长了一回脸。

0: 几位了，江小姐。
1: 把人带回去，回头给你们请功。
2: 大哥，
0: 能给支烟吗？折腾半天，大家都累了，说对吗？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1: 确实没想到，目前看来，他是刻意在接近你，现在身份已经坐实，
0: 你不会念旧情吧？
1: 他都捅破天了，我还能怎么办？

0: 类似跟组织有关的文件都要收回。啊，
1: 就是这了。
2: 处长有令，搜查所有跟女工党有关的资料。
3: 是。
4: 是。
5: 长，
4: 长，
5: 长，
4: 长，
5: 长，
4: 长，长。

0: 是，跟上。
1: 崔某发来的报告，在行动中击毙了两名地下党，还活捉了一名女地下党。哦，这倒是个好消息啊！我得给老崔记一功啊。
0: 抓来的人呢？
1: 已经押到刑讯室了，盘了一下，嘴硬得很。哎，你见过好对付的共产党吗？走，去看看去。
0: 主任，崔处长还有个消息要告诉您。这名地下党是梁硕的旧相好。哦，主任，您想，中山一男现身上海的消息属于绝密，这名地下党是从何得知的呀？
1: 你怀疑梁硕？
0: 属下只是担心。
1: 那就叫上梁处长，一起去会一会他的旧相识。是。江飞曼，真没想到啊，一个平川书院的才女，年轻貌美，前途无量。 怎么也来搅和这潭浑水呀？你到底图什么呀？都说人不可能把钱带进棺材，但是钱却能把人带进棺材。你现在干的可是掉脑袋的买卖，贵党这得欠你多少俸禄啊？啊？
2: 信仰不同于工作，要是为了钱。
1: 也不用闹革命了，像你们这样的人是不会理解的。江小姐，我就是很好奇呀，关于中山一男的情报，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或是有什么人向你走漏了风声？江小姐，我劝你啊。 还是想想你的家人和朋友。这世上有三种人最重要：生你的、你生的，还有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当然，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江小姐在上海没有亲人，可平川书院的很多人都是你的朋友，你也不想他们因为你而受到牵连吧？
2: 无耻，江小姐，你是聪明人，你应该知道负隅顽抗的后果是什么。你当然可以因为你的信仰而牺牲你自己，
3: 但你身边的人是无辜的，你忍心连累他们吗？
2: 是不是只要我说出情报来源就可以？
3: 当然。

0: 肉地下驴肉，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毛驴养殖基地。想要做好驴肉腊肠，好的驴肉啊，那是必不可少的。
1: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驴肉好，尤其是我们养的这种个头大长得壮，驴肉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0%玉米，30%豆饼，10%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我们中老年人应该多吃。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可千万不要走开，3分钟后会有

0: 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你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啊，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在啊就来到了烤房面前，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今天啊，咱们现场称重，现场给大家发货。乔师傅，您的腊肠用的是驴肉，这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2: 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两斤肉做熟肉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市场上驴肉都要50多块钱一斤。我们原价是398六斤，今天我给大家199六斤。
0: 哇，这么实惠吗？观众朋友们，大家算一下啊，这样算下来一斤做熟的驴肉腊肠才30多块钱。我知道啊，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他们都很多年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驴肉了，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儿都尝一尝？
2: 说真的，有点为难了。我们这是真驴肉，品质摆在这儿。但是啊，我知道电视前的很多观众和我的年龄差不多，甚至有的年龄比我还大，是我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这个年龄要吃就吃高品质的，要吃就吃健康的。既然大家相信我，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两斤。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斤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掰开一根给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是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啊，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啊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啊，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价？我想让大家伙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驴肉腊肠。
2: 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啊，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拿出200斤来怎么样？
2: 再拿200斤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补贴再给大家免费送上2斤，让大家199块钱到手啊，整整的10斤驴肉腊肠。大家看啊，沉甸甸的有这么多，这可是用驴肉制作，而且是做熟的，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六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六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一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一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你买回家的和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非常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啊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给大家看看品质，我们老手艺做的就是货真价实。今天上电视就是为了宣传一下品牌，大家看一看我们的驴肉好不好？
0: 如果您有任何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那可千万不要走开，3分钟后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1: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

0: 满都是肉的拉丝，只要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乔师傅，今天您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六斤，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六斤，
1: 那就相当于是半价优惠了。来，观众朋友们啊，我们现场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啊，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那种肉香，而且还能吃到驴肉啊那种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关键的是大家看，能看到这里边的肉丝还有大块的肉粒吧。好品质啊，大家都能看得见，而且这可是用驴肉做成的腊肠啊，平常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既然啊咱们这个机会这么难得，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两斤。
2: 三哥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斤驴肉腊肠，送完了就没有了。
1: 送，咱们今天必须得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得到实惠。
2: 送，再送两斤。
1: 大家看一下啊，8斤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8斤驴肉腊肠。可能啊，大家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滋味。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20多块钱一斤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但是呢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啊，只限这2000斤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你想买啊，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咱既然今天这个机会这么难得，您的驴肉腊肠又这么好，咱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2斤？
2: 不能再送了，199八斤已经赔钱赔大了。
1: 哎呀，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啊，要不然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他怎么支持您？再说啊，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2斤，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0斤做熟的驴肉腊肠，这可是用新鲜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六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六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块9，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六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六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块9，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江小姐，我劝你啊，还是想想你的家人和朋友。这世上有三种人最重要：生你的、你生的，还有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当然，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江小姐在上海没有亲人，可平川书院的很多人都是你的朋友，你也不想他们因为你。
1: 而受到牵连吧，无耻！
2: 江小姐，你是聪明人，你应该知道负隅顽抗的后果是什么。你当然可以因为你的信仰而牺牲你自己，
1: 但你身边的人是无辜的，你忍心连累他们吗？
2: 是不是只要我说出情报来源就可以？
1: 当然。
2: 泄露情报给我的，就是你们特遣司的副司长梁硕。那中山一男的行程，就是他泄露给我的。梁副司长答应我，事成之后就放我走的，竟然出尔反尔。

0: 江小姐，当年我们好聚好散，我也不清楚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来诬陷我，会不会太绝情了？
1: 当年是我瞎了眼。
0: 主任，我能问他一句话吗？
2: 好，问。
0: 请问我是什么时候透露给你的？
1: 昨天中午。
3: 昨天中午梁处长在主任的办公室里开会，他怎么给你传递信息啊？
1: 递消息的不是他，是姓崔的你，是你递给我的消息。
3: 放你娘的狗臭屁！老子也在开会。江飞曼，我跟你总共见不了几回，无冤无仇的，你他妈少攀附我！
4: 行了，江小姐，你这胡思乱咬的借刀杀人，有意义吗？
1: 给个痛快吧，我没想过能活着出去。
4: 痛快，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天真的词了。行，你舍得死，我就舍得埋，我成全你。共产党都是硬骨头，这个女的也是一样，多上上心。
3: 是。江飞曼，能跟你好好说话的人走了，我希望你不会后悔。
5: 我知道你们共产党都很有恒心，但是我也很有耐心。死其实并不可怕，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
3: 动手。
6: 是啊，是。
3: 他对你这么绝情，你又何必呢？我也不想这么干，但是这种脏活累活总要有人做。

0: 此刻的心情，我出去透口气。
1: 梁硕，背弃国家，坑杀同胞，总有一天你不得好死！

0: 飞曼，你醒醒！
1: 你怎么来了？
0: 对不起啊，让你受苦了。
1: 你真的不懂女人。
0: 放弃你的，你不相信我？
1: 这是什么地方？我已经做好准备了。走吧，要是被他们怀疑，我就还吃这么多苦头了。
0: 我是真的变心了，他们才会怀疑。
1: 冷淡，还有之后的事，拜托你了。
0: 还没到最后的时候。
1: 和你相见这么多次，也只有这一次，我觉得你真正在我身边。好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即使并肩，也终会。各自独行。
0: 我没时间了，你听我说，我有一个计划，你要想办法透露。你非常熟悉三爷计划，还有名单，李寒之就会非常重视你，他就会把你送去南京。只要他把你送出去，我就有办法救你。你听明白了吗？
1: 你怎么？就不认命了？
0: 凤爷已经一无二次，我不能再害死凤爷一次。你要相信我。

聞いた話によると、浅井先生は温州で生まれたっていう聞きました。この酒は神戸ででもできました。浅井先生

0: 关于和平大会的事情，他知道多少？
1: 尚不明确。不过根据我的猜测，他们应该已经掌握和平大会的机密信息，不然不会这么贸然行动。
2: 谁让你不打电话的？怎么回事？哎，
3: 老婆，干嘛呢？人家有提起话要说，干嘛呀？你都多少天没有回来你小的娃？哎呦呦，那我也跟你说几句提起话，好不啦？
2: 你讲呀。
3: 嗯，你别动，
2: 讨厌。
3: 哎，你就坐这么久，
2: 怎么跟他一起过来了？三天没回家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3: 蒋飞麦被捕了。
2: 是他，因为我跟飞曼之前的关系被盯上了，不能随意行动，所以我有几件事情想麻烦你转达给郎丹。
3: 你说，
2: 我利用陆西剑去挑拨水野新线和李汉之之间的关系，只要他们关系破裂，我们就有机会去营救飞曼。七十六号，是梅花堂的附庸，李汉之愿意得罪水野吗？
3: 他们背后都是普通的势力，兄弟还未必同心，更何况他们一开始就是同床异梦。虽然76号表面是傀儡，但是也不心甘情愿成为附庸，尤其是像王继伟这样子的人，只要扒出来他们桌子的脉，就不难知道他们殿下会有什么动向了。
2: 那曼姐呢？来信情况怎么样？
3: 不太好，我不知道他还能支撑多久。 我尽快让李汉之和水野新线确信，分门受理，证明带着缺失情报。我们只能赌李汉之就都看准这份情报。
4: 明白了。
5: 明白。
4: 好，来了。
2: 记住，
4: 去四平粮店买一碗太湖米，只买一碗，然后尽快把情报转递给老大。
2: 哎呀，我知道了，快吃饭了，
4: 吃饭了。梁叔。
2: 总算等到他们有空了、啊。今天啊，算是我们的开业饭。开业饭，我们肯定要是一起吃的了。
4: 梁叔，哎，来了。
2: 说了吗？
4: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悄悄话呢？
2: 我们姐妹之间的悄悄话和你不搭嘎的了。
4: 啊？哎，那这个跟我搭嘎了吧？就这么两个菜，就把我们兄弟打发了。
2: 这两天这么忙，谁有闲心给你做那么多菜？我是一个人，两只手，又不是三头六臂的孙悟空了。就是挑三拣四的，那你们就回总部的食堂吃吧。
4: 哟呵，这么短的时间就统一战线了，梁叔，你不帮我，你今天才知道啊？
2: 来，喂，
6: 啊。
7: 先生，好像是您的电话，是工作上的事儿。
4: 好，
6: 能快一点好不啦？
4: 好，
7: 说。
6: 好吃的，我肯定好吃。
4: 让人犯的时候，宪兵队不是已经撤了吗？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8: 我也不知道啊。
7: 这高牧长官好像知道是我们情报处的人在审讯犯人，这打电话跟我们要人呢。
8: 啊，我们得怎么回复？
4: 怎么回复？先给我拖着吧。
6: 主任知道吗？
4: 啊，刑讯室的人已经通知了，这李主任已经回到总部了。
6: 那你他妈不早说！
4: 我没找到您人啊，就这电话，我还是从总务处要来的呢。行了，你在这等着，我现在回总部。你
6: 快一点啦，就等你了。
4: 总部有事儿，我得回去一趟。
6: 那你饭不吃了呀？
4: 怎么回事？棉花糖要人。
2: 主任很重视，都已经回去了。你怎么说？那我跟你一块回去吧。
4: 行，你们吃，不用等了。
2: 他们忙他们的，我们吃我们的。哎，嫂子，别不开心啊，总会找到机会说的。你可不能不高兴啊，肚子里还有孩子呢。吃饭。多吃点儿，
6: 吃啊吃啊。

0: 处长，主任呢？
1: 里边呢？已经审着了。
0: 这主任没到一会儿，那女工匪就招了。
1: 招了？啊！
0: 我早上审的时候，他还宁死不从呢。怎么着的？这咱们处的大刑，有几个人能受得了的？不过话说回来啊，那女工匪可真了不起。 看似娇滴滴的，你看着，除了脸上、身上一块好皮都没有，硬是无从可谋。
1: 少他妈废话！说重点，
2: 这不还是咱们主任有招吗？要拿烙铁印他脸上，这有哪个好看的姑娘能受得了这个呀？
3: 江飞曼所有的资料都坐实了吗？
0: 主任还在审着呢，我俩也不知道。
1: 兄弟，进去看看吧。
4: 你交代的行动方案和人员都不是我关心的。我要想知道这些，那大可以从梅花堂调取。看来呀，你还是不老实啊！你要清楚一点。
5: 如果你没给我提供我想要的情报，那就等同于没说。我能说的都告诉你们了，你还想知道什么？
6: 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中山一男这个人的？4天前。为什么结识的？
5: 据我对贵党的了解，贵党行事向来严密，如此仓促的行动实在很少见啊。
6: 说，你们的情报到底从何而来？
5: 我只是任务的执行者，情报来源我真的不清楚。我只知道，竹山一男他了解一份机密情报，上面的意思是想要通过他找到情报。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情报？
6: 一份名单。好，很好。你要想活命，就老实交代。
7: 记录员。

0: 你应该明白，特务委员会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啊。有时间倾注家里生意开业，却没工夫花点心思在审讯上。是属下失职，一定细细教训。主任，梅花堂这边
1: 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们要人的是他们的事儿，放不放人那是我的事儿。归根结底啊，还是要看在这个共产党身上能不能挖掘出有价值的情报。是。
2: 把后面的事情做好，这次审讯有没有成果，就全靠你了。
3: 您放心，我马上去办。
2: 啊，就只要这砖头。
3: 哎，好，谢谢啊。
2: 哎，姑娘，你是来买米的吧？我们这儿新运来一批夹心米，又香又糯，姑娘要不要称点回家？有太湖米吗？有是有，不过是去年陈米，没有新到的，价格也不划算。
4: 我买一碗。
2: 行，您稍等。
5: 韩先生，下面有位姑娘找你，说的是自己人的暗号。
6: 好，快进来。
5: 好，左孙子。

0: 见到你了，谢小姐。是，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费曼杰被捕了，是梁硕叫我来找你们的。梁硕，他还说了什么？
1: 他说，他会想办法营救费曼杰，但是需要您的配合。共产党人的情报显示。 捣毁军统上海站的情报的确来源于日本人前井寿制定的一份名单，所有人都整戈待旦，而我们落后人不止一步。如果再不抓紧时间，那我们还怎么取得先机啊？
0: 您说的是。这样看来，他们袭击中山以南的目的是显而易见了。
2: 没错，只是不明白共产党如何得到这个消息的。
0: 共党的消息来源向来繁杂。
2: 嫌其冷子不知得当，他们能够先一步得到情报，我倒是一点也不意外。哎呀，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庆方面就不说了。根据现在的情况，共产党人也在追逐这份情报，而我们作为当事人一方，却处处落于人后。这份名单是十几年前制定的。 那个时候，汪主席和新政府的要员在什么地方，想必不用我说了吧？哎，这个钱景寿啊，目光长远，意志坚定，无愧是情报界的传奇呀。
0: 您的意思是，这份名单当中，必定有满南京政府的人？
2: 这我们可冒不起一丁点的风险呢。 不管名单上有没有新政府的人，我们都必须要参与进去。现在的情况是，特务委员会已经知晓，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如果和平大会当天，日本人拿这份名单作为要挟，那你让汪主席和新政府该陷入怎样的被动局面呢？那还谈什么共荣啊？
0: 想不到这背后还藏着这样的阴谋。
2: 他们真是打得好算盘，主任，咱们不能任人宰割呀！飞爷，我们换个思路，如果在和平大会召开前，我们得到了这份名单，那他们还有什么筹码和我们谈判？
0: 那样的话，咱们就能变被动为主动，还能用它要挟重庆。
2: 曲线救国，绝不是一句空谈啊！
0: 是。
2: 我们和日本人的这团浑水啊，也是时候分一分泾渭了。可是梅花堂那边传来信息，让咱们把犯人调过去，已经是第三次了。江飞曼这个人，
3: 南京那边也在等我们的消息，这个人不能送进梅花堂。
2: 南京方面密切关注这件事，江飞曼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 这个江飞曼呢，确实是我们需要的。那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做？总不能直接回绝日本人吧？我们当然不能明面上回绝日本人。你告诉水野，我们会按照流程跟他们交接此人。不过要由我亲笔签字。我今天下午啊就离开特工总部，江飞曼的事儿你尽量拖延。是。
4: 我们也借此机会探一探日本人的口风。其次，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把江飞曼送往南京。主任，我倒是有个人选。共产党は勝ちする恋な。今回のことについて、奴らは油断したかもしれ。もしかしたら。 わざとかもしれん。機関銃の攻撃に賛同いたします。面白いな。浅井先生の交換の重鎮分子はまだ暴露してないのに、ヤン分子が出てきて。機関銃、情報を漏らす者が浅井艦に潜んだ奴とは同じ人物という可能性ありますか？
5: 奴らの歴史を理解し、共産党と国民とは協力することはなかなか難しいだろう。

0: なるほど。
1: 共産党の抑止は今どうなってるか。
0: 私はすでに376号に管理の移動に関する交渉で出資しましたが、全然走ってましたでした。
1: じゃあ自分は本部にいてちゃんと調べてこい。
2: はい。怎么，重庆方面到现在还没动静吗？
3: 上海出了件的事，你总得给上峰一个反应处理的时间吧？
2: 时间？他们懂得这两个字的含义吗？我给他们时间，谁给我时间？
3: 老五，现在这样的状况，我们拿什么和日本人去斗啊？要人没人，要枪没枪，除了等待，我们别无选择。而且，你既然选择了梁硕，那就应该信任他。毕竟，他是你带出来的学生。
2: 我绝对不会把我自己的命运绑在别人身上。谁都不行。

0: 特大好消息，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特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市场价398元，厂家促销只要5折，199元。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现在打进电话再减100元，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真的只要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别急，优惠还没有完，请100名打进电话，加39元，3升升级到5升，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换换换，快换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煮八宝粥、银耳粥、浓稠拉丝、喷香扑鼻，蒸米饭、炖牛腩，粒粒香甜，软嫩好吃。老鸭汤、鲜鸡汤，养生美味，营养健康。蒸蛋糕、做酸奶，开胃好吃。蓬松酥软，炖排骨、蒸蒸菜，香飘四溢，口齿留香。有了红森百纳，让你餐餐新鲜，顿顿美味。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的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啊，功能真的特别的强大，煮粥啊、快煮、蒸煮、酸奶、蛋糕、油炸、煮饭、营养汤、肉类、保温、一锅顶石锅，样样啊都精通。
2: 没错，实际上呢，我们这款电饭煲呢，它还具备了高压锅的功能，状态下温度里面的吃得更快了，更透了。不管是焖饭、煮小米粥、熬八宝粥、熬银耳莲子粥，包括炖鸡、炖牛腩、卤猪蹄儿，很难做到的、很难炖的，这些全部都可以了。几十分钟平分搞定了，就能够达到普通锅具几个小时都达不到的状态。我们准备了市场上比较常见的3款电饭煲，这2款是其他品牌的，这3个里边全放上大米，看它煮的区别。其他2款电饭煲翻滚的方向是单一的，并且不均匀。而我们这款红森百纳的智能电饭煲采用到的是圆弧形的底设计，发热快，储热久，受热更加均匀，米粒在里边能做到无数次的翻滚，蒸出来的米饭能够还原柴火饭的味道，每一粒都是油亮饱满，香糯 Q 弹，而且是软硬适中，
1: 看着就特别的好吃啊。嗯，就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味道，吃起来啊真的很蓬松，很软糯。现在家里面咱们人口多的话，需要一个大容量的电饭煲。
2: 对，
1: 那你看现在我们已经盛出来几碗了啊？
2: 来，
1: 1、2、3、4、5、6、7、8、9，
2: 满满10大碗。这里边还有富裕，走亲访友人多的时候，满满一大锅米饭，全家人足够了。
1: 没错，这样呢，我们在家就可以吃到香喷喷的柴火饭了。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八宝粥，
1: 这种五谷的这种香味啊，非常浓郁，
2: 好浓稠啊！
1: 哇，特别黏糊的感觉，
2: 感觉就营养全熬
1: 出来。对，我们里面放的有莲子、红豆、
2: 薏米，
1: 这些在平时我们都是非常难熬的。看它里面的这个莲子啊，我这样轻轻的一按，哇，直接就按碎了，特别的软烂。我觉得家里面啊，这个老人孩子啊，平时这个不喜欢吃太硬的东西啊，哎，都可以。
2: 开锅了，
1: 这个莲子汤啊，好浓稠啊，满满的都是胶原。
2: 你看这个粘稠的拉丝的这种质感，这种软烂的程度，
1: 好吃又营养。
0: 厨房必备神器，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蒸、煮、焖、烧、炖，样样精通。智能面板操作简单，九种模式随意选，一日三餐随心做，养生大餐轻松搞定，营养健康，身体好。特大好消息，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特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市场价398元，厂家促销只要5折，

0: 199元。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现在打进电话再减100元，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真的只要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别急，优惠还没有完，前100名打进电话加39元，三升升级到5升，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做出来的饭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美味，这是我们。

0: 而且你看那个汤奶白奶白的这个颜色，这就是整只鸡熬透了。
1: 看呀，这小油花啊都熬出来了。
0: 对，
1: 你看的它这个状态啊，不像是说我们快速做出来，
0: 就像是长时间文火慢熬。
1: 对，太香了。看一下这个鸡肉啊，哇，直接脱骨了，朋友们，特别的软烂。这样的话，你给小朋友吃，你看给老人吃，多方便呀！用到咱们这个智能电饭煲啊，您在家里面就能实现那种饭店大厨的感觉啊。炖猪蹄儿已经做好了啊，这个猪蹄儿啊，鲜红油亮的颜色，是不是特别诱人？
0: 用筷子这么一夹，哇，哎，毫不费力哦。
1: 是，
0: 你看这种软烂的程度，
1: 这你看这种满满的胶原蛋白啊，这个肉啊，颤颤悠悠的，
0: 对，
1: 一看就特别的软糯啊。我们来尝一尝，
0: 你看这个肉一嘬就下来了。
1: 嗯，
0: 所以你家里边你说有这个老人的，有小孩的哈，平时牙口不太好的，就这种猪蹄儿你都不用嚼，用嘴一抿，这个肉就碎了。
1: 炖牛腩做好了，
0: 好
1: 哇！我们都知道这个牛腩啊，它没有三四个小时的文火慢炖，是根本就炖不烂的。
0: 对，
1: 你看这个肉啊，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居然还能煮得这么烂，哇，吃得特别的过瘾，
0: 几乎不用拿嘴去嚼，
1: 嗯，
0: 你就感觉这么一抿，基本上就能达到那种软烂的程度啊。它这个丝丝缕缕的，真的是很有嚼劲儿，但是呢还不塞牙。家里边要是有这个老人的，有小孩的，平时喜欢吃点牛肉的，但是普通锅又觉得很难炖得烂的，你就用我们这口锅，你都成了炖牛腩的高手了。
1: 所以啊，大家真的可以把家里现在已经用坏了、用旧的电饭煲啊，给它扔掉，换成我们的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
2: 特大好消息，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特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市场价398元，厂家促销只要5折，199元。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现在打进电话再减100元，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真的只要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别急，优惠还没有完，前100名打进电话加39元，3升升级到5升，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换换换，快换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煮八宝粥、银耳粥，浓稠拉丝，喷香扑鼻，蒸米饭、炖牛腩，粒粒香甜，软烂好吃，老鸭汤、鲜鸡汤，养生美味，营养健康，蒸蛋糕、做酸奶，开胃好吃，蓬松松软，炖排骨、蒸蒸菜，香飘四溢，口齿留香。有了红森百纳，让你餐餐新鲜，顿顿美味。
3: 自从我买了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真的是我的小帮手，两个人的量特别好控制，蒸出来的米饭呀也特别的软糯好吃，我刚炖出来的整鸡软烂脱骨，汤鲜味美，老伴呀特别喜欢喝。
4: 是啊，自从有了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我们再也不用吃剩饭了，而且顿顿都有这又新鲜又营养的饭菜，实在是太好用了。
5: 自从有了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呀，我都爱上做饭了呢，这操作特别简单，不仅蒸米饭好吃，这炖汤啊煮粥啊都特别好吃，关键啊是这价格太优惠了、就说这排骨焖饭，孩子啊每次都要吃两大碗呢，
6: 这排骨、加起来就完全脱骨了、肉是又嫩又滑，一点都不塞牙，特别好吃，这米饭里面还有排骨的汤汁，这是软糯鲜香啊。
2: 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蒸煮焖烧炖样样精通，智能面板操作简单，求助模式随意选，一日三餐随心做，养生大餐轻松搞定，营养健康身体好。特大好消息，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特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市场价398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别急，优惠还没有完，前100名打进电话加39元，3升升级到5升，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看我这一大家人呐、就这一锅饭就够了，我呀牙口不太好，买的熟牛肉我都咬不动，用这电饭煲炖出来的牛肉啊特别的嫩，一咬就酥还不塞牙，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价格也实惠，趁着便宜我建议大家都换上试试。
7: 我去商场比了比价格，同样的电饭煲啊没有个500-600你根本下不来，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才99块钱，真的是赚到了，这么实惠这么好用，还能炖炖吃上热乎乎的柴火饭，简单方便，特别好用，熬出来的小米粥啊又软又糯，米油都出来了，特别好吃，
5: 真的抢到了。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做啥都好吃，还能蒸包子熬小米粥，一锅多用啊，餐餐都是好味道，
3: 炖牛腩炖排骨怎么做都好吃，赶紧打电话吧，再不买就晚了。我说老姐妹们，你们家的锅如果用旧了赶快换换吧，这咱买的放

0: 情。
1: 特大好消息，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特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市场价398元，厂家促销只要5折，199元。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现在打进电话再减100元，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真的只要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别急，优惠还没有完，前100名打进电话加39元，3升升级到5升，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真的只要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别急，优惠还没有完，前100名打进电话加39元，3升升级到5升，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谈一谈这次获奖的感受吗？
3: 大家好，我是一颗麦粒，虽然我的个头很小，没想到的是这里的人们却把我看得这么重要。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的传奇麦声是在一位位粮食英雄的精心呵护下才安全走过的。在我的麦声里，我每天听着科学家的召唤，感受着耕耘者的抚摸，浸润着天地的滋养。当夏天的风从我头顶吹过时，我知道麻成熟了。一颗成熟的麦子都期待着自己的华丽变身。那个华丽丽的我从地头来到了餐桌，我脚下的土地也从中国粮仓变成了国人厨房。每个生命世界上有自己的使命，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和他们的使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是在广袤田野里落地生根的他们对中国人丰衣足食的郑重承诺，这也是我的使命所在。

0: 两站机票子，一站花票子。
1: 他们来，
0: 咱也来。
2: 传令下去，三党员所有刀客，活捉蔡王子。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4: 每一个回合都是对自我的挑战，一边是成功，一边是深渊，选择就在一念之间。让我们一起对药物滥用说不，守护青春梦想。
5: 最后一个转身了，
6: 最后的五米，
5: 刷新了赛会纪录，张雨霏是冠军。
4: 远离药物滥用，让纯净梦想起航。

霜降过后，又到了詹家港晚稻成熟的季节。连绵不断的水稻，仿佛给这个洞庭湖西岸的小村庄披上了金色的外衣。清风拂过，稻香阵阵。詹家港村坐落在湖南省最大的平原里阳平原上，由于地势略高，被当地人叫做“岗”。村庄面积近5平方公里，可耕种土地3600多亩，几乎全部种上了水稻。远远望去，一栋栋农家的两层小楼点缀在稻田之间。溪流穿村而过，

0: 灌溉着田园，也滋养着村庄。稻田中沉甸甸的稻穗低垂，散落在田间劳作的人们割稻捆草，一派丰收景象。2021年，村民郭月丽种植的600多亩晚稻获得了亩产1100斤的好收成，这让她很高兴。
1: 就我以前老开始种田的时候，它就产量肯定是低一些，就是800多斤都有。现在慢慢的嘛，它这个技术啊各方面也就成熟些，现代化的机械在收割呀、播种啊、插秧方面都是用现代化了，之后劳动力成本下降了很多，产量也就增加了。
0: 詹家岗村是一个以水稻种植为主的产粮大村，这里每年出产稻谷400多万公斤。村里800多户人家靠着种植水稻，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作为湖南大米的代表，詹家岗出产的鲜稻籽粒饱满，香味浓郁。2014年就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而这一切都得益于这片土壤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詹家岗所在的澧县位于湖南省常德市，因澧水贯穿全境而得名。它北连长江，东出洞庭，自古就有九里门户之称。密如蛛网的水系，暖湿的气候，造就了水稻生长的天堂。很久以来，村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2: 万年之前，在这东平湖畔呢，不是湖连湖远，还是离沼水边内，有人第一次撒下稻种，引水开田，他就是世代稻作之母。
0: 在詹家岗村有一座中国城头山古城遗址博物馆。20多年前，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来自6500年前的碳化稻谷。
3: 我们当时出土的时候，那是很高的泥巴，就在那个泥巴那个时候把它们捏出来的。出土的时候有的壳的还是带一点黄色，但是它一降空气以后呢，就氧化了，就变黑了。
0: 曹传松是城头山遗址的发现者，现在虽已退休，但他还是会常常来到博物馆当义务讲解员。1979年夏天，正在乡下做文物普查的曹传松，在途经詹家岗的路上，发现一座突兀隆起的土岗，这引起了他的注意。在广阔平坦的澧阳平原上，一般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地貌。直觉和经验告诉他，这下面极有可能隐藏着什么。由于当时技术有限，十几年后才开始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地面之下，一座占地76000多平方米的古城遗址，由此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在遗址里，人们又发现了有水坑、水沟等原始灌溉系统的水稻田。
3: 你看这个坑坑洼洼，高的高，低的低，这就是原来的基层。当挖到这个基层以后，其中一个当时很聪明的一个民工，他就讲：“哎，这到了稻田，这是稻田的泥巴。”我一看，果然不错，到了稻田。主要就是个稻田的龟裂纹，再一个呢，就当时发现了一股的稻根，它好像不像是地栽的，好像是撒播的。结果一化验以后，当眼一化验，就知道它的龟山体的手指和我们现代田的手指基本上接近，确定当时已经有了稻作农业了。现在就接近
0: 了。水稻田的发现，说明6500年前，在世界很多地方还未诞生文明的时候，城头山先民就以稻作为基石，垒筑起了城市。
3: 水稻的发明对我们整个人类、整个社会进步是很大的，因为有了稻谷，稻谷能够储存，能够储存就会出现私有制，就会有骆驼。有了骆驼就有了战争，
4: 然后就有了城墙。
3: 对对，才有城墙。

0: 水稻的发现为人类文明的腾飞插上了翅膀。城头山人围绕古稻田建立城墙，夯土城墙长1000米，高5米，设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并开挖有近40米宽的护城河，似铜墙铁壁一般守护着城内百姓的安宁。自然的奇妙和先民的智慧，成就了养育无数人的神奇种子，也开启了湖湘大地的农耕历史。从明代起，包括澧县在内的整个湘北地区已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地。清雍正年间，湘江上运米之船千艘云集，直销汉口，再抵江浙，盛极一时。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至今广为流传。今天的詹家港人对自己种植的水稻可以这样骄傲，就因为它与6500年前的稻田共享一片沃土。他们在这片岗地上种庄稼、修房屋、养池鱼，生息几千年。一大早，75岁的马石安老人又在田里忙开了。劳动过后，他要和族人一起商讨重修族谱的事情。詹家岗村有4个大姓，马姓是其中之一。200多年前，马氏先祖为征剿九溪蛮族，从江西一路西行进入湖南，迁徙到这片气候适宜、土壤肥沃之地。
1: 是谁让社会统治的？那那甚至不下去的，回过来呀。
0: 在新的居住地，水稻成为人们生活的依靠。曾经征剿四方的将士放下了刀枪，化戈为犁，开始在这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在马氏族谱中记载了人们对土地的认知和情感。
1: 种的是小夫妻一有钱跟着学道些，他老要很勤快，也跟着他学啊，白天就赚钱的，晚上就织布啊，都要勤快，难不难啊？他土地是生万物一样都可以生长的，只要你辛勤劳动，他就结出果实。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直到今天，詹家岗人依然遵照祖训，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土地，世代守护着家门口这片广袤的稻田。曹永喜在农忙季节几乎没有闲下来。这两年，儿子曹爱民觉得父亲年事已高，为了减轻老人负担，他接过了田里所有的农活。但曹永喜却坚持留下2亩田自己耕种。
2: 如果太辛苦了，我这等会儿还继续过行吗？
3: 冬天就上节约，是不是啊？你不节约，去哪里去去赚钱去呢？要我们农民一起去搞磨去呀？还是我俩会好。
0: 曹永喜种了一辈子地，每天都要去地里忙上一阵，成为他雷打不动的习惯。如今的詹家岗村虽然机械化种植早已普及，但大家还是愿意留出1-2亩稻田人工作业，尤其是在收获季节，不亲手割下几捆稻子，心里就不舒坦。在詹家岗人的眼中，这一粒粒粮食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曹永喜记得，20世纪50-60年代，水稻亩产只有300斤，平时尚能温饱，一旦遇到荒年灾年，吃饭就成了问题。1959年到1961年，中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那个时候，詹家岗村也遭了灾，但村里人都知道，他们村所在的澧县是中国商品粮基地县，这里种出的稻谷不仅系着自家老小的生计，也连着10000人的粮食安全。因此，即使是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詹

0: 家岗人仍然向国家交足了公粮，自己过着刮菜袋砸粮餐的生活。
1: 完全不够，也没钱够粮，三百斤不哎，家里搞起的呀，不交粮的话，工人呐、城镇人口啊、工作人员他吃么子的啊？整的洗树皮、杨树皮啊、枇杷树皮啊，都把它剥洗，我都搞过，我都剥洗过。
0: 曹永喜这一代人经历过苦难，也见证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和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的包产到户，到2006年取消农业税，国家政策越来越好，詹家岗人的日子也越过越好。直到现在，曹永喜还总爱开玩笑说，自己是从30岁以后才开始发胖的。
1: 这90年、80年以后有番茄了，他就开始发胖，分田到户的就产粮食了，跟国家交了以后多的就给你了，一片的经济因素啊都交起来了，慢慢的就有机器了，有什么机器的抽水线，生活一好，反正一起吧，也都他就发胖的了，是这样不是？
0: 经历过饥饿的人，才更加懂得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道理。无论任何时候，粮食对于詹家岗人来说，一粒都容不得浪费。
1: 干到我们那时小时候，别的东西还想不到，是不是啊？你看这些小米，我们想不到的，还没吃呢，人都没吃呢，你这个还不吃，是不是啊？啊，走。
0: 今天詹家岗人的生活既安稳又幸福，但在老一辈人的心里总留有一些遗憾。改革开放后，城里就业机会激增，村里的许多年轻人都去了城里工作，留在家乡种地的人越来越少。曹永喜的儿子曹爱民毕业后也在城里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一干就是10几年，可父亲却一直不放心。
1: 10年8年，对于粮食问题，大话高调不能讲的，一般还是节俭的。中间还有个生活出路啊，还有饭钱。就说今年亏了，他饭还有钱的呢，是啊，你个生意你们亏了的话，他们饭都没钱，亏多挣的呢。生意买卖眼前花呀，狂风吹不着你尾巴。
0: 生意买卖眼前花。狂风吹不倒驴尾巴，在村里老一辈人眼中，黄金珠玉，饥不能食，寒不可衣，无论何时都不能忘记农业才是根本。2014年中秋，曹爱民回家过节，那时候他的父亲已经64岁，体力大不如前，家中的几十亩水稻田收获时还得请邻居过来帮忙。看着这些老人在地里忙碌的样子，曹爱民有些动容。于是，这位年轻人决定返乡创业。他流转了村里闲置的农田，开始进行大规模水稻种植。2021年，他的305亩水稻田迎来了大丰收，30多万斤的好收成，让这位年轻人喜上眉梢。而有儿子在身边陪伴，父亲曹永喜更开心了。
2: 有他不搞，还一脚。他说今天能完了，要出来帮忙。因为这个就是自己是当老板嘛，是吧？说那个是自己讲话，自己做数嘛。只要担心呢，就是就把他的单子提进来了之后，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对不对？
0: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詹家岗，如同那一茬又一茬的稻子在这片孕育生机的土地上轮转，一代接着一代在祖辈耕耘的稻田里播种希望，也收获幸福。2021年又是一个丰年，依照传统，每年最后一季稻谷成熟后，村里都会组织一场割谷比赛，用劳动技能比拼的方式庆祝丰收。
3: 詹家岗村割谷比赛现在开始。
0: 这一次，各家各户派来参赛的都是女选手。镰刀过处，沉甸甸的稻子一把把收获。 金色的稻田。

0: 大家你追我赶，紧张角逐，谁能拔得头筹，就预示着来年能有更大的收获。
1: 啊，第一轮产生啦！
0: 稻子收完，距离人们的餐桌还需要经历一段漫长的过程。稻谷脱壳后，就成为带有糠皮的糙米。糙米经过至少三次打磨，才能彻底去掉米糠。然后还要经历几次抛光，才能变成白色的米粒。在村民的巧手下，一种米变出多种花样：米糕、米豆腐、米粥、米糖，各种美食被陆续端上了桌。升腾的热气中，稻米散发出阵阵清香，这是幸福的滋味，也是家的味道。
2: 哎呀，
3: 好嘞，我
2: 谢谢
3: 我要去
2: 年
3: 我
2: 来
3: 了，我要去
2: 保卫生，我保护爸爸妈妈，好不好？好不好？
3: 好，
2: 哎呀，好。
0: 当大部分人都收割完毕时，秦叶云还在忙碌着。今年他已经完成了政府布置的双季稻种植任务，又种上了近百亩旱稻。最近稻子有些倒伏，他心里非常着急。刚好这一天，市农业局的科技人员到村里给种植户培训。会后，秦叶云赶紧请他来到了地里。
4: 你这小，
5: 这个要赶快熟的
4: 啊！
5: 你要赶快熟的，要做多熟的。它过熟了以后啊，它就这个营养倒流，
4: 它的原云是往下去的。
5: 哎，对对，
4: 哦，它的米质就差好多去了。
5: 对，
4: 是不是？
5: 所以你要赶快熟的。
4: 碰到油了慢，碰到油等一下就搞啊。就是生产的。
0: 农业生产必然受季节和环境制约，人们在播种、插秧、耕耘、收获时，必须与季节保持步调一致，才不会耽误农事，保证丰收。而在今天，科学耕种更成为人们新的保障。随着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推出，农村规模化种植成了新的发展方向。每亩稻田每年能得到国家240元的补贴。2015年，在外工作的秦叶云，看准家乡水稻种植的潜力，回到甄家岗，承包了400亩水稻田，准备大干一场。可是，水稻规模化种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秦叶云连续2年遭受了挫败。
4: 那个2015年、2016年，我再2年，他这个单这个分量起多大？2015年第一次。产不过倒塌了，刚刚这个结籽的时候产不倒塌了，我讲亏了30万多块钱，俺老母服晓不？
0: 就在秦叶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来。袁隆平院士团队看中了甄家岗的水稻种植环境，打算在这里建立超级杂交稻高产攻关示范基地。这对于正在寻求发展的甄家岗村，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当时正处在困境中的秦叶云，找到了来村子选点的贾先勇。
5: 因为第一年亏那么多，第二年呢效益也不好，他就说希望呢帮他一下做技术指导，并且他再三问，他说这个品种产量好不好，这个我种不种得出来。我说你怎么种不出来？你只要按照我们的技术要求是去走，保证你那个能够高产。
0: 有了科技人员的保证，秦叶云心里有了底。从水稻生长、土壤诊断、环境监测，每一个步骤他都一点点去学。慢慢的，秦叶云掌握了科学种植要领。那一年秋天，他种植的400多亩超级稻获得了平均亩产1600斤的好收成，仅仅一年就还清了所有欠款。
5: 快收割的时候啊，他说：“假如说你快来看一下，全身都踩垮了。”那就是这个来看的参观的人比较多了，确实那年的他的产量是不错。
0: 2017年，袁隆平院士来考察千亩超级稻

0: 范基地时，也来到秦叶云的稻田。老人俯下身子，温柔地抚摸着稻子，就像抚摸自己的孩子。
1: 我跟你说呢，湖南省农业大省是落后的概念，要强省呢是先进的概念。一线呢，农业大县该讲叫农业强县。
2: 哈哈，这个莫根迈进啊！
1: 哎，要强县。
0: 李县是袁隆平院士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他一生的心血凝结成家乡土地上浓得化不开的稻米香。老人的笑声里满是信心与期望。这一幕永远地留在了詹家港人心里。从此，让种水稻变成人人羡慕的行业，成为詹家港人心中的梦想。带着这个梦想，2019年，秦叶云又种植了500多亩优质稻，每亩比普通稻谷种植多收入600元。在他的带动下，詹家港十多个种粮大户纷纷加盟，成立了优质稻合作社。靠着一粒粒稻米，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了2万多元。过去很长时间，人们认为种植水稻不挣钱，可在詹家港人看来，每个人都离不开粮食，种植稻米也可以奔小康。
3: 人中午他都只要粮食吃啊，我就不直接把粮食摘来，我自己加工，自己去卖大米，就是人是幸福一点，但是我感觉他们骄傲。
0: 如今由当地政府牵头，詹家港村村民和一家粮食产业园签订了粮食合作协议，从育苗到插秧再到田间管理，公司会定期派技术人员来指导。往年稻谷收起来了就放在家里等价格，现在拿去直接售卖，省工又省时。2021年，詹家港村完成了1847亩双季稻的生产计划，保证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储备。与此同时，他们还针对不同地区人们的喜好，开发出更多口感的新型稻谷。对他们来说，现在不只是吃饱，让中国水稻更好吃，这也是关系到村子未来的发展。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主任赵一夫看来，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
4: 稻米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最主要的口粮啊，产量不能少啊，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在那儿了，每年大概有2亿吨左右的这样一个消费量，所以说这个保障口粮绝对安全，饭碗牢牢端在我们自己手中，这是一个基本国策。那怎么来实现呢？那一是靠科技支撑，二是靠这个耕地保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产量育地、产量育技。我们通过这个科技的提升，通过我们这种植方式的改变，让它能够形成我们这样一个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的一个循环农业的经济价值，能够让农民获益的。
0: 每年收获时节，詹家港村志愿者服务队队员都会在村里开展秸秆竞收的宣传活动。在他们看来，用地更需要养地，只有保护好环境，才能收获更加长足的幸福。如今村子富了也美了，白墙红瓦，绿树掩映，稻田围着村庄绵延，一派诗意的田园风光。这座沉淀着悠久稻作文化的美丽村庄，正吸引着四方游客纷至沓来。近两年来，詹家港人把乡村旅游和特色水稻产业相结合，设立研学基地，每年收获季节，孩子们就会走出校园，来到这里下地收割，体验农活的辛劳，也感受丰收的喜悦。人们常说，种植稻米很辛苦，数千年的耕耘、收获、磨砺、调和，浓缩成餐桌上的一粥一饭。小小的白色米粒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咋跑到云上了？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5: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3: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好渴望这个。
7: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多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三票子，
10: 两张机票子，一张花票子，
9: 咱们来，
10: 咱也来，
11: 传令下去，三党员所有刀客，活捉蔡王子。
12: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13: 诱惑如网，果断才能破局。
14: 人生一阳，坚决方能致远。
13: 热爱运动，拒绝毒品，拒绝兴奋剂。接力无毒，远离兴奋剂，传递健康。
15: 无毒青春与你同行。

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北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先战之夜，武林风开播1700的直播现场，欢迎大家！首先来为大家介绍外方的选手，也就是蓝方。蓝方选手2016年和2019年两届 IFMA 泰拳的世界冠军，2022年 WBC 泰拳超轻量级世界冠军的挑战者，今年24岁，身高是1.72米，战绩52胜11负2平。我们欢迎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当拉菲。

0: 好，我们来看看谁来迎战。他来自唐山文旅萧琪俱乐部。朋友们，在武林风1000期的历程当中，我见过太多的少年的成长和蜕变。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19岁站上武林风的擂台，一发不可收，战胜了众多的世界名将，也荣膺 Effusion 的世界冠军。就在几天前啊，他刚刚捧得了自己爱情的硕果，和自己心爱的人领了证，今天持证上岗。
1: 我是赵重阳，我是2017年第一次登上武林风的擂台，内心非常自信。当时一年之内斩获了9场的胜利，有8次是 KO 对手。

0: 迎来了我在武林风高光的时刻。可是很快，不到一年时间，就跌到了至暗时刻，跌到了低谷。还好有他。
1: 我们的照片记录幸福到永远，
0: 陪我走过低谷，收获成绩，喜得爱情。武林风第1000期重新出发。

有请中国收割机赵崇阳。

怎么样？我是刚刚 fat overweight 完喷的，完喷的，完喷的。

0: 好，这是收割机赵重阳和阿尔及利亚的亚当拉菲的一场比赛哈。亚当拉菲这个赛前称重超重，被扣掉一分。
1: 这个拉菲呢是阿尔及利亚裔的法国人，其实我们他的训练资源呢是法国的背景，这选手的训练还是不错的，偏泰式啊，然后赢过品托啊，在 Glory 的名将，但是输给过韩子豪。嗯，
0: 赵重阳也是武林风擂台上的一位老将了哈。
1: 对。
0: 在这个刚刚和金交手的这个朝九晚归，赵重阳也几次和朝九晚归有过交手。
1: 对。但赵重阳偏相对来讲偏暴击，
0: 对，
1: 他来魏瑞的这个团队啊，我觉得提升他对于时机的把控，魏瑞在这一点上是有独到之处。
0: 嗯，
1: 啊，我们看魏瑞的出拳出腿的效率都是极高的，他出进攻的动作频次不高，但是命中率很高。
0: 是
1: 啊，对于我觉得如果赵重阳有自己这爆发，再加上魏瑞那种洞察力，哎呀，那很可怕了，这选手。对手是16和19 FMA 的冠军，整体来讲偏泰，你看动作偏慢，但是重击能力很强，而且这个在 B 展上啊，这个似乎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啊，就是他的 B 展比我们的 B 展短。东亚人本来就是身高和 B 展差不多是等长的，然后这个欧洲的选手啊，是像一般来讲的欧美的选手，他们的手臂会比身高要长一些。
0: 长
1: 的。重阳的这个暴击能力看起来就很有观赏性。
0: 是。
1: 小心啊，小心啊！

0: 要破架了。
1: 赵忠阳过往的比赛是打比赛打了打了容易急，所以今天还是要冷静下来。
0: 没错，毕竟人生阶段不一样了嘛。刚才听主持人说这迟早上岗了，
1: 是的。
0: 这个
1: 持续的扫踢，
0: 对，砍，但是偏低，他砍的是那个小腿外侧那个腓肠肌，这也行啊。如果有效果了，也会马上断对方的移动。
1: 对，
0: 哎呀，魏瑞这一招绝没藏私啊！现在整个团队都在用啊。
1: 刘策、魏威扬，
0: 对，这个魏瑞昨天我们聊天还说，就是他希望能够在擂台上证明有一些技术。然后他希望能把这些证明的技术让更多的人学会，他的目标我觉得不仅仅是让自己变强，他是希望让整个这个行业的选手变强。我觉得有这种格局的选手还是不太常见的。
1: 嗯，他现在真的是带动了，其实除了他的俱乐部之外，我们看那个上海星舞，
0: 星舞对，
1: 开场顺利也在用这一招，
0: 对，
1: 对，上一次那个欧阳锋打那个穆瑟夫也是用了那招，很快就结束了比赛，
0: 没错。而卡夫踢啊，对身体的负担还是比较大，所以运用的时候还是要谨慎。

0: 好，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就是收割机赵重阳，来自唐山文旅肖琪俱乐部，南方选手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当拉菲。
1: 拉菲的全密度没有赵重阳快，暴击也没有赵重阳重。
0: 赵重阳的终结率啊还是蛮高的，
1: 高，对，
0: 我们今天的直播还设置了这个 KO 大奖，
1: 哦，
0: 目前还没有发出去。
1: 这 KO 大奖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
0: 现金10,000元。
1: 哎呦，
0: 哎，赵重阳提速了，
1: 他的暴击能力我觉得在今天晚上的选手里边都算出色。一直以来他其实比较怕那种擂台上比较愿意拖就善于拖的选手，他不怕那种对轰，这选手硬度爆发力都有，
0: 是，
1: 亚当拉菲也是偏控场的选手，整体来讲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对赵重阳的威胁不太大，
0: 是。不过今天赵重阳打得相对于谨慎，
1: 我觉得就是由于去到这个肖琪的影响，就是对场上的读取的时长变长，我今天还是没有看到这个肖琪出来反架的选手，魏瑞是个反架，
0: 是
1: 啊，哎，好的。哎，赵重阳现在打的针对性挺强的呀，
0: 护持掉了。
1: 拳的落点也比较分散，这样对手不太容易防。
0: 对。赵重阳也是越来越去追求这个效果和质量了哈。
1: 哎
0: ，你看，一旦抓好时机之后，能轰一波。
1: 他是后边这一波选手里边，这个爆发能力很强的选手。

0: 其实破价的拳并不多，
1: 是。谁都破不了谁。
0: 相对于前面我们看到的赵胜阳，这场比赛的确谨慎了挺多。啊，威瑞赶紧去面授心意啊！这个场下有一个这么懂拳又善于布置战术的这个教练是很重要
1: 的。是的，其实我倒蛮期待到进入到下一回合，赵胜阳会再提一下速度，节奏再拉上来一些。
0: 对。

0: 哎，来，
1: 哎 ，Final Round。
2: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觉得赵重阳的维度小了，好像瘦一点。
3: 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打的是63，63公斤，
2: 好像维度小了。这样的话速度就快，但速度快的要牺牲的就是重击了。
3: 是。
2: 赵重阳还是在这个拳的距离上，还是要再细琢磨一下。他抡起来的这个暴击是连续的，很像原来我们南方擂台上的王俊光。
3: 对。
2: 亚当拉菲是打得很油的一选手，
3: 是
2: 他出进攻不多，但你很难重击他。来了，你看又撤出来了，对于擂台的这个空间感也很好。你像打 FMA 这种，经常一天打好几场啊，他们还要面对来自世界各地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的这种对手啊，他们偏锦标赛，所以比赛量很大，但其实相对的顶尖选手不是那么多。现在自由搏击也是面临着一波新的洗牌，像赵重阳这样的已经具备很不错的技巧的选手，其实是有机会再往高处攀登的。
3: 是。
2: 肯定燕姐对赵重阳更了解，他那个时间线。这个正好是2019年左右是他最高峰，
3: 正好是你空缺的那几年。
2: 对对，就是2019年的时候最高峰。
3: 是，他拿到过2019年一飞是60公斤级的世界冠军。
2: 对。
3: 其实走到今天，我觉得赵鹏阳是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
2: 对。
3: 他中间也是起起伏伏，
2: 是
3: 也经历了自己这个格斗生涯的瓶颈期，然后又走出来。我们看他今天的比赛。就会能够感觉到他的这个变化，像是成熟了一些。
2: 是，我觉得在跟薇薇一块儿切磋切磋，探讨探讨，再细精研一下啊，这选手未来应该会有比较好的前景。他有这么好身体硬件的少。
3: 是。
2: 裁判已经警告了啊，警告一次。整体来讲，我觉得亚当拉菲的输出密度不够。
3: 他主要是在控，然后在等赵重阳出。
2: 是，赵重阳呢，我觉得是在打法的这个转型期了。不像原来。

0: 粹的纯攻击型的。
1: 是的，所以没有看到我们今天所期望看到的，把它攻拉满，
0: 是
1: 啊、猛烈输出，没有看到那个比较激烈的一幕。
0: 但这样如果能完成，他可能会往前更进一步。
1: 嗯。

0: 我们来看看迎战的何许人也，来自顶帅搏击俱乐部又一位我们看着长大的男人哈。就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他 TKO 了罗马尼亚的强者武林风现役的世界功夫之王马克西姆之后呢，他说他手捧的这座奖杯呢是送给即将出生的宝宝的见面礼，那今天也是他初为人父后的首场比赛。
1: 我是朱帅，2016年，当时我21岁，第一次登上武林风。那个时候的我是一位跃跃欲试的少年，第一次跟随武林风出国征战，那又是一位兴奋的少年。在武林风的见证下，逐渐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巨人杀手。如今武林风1007了，
0: 武林风整整有，
1: 我也成家立业生子，有句诗怎么说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有请中国巨人杀手朱帅。

Morning.

0: 好的，巨人杀手朱帅对阵来自荷兰的马修达尔曼。
1: 这个朱帅巨人杀手的名头就是从《朴树公园》安德雷德，然后这个赵九玉贵这些人身上带来。
0: 是的，
1: 这选手一直就是心态特别稳定。
0: 嗯。
1: 而且这个技术有日趋的完善。不过他这对手啊，就荷兰在最近的5到7年，其实是处在欧洲自由搏击的一个下风口。
0: 嗯。
1: 法国是占据了更。

0: 高的位置。这选手被称之为荷兰下一代的希望，三年练了三年就 WKO 的冠军了，现在还身上带着双冠 TIFI 的冠军，还有 WMC 的冠军。
1: 朱帅是拿到了2020 WLF 63公斤级国家级的金腰带。
0: 对，
1: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拿到武林风63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不过觉得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目前拿到这条金腰带挑战权的是选择扎基英。
0: 这内战也是我们武林风一个特点啊，选手这个顶尖的这个63、67这俩级别，中国选手很难打。
1: 哇，太厉害了！这两年这两个级别真的是内战打的是非常的火热，
0: 很少有人能长时间持有这个腰带。
1: 是，
0: 朱帅加油！朱帅就是打法，我觉得有点偏这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
1: 是的。
0: 因为毕竟原来他的教练应该是张涛吧？
1: 两个人同一个教练。
0: 对，打法偏张那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就是突然暴起的时机把握特别好，
1: 是
0: 心态又稳定。朱帅就是不轻易出大动，不给对手太多的机会，
1: 是
0: 就被对手后手迎击了。慢，打的还是偏态势。哎呦，哎，又来一个，再来一个。达尔曼有点怀疑人生了吧？四个重击了。朱帅还要 K 吗？
1: 朱帅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哈。他上一场比赛这个战胜马克西姆就 TKO 的形式结束的比赛。
0: 是，这选手心态少有的稳定。可惜
1: 我们的 KO 奖还没有发出去呢。
0: 朱帅应该已经遥遥的听到了燕儿姐的这个建议。KO 奖啊，朱帅的拳力偏低。

0: 起天嫂。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2: 我觉得在过往的比赛里边，朱帅并不是说技术就比他赢下的对手强，他就是那个心态。
1: 是的，
2: 很少受对方影响。
1: 他永远是这个打自己的节奏。嗯。马修近段时间是未尝败绩啊，所以说朱帅今天能不能破了他的这个不败金身？
2: 这是荷兰的新金童啊，
1: 嗯，
2: 这个但是金童一般连胜呢，好处就是他气势正盛，
1: 是
2: 坏处就是他对于艰难的局面的应对不够。
1: 嗯。
2: 哎呦！
1: 哎呀！
2: 别看这对手瘦啊，硬度挺好。
1: 嗯，
2: 哎，
1: 漂亮！
2: 前摆，脚底下有点问题。
1: 是，
2: 这一下我觉得也肯定是重击。
1: 是的。朱帅刚那拳出的还是挺干脆的，
2: 对，
1: 启动也快。
2: 对，路线很短。
1: 是。
2: 但对方出在手势啊，朱帅就特别擅长找漏洞。
1: 是。
2: 哎，来了。虽然今天没有王鹏飞啊，但我其实我

0: 特别喜欢大飞的那个风格，
1: 嗯，
0: 没有太多的这个距离的试探，
1: 是，
0: 心里边特别有数。
1: 像朱帅也是这风格，
0: 对，
1: 他们打比赛不慌啊，是吧？就我们不慌，就看观者不慌。
0: 总觉得就是他上去了以后没有底气，
1: 对，心有定海神针。
0: 对，像这一代的选手，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高手，他们要去勇于挑战，这是很重要的。正处在自己技术、年龄啊、心态的巅峰期。
1: 是。
0: 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吴亦凡的世界的接轨，Glory 已经开启自己的名人堂了，那包括巨神兵啊，包括亚历克斯佩雷拉都进入名人堂。我觉得吴亦凡也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名人堂。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一批的选手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有可能会赶得上。
1: 王老师给我们这个建议非常好。
0: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会赶得上，就是可能前那十年。或者前那15年，武林风最重要的目的是让选手看到世界。那这一个10年是你看到世界要怎么应对。

0: 符号队弱。
1: 好，两个人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2: 对马修·达尔曼来讲，他是个瘦长条的选手，他肯定是要控距离的。
1: 是，
2: 这个选手我刚才看了一下年龄啊，其实也不算小，所以他的
1: 98年出生的，
2: 对，他的上限也快到了。但这个选手他的硬度和他的身体素质是不相称的，硬度比他身体素质要好。小心，哎呦，
1: 我们现场也有朱帅的粉丝团啊，在为朱帅加油助威。
2: 对，还有灯牌的。
1: 对啊，
2: 朱帅这个打法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一旦攻而不克的情况下，啊，他的这个节奏一稳定，容易被那种变速的选手针对。
1: 所以他跟金英两个人打嘛，金英就说
2: 就是变速。
1: 对，他打朱帅，他觉得很轻松嘛。
2: 但大家都慢慢的成熟了，这个风格也不一定不变。
1: 是啊。
2: 朱帅这个风格就可以打的时间更久，他职业寿命会更长。
1: 嗯，
2: 他没有很多去硬打硬碰的。
1: 是
2: 啊，这个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上一个十年，像邓泽奇的那个风格是我之前特别喜欢的。
1: 嗯，
2: 锐度很高的打法，但邓泽奇就容易受伤啊，他那时候膝盖受伤，
1: 是
2: 休息了很久。打斧中了，又中了，
1: 又一下。
2: 同节奏，朱帅真是有一套。
1: 嗯，
2: 那马修是每一下都是

0: 是
1: 啊，朱帅是三四馅里边有一馅实的，
0: 虚实结合。
1: 哎，这个是很难做到，大部分没有一定全伤的选手做不到。
0: 做不到，对。
1: 朱帅就是每一下进攻，我不管这个优势大还是小，我就跟那个挣钱一样，我不先挣的少啊，每一下都要给对方点杀伤。
2: 朱帅的亲友团在哪里啊？这么多啊！哇，给他们个镜头啊！刚才整场为朱帅加油呢，好。来，一起看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
3: The corner win。
2: 接下来，65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开战。好了，能够获得世界金腰带挑战权，本身就是一种荣誉。我们来看看挑战者。挑战者，这位来自乌克兰、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将，2007年 WAKO 的世界冠军，2015年 Glory 羽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著名的 K1 Glory 世界冠军马拉特等世界一等一的高手，都是他的手下败将。这是他首次走上武林风的擂台，就直奔世界金腰带而来。
4: 你好 ，Hello everyone， I'm from Ukraine， Sergey Adamczyk。It's my first time on stage on Wooly Fan, and soon I will be champion. I'm very excited. Oh, man, girl fan, you strong fighter, but that doesn't stronger than Marat Grigoryan. We will see how you can stay longer in the fight. Show you good performance. Wooly Fan 1000, I will definitely win. It will be a record in the history of Wooly Fan. I will become the king of the kings, and see you soon!
2: 请

0: 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65公斤级武力峰世界金腰带的现役的拥有者即将登场，他代表了阿富搏击俱乐部。亲爱的朋友们，2022年的1月1号，武林峰第10届的全球功夫盛典上，65公斤的世界金腰带的卫冕战正式上演。那最能打的周口的两位师兄弟王鹏飞、孟高峰，开始龙争虎斗，最终呢，胜利的天平倾向于小师弟。世界金腰带加身，师弟是一战成名。那今天也迎来了他的卫冕之战。
1: 我是孟高峰，2020年。第一次登上武林峰，我很骄傲。我虽然参加武林峰比较晚，但攀登者脚步很快，3年3大步。

0: 彻底
1: 停，
2: 跳飞。

此刻，我们要有请武立峰邯郸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总导演于雷先生登台。现在，我们要暂时收回这条65公斤级武立峰世界金腰带，有请于导。好，我们的礼，武林宝贝儿来。好，究竟这条65公斤级世界金腰带今晚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有请场裁李锐，比赛现在开始。

0: 好，现在进行的是孟高峰的65公斤级世界金腰带的卫冕战，5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
1: 千战之王啊，今天晚上的冠军战。
0: 嗯。
1: 谢尔西呢，在2015年是战胜了马拉特格里格联，然后2胜瓦尔加，还赢过摩沙布，这几位都在Glory 的擂台上都是非常强势的。
0: 是的。
1: 但是在2019年之后，其实这选手的战绩没有那么的突出。那孟高峰正好是在他下降的这个阶段内是上升的。
0: 嗯，这是孟高峰加入天津阿湖国际的首场硬仗。其实按照我们的这个赛制规则的话，拿到金腰带之后的这个一年内要卫冕一次。
1: 2022年拿的。
0: 对，我们知道天津阿湖国际也是名将辈出的一个俱乐部哈，像李连邦、李畅邦，还有现在的欧阳锋。
1: 对，这个团队打法偏硬。
0: 是的。
1: 我觉得有点古典啊，就他们打法还是偏古典，这个重拳重腿，包括欧阳锋也是这个风格。
0: 是的。
1: 不少谢尔西，谢尔西可是在2015年，大家想一想，这是8年前，那是马拉特格里格利安最高峰的时候，最强势的时候，爆发力选手、爆发型选手最强的那个年代，他战胜了。他是个偏控制打点这样风格的选手，但是他的爆发力是那种就是对线进攻 X 进攻比较多。他和巴德哈瑞的教练是同一个教练。他和巴德哈瑞、曼霍夫都是一个教练，所以这个选手对于荷兰式的进攻非常熟。不过我们也很熟，
0: 对，
1: 我们打这个风格的选手打了快10年。右手打着了膝下拳，他们就是荷兰式的这种选手，他们在规则的限制内。又来一拳，孟高峰前手可是得防好了。
0: 是的。

0: 又中。
1: 手还是要拿起来哦，孟高峰。
0: 切尔西这个反架呀，大多数人都会盯着他左手来防，他是右手打的多。而且一般 X 进攻是全开路腿终结，他是腿开路全终结的能力，他反着也有。你看，又来了。哎呦，上来以后对方就先出后手。
1: 是的。
0: 哎，这点数上孟高峰得想想办法了。很难形成跟对方对攻这样的好的机会。谢尔西不轻易出，出就等孟高峰收拳的时候出。挡住了，又挡住了，孟高峰还是哎呀，进来了。其实可以试一试，谢尔西未必知道卡夫踢，他是上一代的选手，那时候还没有开发出来这技术。
1: 今天这个赵慧哲教练没有给这个指令啊，赵慧哲教练也是这个我们世界搏击金拳奖第一位拿到这个最佳教练员的得主，
0: 非常擅长场上的指导。
1: 是的，你看欧阳锋的每一场比赛他都在场边，这个指令给的非常好。
0: 对，
1: 也可能是五回合的比赛，可能还得往后再看看。
0: 对，第三回合是个节点，
1: 是
0: 就是必须拿下的一个回合。切尔西一直打孟高峰的腿内侧，哎，
1: 孟高峰换架了吗？
0: 有，哎，是。
1: 也不好打透了。
0: 目前孟高峰有一种有劲使不出来的那个感觉。谢尔西把这个距离和出拳的时机弄得非常的短，没有给这个孟高峰拉开出重击的这个机会。
1: 是。
0: 切进来，打佛，再打佛，不放，就是不放架。还是很有经验。他这个 X 进攻还是可以，对线的进攻能力很强。他赢马拉特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的重心都抛出去了的那种砍腿。

0: Rule three.
1: Push up. Roll
2: back.
3: Win.
4: 其实谢尔西的打法不复杂，但是效果很好。
5: 是
4: 啊，他就是先压进来啊，用后手把孟高峰的重心往右侧移，然后出自己的左手拳绕过孟高峰的左手防守，俩人又变成对架。
5: 对，
4: 对架的话，孟高峰更好发挥一点。
5: 是，
4: 这个，跳膝。跳膝是自由搏击这个比赛里的一个很重要的输出。
5: 是的，
4: 不允许连膝，不允许孤颈的情况下。挂裆，打法中段。全是在中段输出火力，跳膝。孟高峰手又开始往下掉，啊，还是要注意。谢尔西一直贼着孟高峰的这个头部，进来了，再来，没破架，跳膝，
5: 跳膝，依然破不了。
4: 谢尔西体能下来，
5: 是
4: 啊，这个比赛还远远没到结束的时候。这一回合对于俩人来讲都很重要。
5: 嗯，第三回合，
4: 也就是个判分的节点。
5: 对。
4: 哎，继续，哎，效果是有的，没错。
5: 跳膝，
4: 举国拳，把对方架破掉再说。哎我觉得谢尔西体能
5: 下得多厉害。
4: 对对对，他进问题。而现在的情况就是前三回合的判定也有是无从得知的。对于看起来谢尔西的前两回合打的是不错，第三回合体能掉的比较明显。这样的话，可能孟高峰碰到了自己在今天比赛里边的比较明确的。

0: Ready,
1: five.
2: 好，来看两位第四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孟高峰，蓝方选手来自乌克兰的谢尔西。
3: 谢尔西不会那么快呢，就能把体能恢复过来。孟高峰给压力，没错，打进去暴击。谢尔西有点扛不住，孟高峰起码要把这一回合拿下。
2: 对。
3: 孟高峰真是个人才，双架选手
2: 是
3: 啊，两边都能打，还都挺顺的。
2: 其实现在在这个宁峰的擂台上，这帮年轻的运动员具备这种能力的有，但是像孟高峰这么自如的少
3: 少少，这个是左右脑袋

0: 多平衡才行。哎，左边晃晃，右边晃晃，
1: 而且打的都很顺。嗯，
0: 丝滑切滑，
2: 是。
0: 现在他反架的时候，谢尔西挺难受的。本来我的战术针对的都是正架，
1: 嗯，
0: 你现在变反架了。继续加压，别给对方反击的机会。你看，谢尔西没体力，拉这个有拉人的孤颈，这个是违规的，裁判第一次劝告。现在就是怎么破他的架。脚底下一直踢孟高峰的前腿，这样孟高峰输不出重拳，没有那个支点。
1: 好，还是在踢。嫂子肿过来，哎呀，孟高峰也要注意啊。
0: 啊，开始打电话亭了，开始打内围战术。内围战术就没有存在谁的机会更多，机会都差不多。防守孤井，裁判第一次警告了，刚才是劝告。哦，连续输出顶膝，对方现在是打防反。机会不得，好嘞，你打腿。加油！
1: 五回合的比赛真的是对运动员体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0: 是
1: 因为多数自由搏击嘛，打三回合，
0: 对，
1: 嗯，最多加赛一局到四回合。
0: 是，孟高峰得赶紧把握住这个机会，趁着对方体能出现这个空窗口。在难判呀，切尔西明显是没体能了，但是他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回合的最后一分半打一波反击，所以下一回合的一上

0: 人霸
1: 文武。
2: 第五回合的比赛了，
3: 左手的摆拳，
2: 看孟高峰能不能像严博老师讲的上来先压住。
3: 如果孟高峰不压前一分半，那就倒后一分半。哦，看来谢尔西是想前一分半他来压。
2: 是。
3: 力度还是在。这根据统计啊，这个格斗项目的最后一回合的终结率是最高的，那选手的注意力是最差的。
2: 是。对，我不得不说啊，这个谢尔西今天这个扫踢用的非常好，
3: 硬度又好。
2: 对，对孟高峰这个重心的破坏啊，这个还是有效果。
3: 多数拳是输不出来重击的。
2: 对。
3: 嗯、打不了两拳，刚进状态啊，就把你下边那个支点撤掉。
2: 是的。
3: 双手护颈。
2: 时间过半了。
3: 嗯。

0: 哎，好的。切尔西现在完全就是等着找一个机会打出一两下反击，再去趋避防守。大全套的存在，包括孟高峰自己的破架能力，并不是那么的好。给了切尔西这样打这个风格的机会。
1: 是。
0: 相信这个阿福是有办法的啊，这个把孟高峰单一权重再增加一些。
1: 阿福的教练赵
0: 教练，对赵教练这个场上指导能力、场下的训练组织能力很强，
1: 是、
0: 他本身还是个电竞高手。
1: 对
0: 对。哦，破架，
1: 漂亮，
0: 破架，没有继续。也是体能不够。最后的时间，我们听那个响木声，一旦到响木声还有十秒的时候，就看谁能咬住。哎，这样的话，孟高峰在这一回合有主动性的优势。哦，再次命中，可以。啊，这比赛对于裁判来讲不好判啊。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49-46红方胜。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位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0: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5: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这么对待吗？
3: 放他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3: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欢歌乐舞庆丰收，
1: 笑逐颜开晒丰收，
2: 相聚把酒话丰收，
1: 喜迎盛会享丰收。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
3: 上午好。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梨园春特别节目庆丰收迎盛会2022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主会场，中国食品名城漯河，中国休闲小食品之都临颍，乡村振兴示范村，小商桥村，欢迎大家。

为民的是杀的那虎乱如麻，是方才陈州小军忙宝马这个大战攻了住马大家，我爹在美国就招呼马子招就背过地大子家，俺本是公公是不能撒谎，这个外人知道是小

就擂朝。二元家，我的儿背过赵驸马，不用说赵地就是他。擂朝二兵器，碰了他那里有外客，把他那一个冲锋将官来打发，再不要亲眼把。

0: 幸福靠奋斗，兴邦靠实干。在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序发展格局中，我想说，实干有我。
1: 收获中感恩，奋斗中前行，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想说，奋进有我。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在上。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
2: 消防车，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好，云大姐，老家有消息吗？先生出事之后，按照纪律，我就暂时停止了和老家的联系。老张，芜湖那边怎么样？
1: 奥西昨晚来了电话，欧阳他们已经安全到达。要是快的话，特派员今天晚上就可以进山。
0: 那太好了。
1: 云林大姐，先生被害。
0: 绝不是偶然，一定是我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我也是这么想的。老张，我们要想办法尽快和上级取得联系，把这一切向上级报告。
1: 我正在想办法。大姐，最近风声很紧，你看是不是把电台先转移到我那儿？
0: 好啊，走。

0: 哎，老张啊，
1: 啊，
0: 那天晚上先生就是按这个新的接头暗号和特派员接的头啊。
1: 不对啊，当时特派员还在我家里，他怎么能知道这个？
0: 啊，那这特派员是假的？
1: 啊，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说明敌人已经打入江南支队的内部了。
0: 那我们赶快去芜湖吧。
1: 好，走。
2: 喂，找谁啊？
3: 请问何坚先生在吗？
2: 哦，我就是啊。
4: 你好，我是李志博先生的朋友，我姓周。
2: 周大夫，我见过您啊。
4: 哎，我有一份重要的东西交给你，请你火速送到李先生的手上。
2: 火速送到？
3: 是的，火速送到。李先生临行前，他是这样交代我的。
2: 那好吧。
5: 何健，谁的电话？
2: 医院的周大夫。
5: 周大夫？
2: 就是给刘涛治病的那个。他说有一份重要的东西让我火速送到芜湖交给博士。
5: 这么严重，那我跟你一起去。
2: 你还是留在家里吧，咱们呀，别再像上回那样让马云飞那小子再给我一拳。
5: 废什么话，走吧。
2: 是你自己要去的，不关我事儿。
6: 你看，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从这条路可以到达严寺镇。你们把我送到这里就可以返回了。
7: 走公路安全吗？
6: 这不是公路，是一条废弃的旧

0: 是关斗，日军应该在这里没有设防。我再听听老许的意见吧。
1: 你和老许约好接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如果顺利，今晚就可以出发。很好。现在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是不是抓紧时间把车送到修理厂检查一下，顺便加满油？那段路况不是很好。这个我来安排。这里有汽车修理厂吗？
0: 我记得城南好像有一家叫江州汽车修理厂。
1: 那好，那我让云飞他们去看看。
0: 啊，最好能让智博一块儿去，这样安全一些。
1: 好，那我去了。

0: 这里什么东西？
1: 我哪知道，周大夫说非常重要。
0: 天黑之前我们能到芜湖吗？
1: 没问题。
2: 有人吗？有人吗？够静的啊。

0: 有人修车吗？
1: 别动！

0: 我没事，这个人我还真认识。嗯，上次就是他扮成日本人，把何坚和高寒抓走的。我明白了，我们暴露了是吗？不是，是我们让人给出卖了。
1: 谁呀？
0: 云飞，如果说这之前我的一切想法都还只是推断的话，那么现在，我相信所有的推断正在变成可怕的事实。
1: 志博，你不用总跟我说推断，我只想知道事实。谁把我们出卖的？
0: 马云飞，现在事情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一定要冷静。你先帮我做件事。

0: 天都黑了，老许他们怎么还没消息？
1: 你这个急性子什么时候能改啊？
0: 我是怕他们出什么意外。
1: 老许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同志。
2: 欧阳，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2: 直播他。
1: 他怎么了？
2: 被车给撞了。走吧。
1: 走。
0: 哎，等等，直播他怎么样了？
1: 刘涛，你不能离开这里，老许随时会来接你的。
2: 人在医院呢，应该没事啊。
0: 好，那你们快去吧。
2: 好，
1: 走。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高寒，东西拿来。这是周医生让你们带来的吧？欧阳，我昨天晚上已经答应过马云飞，今天要对他宣布，也是对你宣布冯先生遇害的真相。
0: 遇害的真相？
1: 请原谅事先没有征求你的同意。
0: 我知道，你还是在怀疑刘涛是叛徒，对吗？
1: 现在已经不是怀疑了。当然，揭穿这个真相对你，对我们这几个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都是非常残忍的。可我不得不这么做。

0: 那也好，当着大家的面，你把事实真相说清楚。我对刘涛的怀疑，是从那天为他押金的晚餐开始的。大家一定都记得，那天晚上刘涛说，他从延安出来，一上火车，就遇上迪特的跟踪。是啊，劫后余生，我一登上火车就被敌人给盯梢了。 跳下火车，摔断了三根肋骨。可是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医院给他做 X 光检查的时候，他的肋骨是完好无损的。后来你送刘涛去码头和冯先生接头，当你们分手的时候，
1: 欧阳，
2: 啊，
1: 把你的枪略给我吧。
2: 哎呀，看我这个人。
1: 在你面前总是这么大意，
2: 给你。那也是他为了防止不测。是的，可是
1: 不测很快就发生了。这支枪在几分钟之后突然打响，但不是对准所谓的刺客，而是对准我们尊敬的冯先生。你疯了，李志博！欧阳。 请你不要打断他。这是一个突发事件，出乎刘涛的意料。当刘涛的面目被冯先生识破之后，他企图逃跑，但被冯先生击中了右腿。这是冯先生这把枪发射的唯一发子弹的弹壳，是我从事发现场捡到的。经过弹道分析，完全符合。接下来最残忍的事情发生了。 刘涛并没有死，当冯先生走进刘涛时，躺在地上的刘涛突然向冯先生开枪。从周大夫提供的这份法医鉴定书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前三枪都是在距离刘涛近2米的位置发射的，而最致命的最后一枪。 发射的位置距离冯先生的心脏只有10公分。为了掩盖真相，刘涛接着又对自己的手臂开了一枪，制造了遭袭的现场。

0: 不，智博，这不是真的。
1: 你看看这个吧，这是周大夫根据冯先生的尸检报告做出的鉴定。

0: 建平，你的爱人是一个叛徒，他残忍地杀害了我的父亲，我想问问，谁对这件事情负责？
1: 谁？玉飞，不，这不是真的。事情并没有完。我和刘涛几次接触之后，一定引起了他的怀疑和不安。在老张家的时候，他莫名其妙的失踪；到了芜湖之后，趁着你外出找老许的时候，他再次失踪。你怎么又一个人出去了？
2: 我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嘛，这次故地重游，我想四处看看。他根本不是什么故地重游，而是背着我们暗中和派遣来的特高科联系。几个小时前还是这个刘涛，通过你让我们来这个江州修理厂检修汽车。我记得城南好像有一家叫江州汽车修理厂。那好，
1: 我让云飞他们去看看。好。
0: 最好让智博一块儿去，这样安全一些。其实他是为了灭口，采取的借刀杀人之计。意外没有造成，刺客就直接动手了。何间高寒，这张难看的脸，你们大概不陌生吧？怎么会是这家伙？
1: 还需要我再说什么吗？现在所有的事实都证明，刘涛背叛了民族，背叛了共产党，也背叛了你欧阳建平的一腔痴情。我敢断定，自从三年前你们失去联系，他就已经堕落成一个可耻的叛徒了。智博，那我还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3: 你说吧，我跟刘涛对过暗号的，他说的都是真的，这又怎么解释呢？我来解释。欧阳，你看看这个吧。

0: 我有点急事儿啊。是吗？可我的事情更急。
1: 是不是智博他？
0: 上车吧。

0: 不进山了，为什么？
1: 因为这些日子江南阴雨天，
0: 天儿挺好啊。
1: 刘涛，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钱让你出卖一个中国人的良心？
0: 欧阳，你说什么呢？
1: 你急着给谁打电话？是上海日军宪兵司令部的酒井吗？
0: 欧阳，你越说我越糊涂了。你知道我跟冯先生见面，而冯先生的死……
1: 住口！不许你玷污冯先生！

0: 云飞，智博，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
1: 刘涛，你别再演戏了。
0: 欧阳，我可是有使命在身啊。
2: 刘涛，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燕安再次向江南支队派遣的特派员已经平安地进山了。刘涛，其实三年前你在去延安的路上被捕，很快就背叛了革命，你出卖了中央特派员，而且还残忍地杀害了冯先生。不光这些，你还受日本特务机关的指派，企图冒充特派员趁机打入江南支队的内部。刘涛，现在是该和你算总账的时候了。

0: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我不想伤害谁，放我走！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1: 你开枪啊！
0: 别逼我！

0: 欧阳，看在多年的情分上，你放我走。
1: 刘涛，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我真的不想死啊！我活着就是想见你一面。

欧阳，我父亲会为你感到自豪的。

0: 港上空投下了无数的炸弹，停泊在港湾的美军舰船被轰炸，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在下沉，田纳西号巡洋舰燃起冲天浓烟。
1: 日本人也太猖狂了，竟敢不宣而战。
2: 哎，就是啊。
3: 别看他们现在耀武扬威的，他们神气不了几天了。
1: 是啊是啊，
3: 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合力把他们赶出去。
1: 对，
3: 说的要团结起来。
4: 是是，
3: 我跟你们讲啊，
4: 说的
3: 现在的形势是这样，
4: 中国的土地
3: 是对，只要咱们中国人团结，干什么？我犯什么法了？
5: 这是中国人的土地啊！
6: 走，
5: 你们凭什么抓我？干什么？放开我！
7: 欧阳，有个新情况，今天一早日本海军陆战队强行开进了公共租界。
8: 真的？
7: 啊。
8: 哎，这小鬼子这么嚣张。
1: 我亲眼看见的，连日租界都进去了。
9: 看来法租界朝不保夕了。
7: 日本人迟迟没动法租界，是给维希政府一点面子，他们早晚会进来的。
9: 这个变化很突然，我们得做点准备。高寒，你马上把电台转移到老张那里。
10: 好。
9: 除了随身携带的武器装

0: 装备一并转移，赶快收拾吧。
1: 欧阳，没必要这么紧张吧？
0: 云飞，我那儿有2盒高丽参，师母最近身体不太好，你转交给她。

0: 也太谨慎了。
1: 谨慎一点没什么不好。
2: 是啊，等有一天小鬼子真闯进来，可就吓了。
3: 就你乌鸦嘴，
0: 坏了，给师母拿那两盒高丽参忘带了。
3: 你这丢三落四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啊？
0: 不是，哎，你不是没来得及吗？你们说搬就搬，就搬出来了。
1: 回去拿，
3: 赶快去拿吧。
0: 哎，你不跟我去啊？
3: 我不去。哎，你这帽子啊，别戴了，
1: 哎，
3: 难看死了。
1: 哎，
0: 是吗？
1: 回去跟欧阳说，我们在这调试设备，回去晚点啊。
0: 好。哎
2: 哎
0: 嗯
2: 哎。

0: 何坚。
1: 这臭小子还记仇，哼。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哦，那两盒高丽参呀忘带了，让高寒臭骂了我一顿。
0: 活该。
1: 哎，你看我戴这帽子不难看吧？
0: 怎么想起戴这顶紫色礼帽了？
1: 我就是为了提醒我自己别忘了杀竹念云子的教训。高寒说特难看，我觉得还行啊。
0: 我看你也没怎么记住啊。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没有杀竹念云子的失误，也换不来碧云山庄那场大战。
0: 哼，你反倒有理了。
1: 哎，对了，刚才智博说呀要晚回来一会儿，他们要在那边调试设备，你们呀也太紧张了。
0: 我倒是想过几天轻松的日子呀。
1: 就是啊，你听人隔壁包门医生家照样开 party， 咱们呢杯弓蛇影。
2: 局势发展得太糟糕了，日本人竟然敢擅自进入公共租界。
3: 我更讨厌德国人，自从德军武装进入巴黎，我的心都已经凉了。
2: 我们不是还能听见戴高乐的声音吗？这就是法兰西最后的希望。
3: 不要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了，来
2: 干杯。

0: 这屋里没有男人。
1: 可刚才我亲眼看见他走进了这座别墅。
2: 这么说您是要搜查了？
1: 夫人言重了，我只是来看一位老朋友。
2: 那您持有巡捕房的搜查证吗？
1: 您看这个可以吗？
2: 你们真是太无理了，这是法租界，你们特高客怎么能无视人权私闯民宅呢？
1: 夫人，我已经对您说清楚了，我们是来找一个男子，他是我的老婆。
2: 我这里没有男人。
1: 是吗？那这个又怎么解释呢？
2: 看来你非要我解释不可了。
1: 没错，你必须解释。
2: 那我要是不想解释呢？
1: 那就只好由我自己来解释。
2: 慢，
1: 是不是又想解释了，夫人？
2: 只怕我的解释让你紧张啊。
1: 你知道吗？有时候紧张也是一种放松。
2: 你不是想打听这顶礼帽的主人吗？没错，他确实是属于一个男人的，可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
1: 可我一定要知道他是谁。
2: 要是这样，大家面子上可就都不好看了。
1: 蓄谋大事。
2: 这顶礼帽的主人想必你并不陌生吧？怎么，你这么快就紧张了？
1: 哦，我只是有点意外。这么说，夫人和虚魔大使是老熟人了。
2: 看来你的好奇心还很旺盛，那我就满足你吧。我和你们虚魔大使1936年在华盛顿相识的，当时他只是日本使馆的一个秘书，我们是在一次酒会上认识的。第二年，他就到加尔各答出任领事，我还特地飞过去看望了他。没想到几个月之后，他就到中国来了，这一住就是好几年。我没说错吧，小姐？
1: 您说得很对。
2: 通常情况下，每个周末他都会到上海来看我，
1: 可今天好像不是周末。
2: 是啊，可是他还是来了，好像来的不是时候。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要不就是你来的不是时候。
1: 听夫人的意思，这屋子里的男人就是虚魔大使了。
2: 你自己上去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1: 好，那我就打扰了。
2: 可能你现在见他不是很方便吧？
1: 那就请夫人行个方便了。夫人，这里是您的家，我想还是由您亲自带我去见虚魔大使先生，这样会妥当一些。
2: 可以。

0: 夫人，对不起，打扰了。我是来找一位朋友。
1: 一位朋友？是我吗？
0: 不，是一个男人。
1: 我先生在美国。

0: 里可能会很乱。
1: 没关系。
0: 请。
2: 秦爱的，你在和谁说话呀？
0: 先生，是我的一位朋友。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希望有别人来打扰。这个问题还要跟你讲很多遍吗？

0: 是说了，可是
1: 打扰了。不好意思，夫人，打扰了。
0: 没关系，他马上就好。要不我们坐下一起喝杯酒吧？
1: 不客气了。刚才的事请多包涵，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法租界的安全。
0: 我明白，这是您对我特别的关照。
1: 这件事希望不要惊动大使先生。
0: 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解释。
1: 谢谢。你们要隐蔽好，不要离开这间房子。只要谁走出这间房子，立即逮捕。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0: 我们房子被包围了，这女人肯定是在路上盯上我的，我一点察觉都没有。
1: 我们得想办法出去，要不智博他们回来就晚了。
0: 要我说，干脆冲出去。四周都是酒井的人，这样做太危险了。

0: 都怪我太大意了。
1: 云飞，你身手好，要不你冲出去我掩护。
0: 说什么呢，祸是我引进来的，怎么可能我先走呢？
1: 有办法了。
0: 嗯，
2: 我是上海宪兵司令部特高科的酒井少佐，请给我接通虚魔大使，我有重要的事情汇报。
3: 很抱歉，大使先生上周一回国述职了。
1: 什么？回国述职？你确定吗？
3: 我确定。
4: 何健，你小子报复心可真够强的，硬是逼着马云飞去坐电车。
5: 我这是让他保持健美的身材，要不你会嫌弃他。
6: 你们说话小声点，我想眯会儿。
4: 不是，你累了吧？
6: 还真是有点，开快点，何杰。
5: 哎，好，

1: 谢谢你啊，波曼大夫。朋友之间是不需要感谢的。哎呦，
2: 这下好了，这酒井啊，一个人在五号别墅唱独角戏呢。嘿，嘿，嘿，警戒，封锁哨卡。
1: 云飞，情况不对。怎么办？
3: 波曼大夫，你别着急，把车开慢一点，沿着路边开。所有车都停下，结束检查。
2: 所有人都下车。这是法租界，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哼，
4: 我就这样做了，你能怎么样？
2: 不是，你快看，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少废话。好像是波曼大夫的车，一定出事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我现在就有权利，你们必须接受检查。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国际法的。对不起，先生，您说什么国际法？
5: 放心，我不会为难你们这些高贵优雅的先生太太。我想会会我的两个朋友，去让他们学下车。
6: 快快，下车下车！下车！先把车退回去。
7: 干什么？这是干什么？为什么会把我们拦下？
6: 啊？
7: 等一下，你要干什么？
6: 怎么回事？想我？天哪，他们怎么能这样？

0: 在，怎么办？
1: 放心，
2: 放行。
3: 哦天，这是
4: 太粗鲁了。

0: 欧阳，看来这回我们真的要告别五号别墅了。
1: 放心吧，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回来的。上海终归是中国的上海。

0: 马丁少将，顾长官去金华视察防务，特让我前来迎接。
1: 谢谢，这是我的助手罗斯中尉。
0: 您好。

0: 真是马不停蹄啊！刚才是第一位将军抵达重庆，就又飞到我们浙江衢州了。
1: 因为任务紧急，所以不得不这样。
0: 嗯，这里空气真好，不像重庆成天的大雾啊。
1: 按照中国的说法，江浙一带属于鱼米之乡。
0: 鱼米之乡，哈哈，这个说法很有诗意。
1: 好，请。

0: 中国战区的建立的意义十分重大，可以说这是继太平洋战争后一个新的转折点。今天马丁上校不辞劳苦地来到衢州，是对我们第三战区工作的有力支持。我仅代表顾长官对马丁上校一行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请马丁上校讲话。
1: Thank you for your honor. However, I'm here to discuss U.S. military action, not intervening in matter of airstrip.
2: 不是想插手第五战区
1: 的事。Military action is to bomb to kill, which is now military revenge.
2: 军事行动来进行协商的。
1: It is to destroy the Japanese army thoroughly. Japanese army is arrogant.
2: 这项行动就是轰炸东京。轰炸东京并不是为了军事的报复。
1: We have to make them realize that the only way to go is to surrender. This mission is very important as it determines the success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
2: 因此，这项任务关系到对日作战的成败，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
1: Our long distance bombers would take off from Tokyo 1,200 kilometers away. When we finish it, it will not be possible to get back to our aircraft carrier at the Pacific Ocean. So we choose the Defense Area 5 in Chuzhou Airport for our landing, where we can have the bombers fueled, watered and repaired, and make the tower work well. The intensive protection of any information concerned with this field.
2: 必须有第五战区的严密支持，才能保证这项任务的完成。
3: 据23号可靠情报，美军上校马丁已经由重庆来衢州，协商美军将利用衢州机场一事。美军的远程轰炸机可能在近期要袭击日本本土，目标东京。这是23号刚刚发来的情报。
4: 轰炸东京，情报可靠吗？
3: 完全可靠。这个23号与我们合作的有2年了，他所提供的情报历来准确无误。
4: 如果真是这样，事态就非常严重了。
3: 是啊，所以我连夜把你叫来。美国的航空母舰很可能会停在这一海域，距东京1200公里，可我们事先不能设伏，事后又不便拦截。
4: 司令官，不必担心。如果美国的飞机从这个海域起飞，那么飞行半径过长，事后他们是无法回到航母上的，解决不了后路的问题，美国人就不敢轻举妄动。
3: 他们已经找好了后路了。美国的轰炸机不会返回航空母舰，而是降落在中国浙江的衢州机场。
4: 衢州机场？
3: 是啊，等他们完成了空袭，顺利地回到衢州机场，对我们而言一切都完了。
4: 是的，司令官，
3: 我已经把这个情报上报了大本营了，但是我们不能等待，在无法推算美国的轰炸机何时行动的情况下，除了加强本土的防空力量，最佳的防范就是摧毁衢州机场，以切断美军这次行动的后路。
4: 是的，美国人。

0: 与我们的观念不同，他们不会效仿我们的神风敢死队。某种意义上，我们和美国人之间进行的是两种文化的战争。我们的将士以战死沙场为荣誉，而美国人是要在战火中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切断了他们这条仅有的后路，就完全有可能迫使他们放弃空袭的计划。我想，
1: 弗兰克林·罗斯福是不会冒这个风险，让国内的舆论把他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宝座上撵下来的。所以说，这次行动的意义，与其说是摧毁一个中国的机场，还不如说是捍卫日本的本土不受侵犯。我明白，
0: 司令官。你马上带领特别行动小组，
2: 化妆潜入徐州，和24号取得联系，抓紧实施。是，司令官。
3: 哎呀，希望咱们这一次还能够顺利啊！
4: 那当然了。
3: 其实啊，
2: 先生，请问几点？
3: 10点半。
5: 是啊，
3: 关键啊。
5: 虽然我们的老窝被抄了，倒也促成了一件美事，让我们这些人远离那个发了霉的租界。出了游山玩水，正所谓踏春归来马蹄香。
2: 行了你，自己闯了祸，害得我们这些上流人士一夜之间都无家可归了，
5: 还好意思替自己遮掩
2: 呢？
5: 嘿嘿嘿嘿嘿，上流社会的小姐，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不好？
2: 狡辩！
4: 欧阳，我们这次来徐州有别的安排吗？没有，就是让大家出来玩一玩。
2: 你呀，不要老是照顾我的情绪。大家也确实需要好好放松一下嘛。
4: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安慰我。
2: 欧阳，
4: 我一直想和你谈谈刘涛的事情。我想，要是当时我不那么较真，事情会不会有别的选择？
2: 没有。刘涛是国家的叛徒，民族的败类，他的手上沾满了同志们的血，他的下场咎由自取。
4: 我的意思是，也许刘涛会有幡然醒悟的时候。 哪怕是临死前，
2: 他在临死前也没有忘记用枪指着我们。只不过这件事情，我不想听你再替他解释什么了。

0: 请问三民旅社怎么走啊？
1: 往前走，第一个街口右拐。
0: 谢谢啊。你们往对面去。
1: 是。
0: 先生，请问钱先生住哪个房间？
2: 是那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儿。
0: 啊。
2: 好，走，跟我来。这边。
3: 谁呀？
2: 钱先生，你家亲戚来了。
3: 哦。
0: 表哥。
3: 你是？
0: 我是莲表妹啊。
3: 哦，表妹这是从哪儿来啊？
0: 我是从老家来的。
3: 是娘家还是婆家？
0: 娘家的。
3: 哦。

0: 我是特高科的酒井，这里安全吗？
1: 安全没问题，我在这里住很久了。
0: 23号，我们抓紧时间谈事吧。

0: 其实我不是23号。
1: 什么？你居然敢说你不是23号？
0: 别误会，我是23号派来的。
1: 那23号呢？
0: 他暂时不好出面，他说等你来了就告诉他。
1: 你立即通知23号，必须马上来见我。
0: 约好的时间是今天晚上。
1: 今天晚上？
0: 是的，今天晚上，到时候他会来找我的。
1: 我跟你说，如果你敢跟我们耍滑头，我立刻杀了你。
0: 不敢，不敢。
2: 哎，让一让，让一让啊！
3: 谢谢先生。
2: 哎，让一让。

0: 张涵，我问你呢。哎哎，
1: 走吧，走吧。
2: 哎，志博，
3: 哎呀，真对不起呀，就剩两间了，等明天就能腾出来
0: 了。再找找吧，
1: 还不错。
2: 老板，就要这两间了。
3: 啊啊，好好，阿三啊，快把客人领到楼上的房间去。
4: 好嘞。
2: 高寒，
4: 来，先生，
2: 你上楼
4: 来。
2: 你跟欧阳一个房间啊。
5: 掌柜的
3: 啊，
5: 生意真不错嘛。
3: 啊，
5: 宾客满堂。
3: 今天的生意啊，真是不错，房间呢都住满了。
5: 是吗？哪来的客人呢？
3: 好像是从上海那边来的。
5: 上海来的。
1: 从这个地方看出去还挺舒服的，大姐，这个地方还蛮有情调的。
6: 是啊，你看这些桌子椅子可能都是清代的，现在都不多见了。
1: 这回啊，我们可以好好玩玩了。
6: 出来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放松的嘛，当然我还有别的用意。
1: 你是想让老大哥散散心吧？
6: 这是其一。
1: 那其二呢？
6: 高寒，你这一回来就是好几年，我看你跟马云飞相处得不错，趁这次出来你们俩好好谈谈吧。
1: 看你说的。
6: 我只是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而已，要是没什么问题，你们回去就把婚事办了
1: 啊，
6: 也免得你父母成天为你担心。
1: 我倒觉得你应该跟老大哥多谈谈。
6: 你这丫头怎么突然调转了枪口？
1: 怎么，我也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了？你看你看，脸都红了吧。谁啊？
7: 李志博。
1: 博士，进来吧。
6: 志博。
1: 啊，我去打点水，你们先坐。
7: 啊。欧阳，我们这次来衢州真的没有别的事啊。
6: 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李志博的眼睛啊！来坐。来之前我没有对大家说，我们这次来确实有很重要的任务。
7: 什么任务？
6: 最近，衢州一带有不明电台讯号频繁活动，联系到第五战区以前的几次失密，很有可能这里有敌人的地下间谍组织在活动。
7: 那这么说，我们这次的任务跟军统有关系啊？
6: 不，与他们没关系。我是受美军顾问团的一位朋友的委托来做这件事情的。他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的一位校友，正好我们的老窝被抄了，所以就借此出来让大家散散心。
7: 可美军他怎么突然对第五战区感兴趣了呢？
6: 也许他们想和第五战区打点交道吧。
7: 啊，明白了。啊，给你买的胃药一天三次，一次两片。
6: 啊，你哪弄来的？
7: 隔壁就有家药店啊。
6: 谢谢你啊，老大哥。
7: 欧阳，我怎么觉得你还是叫我志博比较好？我有那么老吗？

0: 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喊你老大哥，是打心眼里尊重你。我一想起上回对你说话的不敬，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1: 欧阳，这些事都过去了，你不是让我不要陷在阴影里吗？可是你自己也应当从阴影里走出来才对啊。
0: 谢谢你，智博。
1: 好了，你休息吧，别忘了吃药。
0: 好。

0: 志博，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那你刚才去欧阳那儿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就是去问问咱们这次出来是不是就是度假。
0: 完了，好像还送什么东西了吧？
1: 马云飞，一瓶胃药值得你这么推敲吗？
0: 那你的意思是必须得等你送完戒指以后我再推销？
1: 你别拿我开玩笑啊。
0: 志博，我是真的没那意思。我希望，哎，不光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你跟欧阳好梦成真。而且你是个男人啊，你得主动点。
1: 谢谢谢谢马云飞，谢谢啊。请。
0: 哎，我怎么看着这脸色有点发红啊？
1: 行了啊。
0: 哎，你怎么躺那儿了？这是我的床，赶紧起来，快点儿。
2: 那我睡哪儿？
0: 你起来，我告诉你。起来。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啊，你找服务员要一个被子，要一个褥子，然后把褥子就铺那儿，你就睡那儿就行了啊。
2: 喂，凭什么我打地铺啊？
0: 那你觉得我应该睡地上啊，还是李志博应该睡地上啊？
2: 你，
0: 哎，你们俩真够没劲的啊，都睡了，真够没劲的。我跟你们说啊，这衢州可是历史的名城，绝对不比山东的曲阜差。怎么着，谁跟我出去溜溜去啊？
2: 哎，你要去你找你未来媳妇去，我可累了，别打扰我睡觉。
0: 志博，少抽点烟啊。这出来走走啊，心情就是不一样，哪儿都比上海好啊。
3: 那我们就在这多住几天，反正现在也闲下来了。
0: 好啊，我就喜欢现在的日子，无忧无虑的，就像闲云野鹤似的。
3: 是吗？那你就自在吧。
0: 哎，哎，高寒，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我想是这么想，现实生活当中呢，我最牵挂的就是你。真的，
3: 我才不信呢。
0: 谢谢啊。
4: 嗨，
0: 我来，
4: 您慢用啊。
0: 哎，那你说让我为你做点什么你就相信了？
3: 我又没让你为我做什么。
0: 我可没说为你做什么，我是说为我们。你能不能陪我回苏州安一个家？
3: 你刚才不还说是闲云野鹤呢吗？
0: 闲云野鹤也得有家呀。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我可是认真的啊。
1: 实话告诉你吧，你这个人做朋友没得说，但是做丈夫呢，完全没有安全感。我还没想好呢。
0: 我想好了，马上就是清明节了，你跟我回苏州，给我爸妈扫墓，然后呢，就踏踏实实嫁我。
1: 谁说要嫁给你了？
0: 好，我回苏州，把房子准备好，然后把家也布置好，我呢，就天天坐在门口，等着我媳妇来找我。

0: 凯瑟琳联系上了吗？
1: 我遇到曲周就给他上海办公室打过电话，对方说他已经辞职了。
0: 辞职了？我在重庆的时候跟他联系，他并没有提到这件事。
1: 小肖，到时他会跟我们联系的。
0: 第五战区以前已经出现过多次情报泄露，这一带肯定有敌人的间谍活动，我想请他过来帮助我们。

0: 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啊。我记得
1: 我累了，你背着我。
0: 你说什么？
1: 背着我？
0: 你说什么？
1: 背着我？
0: 你说什么？哎，诚心是不是？这儿这么多人，我怎么背你啊？啊？
1: 那我不管，背不背？
0: 得寸进尺，哼。
1: 没背。
0: 哎，别摔！哎，你赖皮是不是？啊？真背着呀？
1: 嗯。
0: 好，背着。
1: 哎，今天可真舒服，吹着风，想着月，听着小曲儿，累了呀，还不用走路。
0: 对，还骑着马云飞。我跟你说啊，这小曲儿啊，太一般了。我们家乡的苏州评弹才好听呢，等你嫁了我呀，我天天带你听去。
1: 臭美。

0: 我去车里拿点东西，你等我。
1: 好。我等你。

0: 23号，你总算露出你的真面目了。
1: 这里是第五战区，你们不要太大意，一切活动要听钱先生安排。
0: 那个人可靠吗？
1: 可靠，跟了我很多年。
0: 松本司令官对你的表现很满意，怎么样？美国人决定使用衢州机场了吗？
1: 决定没有什么改变，具体细节正在洽谈之中。
0: 好的，有你在我就放心了，尽快把细节弄清楚。另外，我需要一份机场的平面图。
1: 好，我尽快搞到手。
0: 好，你走。
2: 看见了吗？

0: 你们看到酒井了？对啊，而且现在酒井就住在这个旅店的后院。他来这里干什么呢？高寒，你们没有看错，
1: 不会的，他还扮成了一个农村妇女的样子，
0: 真是冤家路窄啊！可是这是美军军服上的纽扣，难道那个穿风衣的人是美国军人？
2: 奇怪，第五战区怎么会有美军呢？即使有，那深更半夜跑出来和酒井秘密接头，那这道方程式就只能有一个解了。
3: 你是说奸细？
2: 还能是什么呢？而且还可以断定这个奸细是遇到了十分重要的情报，才不惜冒着被人怀疑的风险深夜跑出来。
3: 那个所谓重要的情报又是什么呢？
2: 我看都别瞎琢磨了。依我看，赶快跟第五战区联系，把这帮家伙全都抓起来，不就完了？你说呢？
4: 你觉得行吗？为什么不行呢？我跟你说啊，酒井这个时候来衢州绝对不是偶然的，他肯定想干点什么。
2: 就是啊，把他抓起来，他不就什么事儿也干不成了？
4: 酒井是被抓起来了，那后来呢？他带了多少人？
2: 对吧？那个美国军官是谁？他来干什么？都没办法知道了。
0: 马云飞，什么事儿经你一说就悬了？没劲。<笑>
3: 欧阳，
2: 咱们跟这个女人已经周旋了几年了，现在主动送上门来，难道咱们不抓？至少是暂时不能抓她。
0: 我想这件事情与我们来这里有关系。来之前我们又跟大家细说，我们这回来衢州，是应美军马丁上校的邀请。他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的校友，上校在重庆的时候就跟我联系过。他说美军将与第五战区有一项机密的行动计划，鉴于第五战区以前有过几次军事情报的泄露，所以希望我们过来协助调查衢州这一带的可疑电台。
2: 如果你要这么说，事情就清楚了。我敢肯定，今天晚上这辆吉普车一定是从机场内部开出来的，而且那个穿风衣的人应该是个美国军官。如果是美军，那情况就复杂了。欧阳，你和马丁上校是怎么约定的？也就这两天吧，在文庙附近见面。那就先把酒井监视起来，怎么样？这样吧。
4: 我和高寒留在这里监视这帮家伙，你们先撤出去。要是掌柜的问起，我就说你们进山采集药材去了。欧阳，你觉得这样做安全吗？你可别忘了，你跟酒井可是有过一回舌战呢。
0: 你放心，这里不是上海，他只会像老鼠那样藏起来，不敢再主动送上门。

0: 钱先生啊，您出门呢？
1: 我陪表妹去医院。
0: 哦，好好。
2: 表哥，我认识路，你就不用陪我了。
1: 好，我送你出去。啊。哎，你走。
3: 哎，来了。坐好。
1: 走好。
4: 这临街的房子太吵了，你能帮我们调到后院去吗？
0: 没问题，没问题啊。
5: 掌柜的，后院没房了。
6: 哎，不是还有两间吗？
5: 昨天钱先生家的表妹来看病，全包下了。
0: 哎呀，他们家怎么总是老来病人呢？我最讨厌病人住店了。小姐，真对不起，等后院腾出来，我立即给你调。
3: 哎，掌柜的，您这是老鼠啊？
5: 啊，哎，对对对。
0: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啊。
4: 阿三，
5: 哎，
4: 刚才掌柜说那位钱先生是你们的老客人吧？
5: 啊，可不是嘛，他在这儿都住两年了。
4: 住两年了？
5: 嗯。
4: 他是做什么的？
5: 教私塾的，有时候也上街支个摊子，帮人算命。
4: 教私塾的算命，还真够新鲜的。
7: 昨天晚上的事情，你是不是应该找机场方面接触一下？
8: 那当然了，我在等马丁上校的消息，电话里约好了是在文庙这一带见面的。再来啊！给，谢谢。
9: 哎，哎呀，你
8: 走吧。
9: 谢谢谢谢。在欧洲战场的形势发生变化之后，我准备回去一趟，把这个带到我妻子和儿子的墓前去。哎，你看，
8: 罗西，
10: 凯瑟琳，
8: 嗨，罗西。你好吗？
10: 嗯，
8: 来，这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进修时的同学罗西中尉。
10: 啊，
8: 这是我的朋友李志博。
10: 你好，
8: 马云飞。
11: 你好，
8: 马丁上校呢？
10: 凯瑟琳，我总算又见到你了，你还是那么漂亮。他在和顾长官谈判。
8: 和顾长官谈判？
10: 是的，我们的一项军事行动计划需要中国方面的帮助。
8: 哦，那走吧。
11: 嗯。

0: 停车，证件。请。
1: 开始我听说你在做生意，感到十分的诧异，可仔细一想，觉得你做的肯定不是普通的买卖。凯瑟琳，我说的对吗？哦，你坐。
2: 好，谢谢。
1: 别客气。这次到了重庆，我才知道关于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与你们有关，所以我才约你来徐州谈一谈。
2: 马丁先生，我这次来是要和您谈一桩不同寻常的买卖，不知道您是否感兴趣？
1: 你不会是想和我走私中国的古董吧？
2: 不，我对罗西中尉的风衣感兴趣。
3: 你觉得这儿的风光美吗？
4: 是的，很美。要不是战争，我会让我的父母过来看看。
5: 不过现在美国已经参战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吗？
4: 不，我们的开端很不妙。
3: 珍珠港已经过去了。
4: 不，不能这么过去。

0: 我们必须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没错，这就是罗瑟缝衣裳的。今天一早他就在抱怨，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罗瑟昨天晚上没有离开机场，他一直和我在一起工作到了凌晨两点。
1: 那这就奇怪了。
0: 不，一点也不奇怪。我们前天下飞机的时候，罗瑟的这件风衣遗忘在来接我们的车上，直到今天早上才被发现。
1: 这么说，是有人故意穿着罗西的风衣出门的？
0: 我想是的，凯瑟琳，你提供的情报很重要，我会慎重考虑的。这件事绝非偶然。
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上校。这件事情暂时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0: 我明白，我会让罗西随时与你保持联系的。
1: 好的。
2: 听着，你们把所有的出口和港口都标上，明白吗？
3: 可是，这个位置只能看到一部分。
2: 没关系，我们很快就会拿到机场的平面图。
3: 好的。
2: 我不过是想实地的感受一下，这里的空气可比上海新鲜多了。走，换一个位置去看看。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为什么会有人冒穿你的风衣半夜出门呢？
2: 可能是蒙蔽哨兵的视线，以为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出去。
1: 不是哨兵的视线，而是其他人，特别是我们身边人的视线。凯瑟琳说，日本的特工人员已经潜伏到了衢州，而且机场内部都有他们的奸细，显然是针对我们的行动计划的。
2: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情况告诉郭长官？哈，
1: 不，凯瑟琳说得很对，第五战区内部很复杂，暂时还不能对外泄露这个消息。
3: 看来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马丁已经才到，机场内部救援出来和酒井接头。如果这个人所传递的信息就是关于美军这项秘密计划的，那风声走漏的可就太快了。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在南京那档子事儿了。
4: 是啊，当年的竹内云子就是在24小时之内把消息给传出去的。

0: 小姐，你找什么呢？
1: 我找餐厅。
0: 餐厅在后院，得从后门拐进去。
1: 谢谢。
0: 没关系。

0: 哎，阿三。
1: 哎，我来。
0: 前面楼上那个长得挺洋气的小姐是从哪儿来的？
1: 就是昨天从上海来的呀。
0: 嗯，他们一共来了几个人呢？
1: 四个。哦，五个，三男两女。
0: 这个阿三，他们是做什么的？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做药材生意的。哎，钱先生，你打听这个干嘛？是不是想替他们算命啊？
0: 哎，不是不是，我表妹不是病了吗？这兵荒马乱的，有些药弄不到手。
1: 那我帮你问问去。
0: 哎，不用不用，回头还是我自己问去吧。
1: 哦
0: 哦，你忙你忙
1: 啊。

0: 这上面刻的是日文，
1: 对，是日本货，而且还是三项的，看起来好像是电台上用的。
0: 这样的小旅社不应该会用这种东西，而且这镇上也不一定买得到。

0: 关系。
1: 华雅，马丁上校没跟你透露什么？
0: 他只说美军有一项军事行动要同第五战区合作。
1: 哦，
2: 通过现在的情况，美军还有九井都是奔着徐州机场来的，可他们来干什么呢？
1: 是啊，马丁上校要是告诉我们此行的目的，咱们就好做判断了。
0: 我担心的是上校一冲动把我们掌握的情况完全公开化，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打草惊蛇了。
3: 欧阳，
0: 哎，你那边怎么样？
3: 酒井一出城就绕道奔机场去了，他一连换了几个位置观察，看样子他们是在打机场的主意。
2: 果然不出所料啊。
0: 照片拍了吗？
3: 拍了，可是没地方冲洗。
0: 这镇上有一家照相馆，你赶快去做处理吧。
3: 嗯，
0: 哎，记住自己动手。
3: 嗯，
0: 高寒，你陪他一起去。
4: 好，
3: 走吧。

0: 老板，最近的生意怎么样？
1: 哎，兵荒马乱的，还谈什么生意啊？也就是混口饭吃。哎，你们是？
0: 我们是来这玩的，这个地方倒是很有情调。
1: 哎，小姐啊，你说我们这能守得住吗？
0: 当然守得住，小鬼子神气不了多久的。好了，
2: 嗯，
0: 走吧，
2: 帮我穿上。
1: 哎，还没找钱呢。
0: 不用了。
1: 慢走啊。
3: 哎，算命啊，四字相应啊。相爷啊，算一卦吧，算一卦吧。
4: 相爷，哎，丁成，
5: 怎么了？
4: 刚才那个男的，我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呢？
5: 我过去看看。
4: 啊，不用了，走吧。在你这里落脚，我怎么总是觉得不安呢？
5: 这里绝对安全，我都住了两年了，没发生什么事情。不过
4: 什么？
5: 昨天来了几个人，看样子也像是从上海那边来的。店铺的小伙计说他们是来做药材生意的。
4: 从上海来的？
5: 就住在前楼。
4: 这样，你到前面去看看。
5: 好。
0: 我看你酒醒了，
6: 怎么回事？
0: 刚出照相馆就跟他碰上了。
6: 他发现你们了吗？
0: 应该没有。
6: 那照片呢？
0: 在河间那儿。
6: 走。
7: 表妹，怎么样？好看吗？谁呀？
5: 我是后院的钱先生。
7: 您是？
5: 哦，对不起，夫人，我想和你商量件事儿。
7: 什么事儿？
5: 我家有位亲戚想去上海看大夫，听掌柜的说你们带了车，不知能否行个方便。
7: 很抱歉，我们的车刚走了。
5: 走了？
7: 对，送他们几个男人进山弄药材去了。
5: 哦，那就不打扰了。

0: 是借口吧？
1: 管他呢，这些臭男人呀都是那副德行，你越管他反倒越来劲儿了。不过他们要真敢沾花惹草，我要他们好看。
2: 看不出你还挺厉害的啊。你看怎么样啊？
1: 不错嘛。
3: 看上去他们是一家人，那几个男的进山东药材去了，就剩下两个女的。
4: 还是留点心好，告诉二三号今天晚上我在小码头要和他见面，让他把机场的平面图给我带来。
3: 我明白了。
4: 好了，你去安排吧，我累了。
5: 我们刚一出照相馆的门就跟酒井碰上了。对上眼了。
6: 坏了，你们在碧云山庄和酒井是打过交道的。
5: 我刚才仔细想了想，碧云山庄那档的事儿，我压根儿就没跟那个女人正面接触过。你说是不是马云飞？
7: 好像是没正面接触过。
2: 你们是没有，可你们还记得吗？那天晚上真的宫平太郎回去了，他是和酒井有过正面接触的，而且他还亲自布置了第二天的棋赛。
5: 可我现在也没戴眼镜，还那么像吗？
6: 你怎么这么大意啊？
5: 不是我大意，是太突然了，我根本躲闪不及啊！不信你们问高寒，

0: 事故原因。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机器设备存在故障或维护不当，引发非钢事故。职工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也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同时车间现场管理疏漏，未设置有效的安全隔离措施，对职工造成了严重伤害。如何预防高温物体烫伤事故？可采取以下预防措施：一、强化个人防护，确保职工穿戴符合安全标准的防护装备，以减少直接接触高温物体的风险。二、严格作业流程，制定并严格执行涉及高温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包括工具使用及安全距离保持，避免不当操作引发烫伤。三、增设防护设施，在作业区域周围安装防护屏障、隔热板或自动停机装置，一旦检测到异常情况能迅速响应，防止高温物体飞溅伤人。四、定期设备检查，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特别是涉及高温部件的稳固性、温控系统及紧急停机机制，确保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1: 三票子，
2: 两张机票子，一张花票子，
1: 到哪来？
2: 哪里来？
3: 传令下去，三导员所有刀客，活捉蔡房子。
4: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0: 哎，高寒呢？
1: 我让他盯着钱先生呢。
2: 好了，您放心吧，没什么大碍。
1: 谢谢。
2: 啊，算命看相，算命。
3: 你这话灵验吗？
2: 灵验，坐。心诚则灵，有信则灵。这位先生想算什么呢？
3: 祸福。
2: 哦，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4: 那娘们约你见面见面。
3: 在哪儿？
4: 码头，带上机场平面图。
3: 知道了。好了，我这趟生意要是做成了，一定重谢你。
0: 我是真弄不明白，你怎么又把人给跟丢了？
1: 那个人穿个长衫在算命，我没注意。
0: 哼，你也不好好想想，你自己能化妆，别人就不能化妆了？
5: 看清车牌号了吗？
1: 人太杂了，没看清。
0: 哼，闹了半天，这机场内部的军官是谁，还是不知道啊？你瞧你这活干的，
1: 有本事你明天自己去，
6: 别争了。那个钱先生显然是受酒井之托出来接头的。高寒，你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不要放过一丝可疑的迹象。高寒，走吧。
7: 那我们怎么办？
6: 我们从城外绕行去机场，快走。
0: 走。
8: 见到二十三号了，
2: 见到了。他答应今晚见面的时候，把机场平面图带过来。
8: 很好。你的电台呢？
2: 在床底下。
8: 这个地方用电台不安全，你必须把它转移到野外去。
2: 以前没出过事儿。
8: 等出了事。你的脑袋就搬家了。
2: 那是，那是，我马上转移。
9: 喂，哪位？
6: 喂，罗西吗？我是凯瑟琳。
9: 凯瑟琳，我是马丁。
6: 啊，马丁先生，您让罗西出来见我们一下好吗？
9: 什么？罗西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
6: 啊？你说什么？
9: 我刚才让罗西去接你们了，因为我要找你们继续谈有关罗西封衣的那件事情。
6: 那好，你稍等。
3: 放行，
6: 罗西接我们去了。
5: 我们是从城外绕行过来的，一定是错过了。
0: 欧阳，他一个人去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3: 好了，
6: 于飞，你和何坚赶快去三民旅社看看。
7: 知道了。
10: 我是罗西。
11: 哎，这位先生，你找谁啊？
10: 我找凯瑟琳。
11: 这里没什么凯瑟琳啊。
10: 他告诉我住在三民旅社，错不了，就是这儿。

0: 曾讲的事。
1: 凯瑟琳，你在哪儿？凯瑟琳，凯瑟琳，
0: 混蛋！你不是说这里很安全吗？怎么我们刚出来就来了美军？
2: 对，
1: 凯瑟琳，
2: 对对，
0: 这是什么？谁是凯瑟琳？
2: 凯瑟琳，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混蛋！你竟敢出卖我！哎呀！
1: 凯瑟琳，你在哪？凯瑟琳，凯瑟琳。
3: 先生，先生，你是找凯瑟琳吗？
1: 是，他人呢？
3: 快上来，他在洗澡，很快就好了。
1: 好，

0: 哎，小姐，请问你姓凯吗？
1: 我不姓凯。
0: 哦，刚才有位先生来找凯什么？凯
1: 是凯瑟琳吗？
0: 哦，对对对对，凯瑟琳。
1: 他在哪儿？
0: 去后院了。

0: 你别接，
1: 好，
0: 谁接？太残忍了，活着，
2: 太惨了。
3: 向导，
4: 冰糖葫芦。
3: 葡萄啊，又大又甜。
5: 你们把事情搞大了。
6: 没办法，这也是迫不得已。如果我们不下手，可能就会暴露。
3: 来，你看看这串吧。
5: 给。
3: 谢谢啊。
5: 你们竟然杀了两个人。
6: 事关帝国的利益，我们必须这样。
3: 卖葡萄，又大又甜的葡萄，谁来买一串吧？
5: 你以为你还没有暴露吗？
6: 你放心，没有人会把你抛出来的。机场李星斗带来了吗？
5: 我已经把他带来了。我们必须提前行动，美军计划可能就在这几天内要付诸实施。
3: 卖葡萄，葡萄又大又甜，快来买一串吧。
7: 警留部，
5: 我有事情向马丁上校报告。
7: 上校有命令，十点以前任何人不许进入。
5: 那我就十点以后再来吧。
8: 我们的敌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凶残。罗西的死让我很悲痛，但更让我感到不安。我们已经惊动了对手，却弄不清楚他们下一步将会怎样动作。
9: 上校，我们现在急需了解敌人的意图。
8: 我认为敌人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完全是针对我们的军事行动计划来的。凯瑟琳，我们这次来衢州是为了一项特别的军事行动。

0: 计划？
1: 根据马丁上校的介绍，毫无疑问，日特机关这次的行动目标就是要炸毁衢州机场，这样才能够有效地终止美军袭击日本本土的行动。
0: 是的，日本人的算盘打得很精明，知道我们不会拿这些优秀的飞行员的生命去冒险。可我们能怎么办呢？想把这样一个规模的机场绝对地保护起来，几乎是一个神话。
1: 上校，事到如今，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了。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查处内奸，这样才能彻底地挫败敌人的阴谋。
0: 可内奸到底是谁呢？仅凭这类纽扣去调查，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2: 报告上校，刚刚收到的重庆电报。
0: 下去吧。
2: 是。
0: 史迪威将军向我通报，轰炸东京的军事行动有可能提前到4月18日进行。
1: 就是说，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3天了。
0: 留给敌人的时间也只有3天呢。
3: 3天啊，3天之内必须把这个混蛋给揪出来。哎，要不这样，既然事情已经公开化了，咱们呢，干脆从能够接触到这件事情的最高机密的人开始调查，啊？
4: 不可取，调查只能秘密进行，这个时候打草惊蛇势必会导致狗急跳墙。
1: 我觉得公开的调查可以由第五战区去安排，让他们去做官样的文章，这样可以麻痹敌人。
5: 你们快看，
3: 什么东西？
5: 是紫药水，而且还是刚沾上的。
1: 上校，最近罗西的手受过伤吗？
0: 没有，就在昨天我还和他打了一场乒乓球，我并没有感觉他的手有任何不对的地方。
1: 看来最近我们要留意右手涂紫药水的人了，虽然希望不大，但必须这样。
0: 凯瑟琳，我需要你们暂时先留在我这里，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但我们的合作一定要保密。
0: 没问题。

0: 怎么样？
1: 这一周之内，开出紫药水的就有70多人，还不包括临时来包扎伤口的。
0: 看来这不是办法。
1: 可眼下也没什么好办法。哎，高寒他们呢？
0: 他们去镇上了，我让他们去找找酒井的线索。这个女人肯定还在衢州，总会露出一点蛛丝马迹。
1: 我说，咱们只有3天的时间，这第一天就算过去了。机场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0: 从今天起换发了新的通行证。
1: 哼，真是愚蠢。咱们要找的那个混蛋本身就在机场内部，什么证件拿不到？

0: 行动提前到了4月18号。
1: 4月18号？
0: 就是后天。看来我们原先的计划要调整。
1: 不，计划不变。赵云计划今天晚上就行动。
0: 今晚行动？不行，我那边还没有准备好。机场加强了警戒，从今天起换发了新的通行证。原来我给你们预备的通行证通通作废，我们很难进去。
1: 这我自有安排。上岸去。
0: 上岸？难道你不怕？
1: 怕我就不来了。我看是你害怕了。
0: 可我们为什么偏要上岸？
1: 因为我想和你照张相。
0: 照相？
1: 穿军装。
2: 两位靠近一点啊。
1: 你看你。
2: 来来来，靠近一点啊。哎，不要动啊。哎，靠近。哎，好。来，1、2、3。好了，来这边请。
0: 老板，请你现在就给我洗印出来。
2: 哎呦，我这一版的底片还没用完呢。
0: 没关系，都算我的。
2: 这个不行啊，这上面还有别人照片呢。
0: 我可以多给你加些钱。
2: 这

0: 你这不是砸我牌子吗？
1: 您看这样行吗？
0: 行，行行行行。
2: 这样他还能认出我吗？
3: 难说，那女人像狗一样灵敏。
2: 嗨，抓住这妖精，我一定活剥了她。
3: 老板，哎呦，您这是怎么了？哎
0: 呦，我还以为是
3: 谁呀？
0: 又是
3: 什么？
4: 来，老板，
0: 没什么，
4: 我要照相。
0: 就不照，不照了。
4: 怎么不照啊？我等着急用呢。哎呀，
0: 我说你就不要再给我添乱了，好不好？
4: 我加钱还不行吗？哎呀，
0: 我不是钱的事情，我对不起了啊，我家里有事，对不起，对不起啊。哎，
4: 你这怎么这样啊？有钱都不赚。
5: 来来。快走快走。
3: 哎，好好。奇怪，他昨天还好好的。
2: 我也觉得奇怪，就随便那么一叫他就吓成这样。
6: 是有命令的，所以我们
7: 倒也是。哦，对了，这儿有我们的合影，这你总该想起来吧？
6: 对不起，我需要例行检查。
7: 你没看见他现在行动不方便吗？
6: 对不起，我们也是执行公务。你
1: 别这样，让他们查吧，没事儿。
7: 好，查吧。
1: 没事了吧？
6: 啊，没事了。放行，放行。

0: 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进了军事禁区。难怪人家称你是东方的马塔哈里。
1: 他已经过时了，我比他强。这地方有哨兵巡逻吗？
0: 一般没有。
1: 好，我累了，去给我准备洗澡水吧，我要好好的睡上一觉，这些天可累坏我了。
0: 放心，我会让你放松的。
1: 记着，好色往往是会让男人送命的，知道吗？
0: 其实我只不过是开玩笑。
1: 中国人开玩笑历来是讲究场合的，再说这周围可都是盯着我们的眼睛，别太大意。
0: 行动时间确定在零点，那时哨兵正好换岗。
1: 很好，
0: 我先去应付一下美国人，然后就出去接应他们。
1: 第一方案的行动由你负责指挥。

0: 一旦完成，迅速撤离现场，然后你到预定的地点和我会合。
1: 什么？我也要离开？
0: 是的，我担心你会暴露。我一想起那个哨兵的眼光，就觉得不对劲。还有那个赵相馆的小老板，当时真应该除掉他。不能再杀人了。这时候手软，就只能等着别人来杀我们了。
2: 马鼎上校，今晚有电影。
3: 伍子玉，
2: 欧阳，
3: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们是来看马丁先生的，
4: 顺便再让他帮着带点东西，去重庆。
2: 啊，
1: 这位是？
2: 这是我的朋友马云飞，你们应该见过的。哦。
3: 你好，你好，你好。这样吧，我临时被安排做翻译，晚上还有点公务。明天咱们一块聚聚，我请客。
2: 好，你先去忙吧，上校可能被顾长官接去了。
3: 哦，那好，再见。等等，哎，咱们可说好了啊。
2: 明天晚上不见不散。
3: 啊，好，不见不散。哎，手怎么了？
2: 前几天换轮胎给划了一下，没事儿。
3: 小心点啊。
2: 好，再见。
3: 难道是他？能够接近马丁，手上还涂着紫药水的人，没几个。

0: 刚才你来找过我？是的，上校。今天晚上为您安排了电影《乱世佳人》。哦，我刚从顾长官那儿回来，有点疲倦，我让凯瑟琳他们去看看。上校，凯瑟琳是谁呀？哦，他的中国名字叫欧阳建平。哦，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在内华达空军学院进修时，我和他是同学。 而且后来我们也成了生意上的伙伴。好，这么说，你们是老熟人了。对对对对对，老熟人。那这次他来衢州，
1: 他是想让我帮助他带一些中国古代的东西去重庆，然后再带到美国。
0: 中国古代的东西是文物？不，这件事千万不要对外说。
1: 啊？
0: 怎么？ 这么晚了，你还打算出去？
1: 啊，
0: 有什么事吗？
1: 我要去看望一位亲戚，他刚从乡下过来。
0: 嗯，那好，你去吧，我们回头见。
1: 好的，
0: 好。哦，吴，这几天机场发生了很多事情，你要当心一点。
1: 我知道。

0: 这个混蛋又缩回去了，
1: 难道激怒他？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对他采取行动。
1: 我们现在连究竟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怎么采取？

0: 你怎么又回来了？有新情况。什么情况？我在美国人那里遇见了一位过去的同事，他原来是国防部的机要参谋，因为当初怀疑他有通共嫌疑，把他给清除了。
1: 是一个女人。是。
0: 从上海来的，嗯，是住在法租界吗？这我就不清楚了，毕竟多年没有联系了。就
1: 他一个人？还有一个男人，以前我也见过，姓马，好像是他的工作搭档。姓马。
0: 是这个人吗？嗯，有点像。
1: 每个人前脚到，他们后脚就跟来了。按理说，这帮人与美军的这项绝密计划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我听马丁说，他们是想走私文物去美国，可我还是有些担心。
1: 联系到三名旅社发生的事，如果……
0: 这些人是冲着我们来的，那他们的嗅觉可真够灵敏的。那我们怎么办？现在取消计划还来得及。
1: 可轮到美国人动手，我们就来不及了。计划照旧，提前执行。
0: 提前？
1: 对，提前2个小时执行。我不想留给我的对手有充足的时间。
2: 怎么这么久了，他们还没动静？
3: 这样等也不是办法。奇怪，一直活动频繁，怎么突然间就不动了？我们惊着他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狠狠惊他一下，碾蛇出洞。谁？
4: 子玉。
3: 我是欧阳。啊，是欧阳啊！哎，你没去礼堂看电影吗？来，请进。哎，
4: 《乱世佳人》我在美国都看过好几遍了，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都是我的偶像，可我明天要回上海，特地赶来和你打声招呼。
3: 不是说好明天不见不散吗？怎么突然要走啊？
4: 怎么说呢，我有点急事儿。
3: 哦，啊，来，请坐。好。子玉，这几年你过得还好吗？哎，
4: 谈不上。这种时候能好到哪儿去？我可没法跟你比。脱离了军界，就当上了老板，在十里洋场上风光八面呢。现在我也没有那种劲头了，不过最近一段时期。
3: 我倒是迷上了古玩，你还有这样的雅兴？
4: 行，
3: 谢谢。可是，一般都是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呢。
4: 我也就是顺带着做点儿。子玉，不瞒你说，我这回来衢州就是为了淘换几样东西。另外就是，
3: 还有什么？
4: 想通过马丁先生为我在美国牵条生意线。
3: 哎呀，真看不出，你还有这一手，佩服佩服。这话你可千万不能对外面去说呀。不说不说。
4: 子玉，你好像还有什么事儿吧？
3: 啊，你看，是这样，我有个亲戚来这里治病。
4: 哦，那我可不敢耽误了，我走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啊，再见。
4: 好。
3: 好。
4: 再见。
3: 好。

0: 如果遇到拦截，就直接闯进去，一定要在炮道中央把炸药引爆，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初夏，怎么一个人出来溜达了？不是说好了，咱们不见不散吗？
1: 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2: 你这个败类！
3: 老子恨不得现在就崩了你这个王八蛋！快说，酒井呢？
1: 他现在正在替我生孩子呢。
4: 别动，别动，老虎！

0: 幸亏高攀眼尖呐，不然的话，让他跑了，我们还真就难办了。
1: 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你的老相识。
2: 你哪那么多废话？
3: 欧阳，
4: 这里边有问题。
3: 什么问题？
4: 这些炸药虽然能炸毁机场跑道，但并不足以使一个机场彻底瘫痪。而且酒井到现在我们也没找到，这么大的行动，他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
0: 会不会酒井还有另外一套方案啊？
5: 别说，这可能啊，真是一个诱饵。
0: 不是可能，而是一定。
3: 那我们去哪儿找酒井？
6: 站住！站住！请出示通行证。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来值班。
0: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1: 啊，我是新来的。
0: 请出示你的证件。打开箱子。
2: 你们看，从吴子玉身上找到的，居然还扮成了夫妻。照片是新拍的。
3: 你看，这是我们的合影，这你总该相信了吧？
2: 这是酒井的调虎离山，声东击西。现在他肯定已经混进了机场。
4: 你是空军出身，要是让你来执行这项爆破任务，你怎么办？
2: 最好的办法就是摧毁导航中心。
4: 这就对了。酒井的第二套方案就是破坏导航中心，炸毁跑道只是一个诱饵。
2: 去机场塔楼，
0: 快快集合！机场塔楼，快集合！

0: 现在我的手不能动了，我说你来做，
1: 好，
0: 把工具拿过去。

0: 你听我说，我们先剪掉零线，就是最初的那根黑线，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2: 把它剪断。
1: 把它剪断。

0: 定时装置，你看见那根蓝线了吗？
1: 有的，
0: 千梅姐。

0: 不好意思，小姐，我等你多时了。
1: 。
0: 我讨厌一个女人手里拿着手枪，样子很难看。

我知道你不会放过我。

0: 那边有一根黄线，你看见了吗？
1: 是的。
0: 先剪断黄线的正脊。

0: 我跑不掉，临死前我还有个要求。
1: 说。
0: 我不希望在我死之前还穿着这身军装。
1: 你很懂规矩，按照国际法，如果交战双方在战场上相遇，穿的是敌对国的服装，会被判以间谍罪，立即执行枪决。
0: 你错了，我不在乎自己是一名间谍，这是我的使命。
1: 闭上你的嘴！到现在你还忘不了你所谓的使命，忘不了你们天皇那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你们杀了多少中国人？
0: 是，我们本来就是棋逢对手，可我想试一试，我的运气有没有你好？我不想穿着这身难看的军装去下地狱。大家快了！
2: 别慌，这是夏夏，他在误导你剪断缆线。

0: 你可以打死我，但是我请你不要打我的脸。
1: 我答应你，但是我绝对不会放下手中的枪。
0: 是吗？作为对手，我一直很敬佩你，今天能死在你的手上，我不感到遗憾。
1: 可是我感到非常的遗憾，自从我的手拿枪那天起，我就没想过要杀一个女人，哪怕是个可恶的女人。
0: 请原谅，我为的是我的国家。
1: 你以为你们最终会胜利吗？白日做梦。
0: 也许吧，可是中国不是有句古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好了，时间到了，让我听着自己的礼炮去另外一个世界吧。

师傅，把这泥土也挖了吧。喂，我们这里挖掘机掉水里了，赶紧派吊机来救人啊！

事故原因，挖掘司机对临水作业的风险评估不足，未充分考虑临近斜坡的土壤稳定性，随意进行移动时导致挖掘机下方的土壤松动并滑落至河道内，使其迅速被水淹没。预防措施，临水作业淹溺事故的预防主要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一，在进行临水作业前，必须对作业区域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特别关注斜坡、松软土壤、水深及水流速度等因素。二，做好警示标志工作，避免作业人员视线受阻或因防护设施破坏导致淹溺事故。三，严格按照作业

机械安全规程操作机械，避免机械操作失误导致人员烟溺事故。四、设立专人进行现场安全管理，负责监督作业过程，确保安全措施得到有效执行。五、加强作业人员个人防护，做好防滑措施。六、临水作业车辆应配备破窗锤等。

0: 三票子，两张鸡票子，你再花票子，等等来，
1: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2: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津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临枣支线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枣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0: 小李军，我刚刚看过。
1: 冈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
0: 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
1: 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临枣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0: 嗨。

0: 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
1: 别提了，自从临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是两条线，不容易啊。
0: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

0: 原来是九哥，刘红。 九哥，
1: 啊，
0: 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
1: 哎，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在哪换？
0: 四海为家呗。啊。

0: 上有把猴子。
1: 德国，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3: 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
4: 人呢？
3: 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飞贼。
5: 冈村君，你又在轻易的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115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
6: 嗨！
7: 卖盐一楼，卖盐一楼，卖盐一楼，
4: 盐一楼。慢走，慢走啊！再见。
1: 哎呦！赵老板，
8: 一边请。
7: 卖盐一楼，
9: 哎呀，到你这看。
10: 是吗？
1: 陆哥，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咋了？咋那么像红哥呢？红哥，你看。
11: 回来咋不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1: 红哥，你回来就不走了吧？
12: 不走了。
1: 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11: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啊！
12: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
11: 哎，别提了，打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12: 王强在干啥？
1: 哼，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12: 洋行。

0: 不要让金山知道。
1: 嗨，狗日的汉奸！
2: 哎，陆汉，别这么说啊。
1: 咋不能说了？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就是他。
2: 不可能。
1: 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相，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
3: 大掌柜，请。
4: 天快下雨了，那批洋布赶紧运到仓库去。
3: 交过您放心，误不了事儿。慢走。
5: 驾驾驾！
3: 少来点，拉下他。哎，都听着啊！下雨前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抓点紧啊！听见了没有？
6: 听见了，
7: 听见了，
8: 听见了。
3: 华子啊，今儿还行，不偷懒。咱干吧，
9: 看点脚底下啊。

0: 哎呀，冈村队长，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哎，
1: 金山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这个，这些二头知道。
0: 王嫂，你得过来见过队长。哎，
2: 太行，我怎么敢来？怎么得子？哼，
0: 你的二头。
1: 哎，对，二头的是我。
0: 王嫂。
1: 这些人都是你招来的，你赶紧把他们统统的交过来，给冈村队长介绍介绍他们都是哪里人。
3: 是是是是，哎，过来过来过来，快点快点！都过来，快点过来过来！
1: 来了来了来了！太君，这儿总共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人。 一组组长叫陈四儿，通通陈庄人的干活。二组组长啊叫华子，通通齐庄人的干活。哎，三组组长，这三组组长叫陈大头。
0: 行了行了，
1: 我的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没有，没有，这些都是老脚行了。
0: 外地人不敢用的，去吧。是，大家干活去了，快点，快点。哎呀，真是干活吧，没事儿。来来来来来来，走。金山君，
4: 嗨，
0: 山本将军在临早地区视察期间，一定要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哎，
4: 放心吧，
0: 冈村君，我这里别说是混进八路，就是连一只鸟我也不会让他飞进来。哼哼。
5: 金山君，作为你的老同学，我得提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嗯，
6: 嗨，嗯，
5: 开路。
6: 哎，洪哥，
5: 老板，
6: 哎，
5: 算账啊，
6: 1.9毛整。
5: 嗨。
7: 嗯，
5: 你有没有带？老板，不用找了。哎，洪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就
6: 是。
5: 这样吧，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7: 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
5: 走。
6: 哎，洪哥，明天就发工钱了。

0: 包的这么漂亮。
1: 哦，古董。
2: 我爷爷的爷爷。
0: 他的好。
2: 还给我的。
0: 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2: 送给你。
0: 什么？送给我？
2: 托莫大吉，好东西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
0: 托莫大吉，托莫大吉，托莫大吉，哈哈哈哈哈！这个很贵吧？
2: 钱财如粪土，人一值千金呐。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
0: 好兄弟，好兄弟。啊，抽烟，王三，抽烟，抽烟啊。王三，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的搞鬼，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
0: 动动脑筋。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0: 啊，王桑，哈哈哈哈，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
1: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呢就不干了。
0: 什么？他们得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的，打打的有啊。
2: 哎，咋越来越少了？少了？我数数。
3: 别数了，又扣了两分钱。
2: 啊？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啊？
3: 还能有谁？二头呗。
2: 走，找他去！走，
4: 走，走，走，走，走，
5: 干啥呀？
4: 怎么回事？
2: 王强啊，这怎么回事？
1: 兄弟，将就点，将就点吧。
2: 你们站住！你小子心也太黑了吧？啊，帮着日本人坑俺们？
6: 就是啊，
1: 武汉，咱们谁帮着日本人坑你了？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2: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6: 就是你，
2: 说怎么回事？
6: 说
2: 怎么回事？
6: 说怎么回事？说呀！
1: 行了，说这年头能有活干就不错了。
6: 别说清楚，
1: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也不快走，走了！
2: 放你娘的狗屁！鲁爷受不了这窝囊气，老子不干了。小布，走，
0: 发个牙喽！
1: 太君，太君，慢着，弟兄们，先走，先走。太君，消气儿，消气儿，还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
0: 哎，王桑，我弟都看到了，你弟受委屈了。
1: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没事啊。
0: 我明白了，走走走，到我办公室去。
1: 不不不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0: 那待会儿过去。
1: 哎，
0: 啊，
1: 哎哎。

0: 我是鲁汉，我老鲁汉，想干什么？
1: 杀！杀！尊老鲁汉，想干什么？杀！尊老！你长成大汉奸的子孙！大！正！正！嘿！让你当汉奸！
0: 让你当汉奸！
1: 狗蛋！要汉奸！
0: 打死汉奸！
1: 狗死你了！养好的弟兄们，冲出去！
0: 嘿！
1: 大汉奸！
0: 你可。

0: 红哥，今天给你补上一顿，算是请你的。
1: 咋了？吃两条线了？
0: 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
1: 那发工钱了？
0: 哎，别提工钱的事儿啊。
1: 咋了？真把他打了？
2: 真的，这种人太坏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儿了。红哥，来喝酒，我敬你一杯。
1: 二位兄弟啊，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0: 哎，红哥，
2: 你看这，
1: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哎哎。还得请一顿，来，喝吧。

0: 这钢罐呢？谁又给砸了？
1: 小破和几个年轻人。这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鲁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我心里闷得慌，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带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都守本分，哪守过这个呀？
0: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
1: 哎呀，哎，你这是咋了？
0: 爹，别问了，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
1: 王老弟，
0: 哟，这不是红子吗？哎呀，你出去这么多年。
2: 大伯，我可想你呀！
3: 老弟，这些年你还好吧？嘿，
0: 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
2: 老红回来了啊！
3: 给，
0: 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
2: 哎，坐坐坐。
3: 哎，好。哎，红子，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2: 哎，好好。
3: 坐坐坐。
2: 哎，好。
3: 老洪，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
4: 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

0: 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
1: 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水。
0: 哎，好。
1: 老红，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
0: 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1: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0: 是。王强，这些年你在干啥？
2: 在洋行做事呢。
0: 听说你当了二头。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1: 挣钱多呗。
0: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0: 听兄弟们说，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
1: 哎，见罗汉了吧？
0: 对。
1: 他的话你信？
0: 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
1: 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呀。哎，老红，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
0: 说不好啊，没准儿还得重操旧业。
1: 这两条线？那可太危险了。你听我说，现在铁路上管得可严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押车。
0: 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回枣庄。
1: 是是是。
0: 王强，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
1: 啥事儿？你说。
0: 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的军火车路过枣庄。
1: 你打听这干啥？
0: 我想搞这个。
1: 你要这有啥用啊？
0: 吃两条线，防身用。哦，
1: 行，这事儿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
0: 好。
3: 王嫂，王嫂，来。
1: 太秀，啥事儿？
3: 你得除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找20个苦力过来。
1: 哎呦，太秀，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
3: 哎呀，工钱原封不动。
1: 啥活？行说吧。
3: 下午2点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
1: 放心吧，太秀，放心。老红啊，昨天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机会来了。就看你敢不敢了。
0: 没有我刘红不敢的。
1: 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搞枪干啥用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防身用。
1: 别骗我了，其实你防身的家伙啊，早有了。

0: 你是跟朱不亮学的，能掐会算？
1: 我是眼皮上刮墨吧，有眼力。
0: 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儿。
1: 这趟军练是下午两。

点装的车，今天晚上12点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

0: 红哥，教官，看清楚了没有？
1: 看清楚了，
0: 门管这挂上了吗？
1: 挂上了。可是，是不是军火就不知道了啊？这，
0: 红哥，
1: 王强不会耍咱们的吧？
0: 他可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看见他向鬼子点头哈腰，我就想咧他。
2: 哎，
0: 我看他不像你们俩说的那样，毕竟过去都是兄弟。
2: 这我。

0: 要，千万不要开枪！
1: 我们是鬼军，是鬼军俘虏，赶快被抓！
2: 安住了，
3: 安住！
4: 司机动手，赶快逃吧！

0: 叫唤啥？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
1: 罗汉，
0: 别叫了。
1: 别玩了，
0: 罗汉，你太不像话了，罗汉，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上次的腿上还疼着呢，你干啥呢你？
2: 老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3: 不在这儿，在哪儿？
0: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吗？
1: 最后一节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
0: 是啥？
1: 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和小鬼子。
0: 咋可能嘛？
1: 咋就不可能？说，
0: 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
1: 咋
0: 给我啥金票子了？
1: 说，你为啥要害红哥？
0: 我怎么会害红哥呢？怎么可能？
1: 老红，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干啥呢？
1: 老子。

0: 老黄，老黄，你听我说，即便是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你说，
1: 老黄，
0: 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需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爬火车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嘛！
1: 你说。
0: 你为啥为我提供假情报？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吗？我
1: 住嘴！
0: 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吗？我会搞清楚，跟你有个交代。
1: 洪哥，这小子黄，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
0: 对，
1: 不能放过他。
0: 叫他松手，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1: 洪哥，你们俩松手。
0: 松手。
1: 洪哥，你带小波先出去。
2: 走。

0: 说，你又受伤？
1: 同仁药店的赵掌柜被日本人杀了。

0: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过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
1: 六爷的腿伤能治吗？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
2: 有，
1: 一张祖传秘方，
0: 当归2钱，羚羊角3钱，五味子4钱。

0: 我是赵掌柜，在枣庄发展的唯一一个地下党员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山里派同志跟我们取得联系，没想到赵掌柜牺牲了。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
1: 王强，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
0: 就是要在枣庄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的心脏。
2: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放心吧。来。
3: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
4: 将军，这次我。
3: 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
4: 废话，嗨，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
3: 这说明了，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也是地下武装。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
4: 将军，我会督促冈村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

0: 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1: 将军，
0: 我在来的路上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2: 将军。

0: 可恶人的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洋行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0: 这么说，洋行是个情报机关？
1: 对。
0: 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了。洋行有多少人？就3个掌柜的。3个掌柜的，有没有鬼子把守？哈，
1: 这洋行啊，就仗着离车站炮楼近，所以没有派兵把守。哎，
0: 他们可有枪啊？有枪？
1: 哎。
0: 好，好啊！咱缺的就是枪。看来，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王强，
2: 嗯，
0: 咱得让小鬼子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没有死军，又回到了枣庄。
2: 三掌柜，找我。
3: 啊，王嫂，来来来。
2: 哎，啥事儿？ 拿去，拿去啊！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怎么，王嫂，你的嫌少？哦，统统的拿去。
1: 不不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2: 为什么？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
1: 哦，要西，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哎，不不，三掌柜，这样，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我啥时候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2: 啊，我的明白了，明白了，我的明白了。
1: 从里头，阿西塔。
4: 太君，请。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1: 太君，告示我看了，皇军规定铁路沿线一里地拆房子，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2里地嘞。
4: 啊，不对。
1: 什么一里地两里地，
4: 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1: 赶路，给我拆！
4: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想盖仓库，你们这是王八蛋！
1: 赶路！
4: 我给你们提议。

0: 亮子哥，你要干啥去？
1: 杀人！
0: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哥，干啥？
0: 亮子哥，这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让开！
0: 亮子哥，
2: 不行，亮子，亮子，站住！
3: 虎哥，
4: 你要去干啥？
3: 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我要去报仇。
4: 就凭你一个人？嗯，你不是送死去吗？
2: 松手，娘子，松手，你松手。
4: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啥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3: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2: 娘子，
5: 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4: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3: 红哥，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4: 好兄弟，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1: 金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6: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七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
7: 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6: 哼，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
7: 干净的？哼，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6: 金山，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七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你是个什么东西？
7: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
1: 八嘎！你是帝国的功臣，你

0: Baka! Baka! Baka!
1: Baka! Baka! 过去看看。

0: 听我说，
1: 听我说呀！
2: 哎呀喽！
1: 何其生财，何其生财，何其生财！消消气，消消气。三长官，没事吧？
3: 没事。
1: 去去去，干活去。太欺负人了。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三长官，太欺负人了！来，抽支烟。
3: 王桑，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顶大大的。
4: 别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啊，都是朋友嘛。哎，好的呀，都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
3: 不用，鞋底不擦。
4: 哎呀，三掌柜，你伤得太重了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3: 干什么去？
4: 我带你上医院去。
3: 不，医院的不去。哎，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
5: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哼！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哼，金山君，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
6: 金山君，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
7: 金山君，平野向你道歉，请多原谅。
3: 我也多有得罪之处，请多关照啊。
8: 有戏。
3: 王桑，你要去哪里？
4: 我在想吃红烧肉呢，这不是让我打瓶酱油。找我有啥事儿？
3: 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王桑，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哎，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裤子了。
4: 这就对了嘛。中国有句俗话，和气生财。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的，
3: 发财大大的，发财大大的。
4: 你这又干啥呢你？
3: 我跟你说，王桑，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咪西咪西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
4: 三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3: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4: 这太多了，用不了用不了。来来来，
3: 哎呀，剩下的归你了。哎，
4: 用不了。哎，
3: 托莫大吉，
4: 托莫大吉，托莫大吉。拿个主意吧。
9: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
4: 咱就一支枪，
9: 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4: 对。

0: 你说啥？
1: 我说就咱俩人。
0: 对呀。哎，要不我把彭亮叫上。对，一会儿你去买东西，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
1: 我知道，我去了啊。
2: 亮子哥，你要枪干啥？
3: 这个你别问，你把枪给我就行了。
2: 枪让我哥拿走了。
3: 真的？
2: 真的。

0: 三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你来了，
0: 你要在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平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十年的酒，今天喝了它。哎，
2: 好啊，好啊，
3: 好了，
1: 怎么样？
3: 好了，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
1: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哎，我就先走了。怎么样？
3: 好，好酒，
1: 来，我们喝了。嗯，
3: 来，
0: 索林德瓦，阿西达，撒尤纳拉。
1: 哦，撒尤纳拉，撒尤纳拉。苏七君，今后在你的带领下，我们精诚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4: 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奖赏，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搞到更多的情报，支援圣战。
3: 要扩大情报网，我看光靠我们自己的人不行，要移花之花，在中国人当中物色更多的可靠人选。
4: 对，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头脑也很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2: 哟西，
3: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1: 来
2: 来，
1: 干杯！
2: 来，
5: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6: 好了，洪哥。
0: 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我看把鲁汉和小坡也叫上吧。
5: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6: 就是啊，有杂三够了。
0: 哎，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呢？你
5: 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你要是怕，这枪你拿着。
0: 老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万一暴露了。
6: 暴露啥呀？强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洪哥，咱俩去。
5: 走。
0: 等等，我怕个球啊！
5: 走。

0: 再等天就亮了呀。不行，咱撤吧。
1: 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样，我来扮大掌柜，彭亮，你来扮二掌柜。
2: 啊，老黄啊，让我扮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1: 胡哥，我一定要亲手宰了大掌柜这个狗日的。行了，就这么定了。

你干活！兄弟，你兄弟干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彭亮啊，你看这枪真不错。
1: 是啊，
2: 亮子，说说吧，今天杀三掌柜的时候为啥手软？
1: 哎，我爹不是三掌柜杀的，杀他的时候我总觉下不了手，要是还让我杀大掌柜啊，我保证绝不手软。
0: 彭亮，可他们杀咱中国人从来就不手软，
2: 他们都是日本特务，都该杀。哎，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绝不能手软，记住了。
1: 知道了，强哥。
2: 哎，对了，你知道洪哥今天为啥让你敢杀三掌柜吗？
1: 为啥？
2: 大掌柜醒了不好对付。哎，
1: 强哥，嗯，你也太小看我了。
3: 亮子哥，
1: 兰妮儿，你咋来了？
3: 亮子哥，你到我家去借枪，我就知道你要去杀大掌柜，我不放心，我就一直跟着你啊，没事吧？
1: 哦，没事。洪哥，这
0: 兰妮儿，你看见我们去洋行了？
3: 对啊。
0: 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啊，
1: 记住啊。
3: 嗯。
1: 强子，该上班了。

0: 虫子。
1: 哎，老弟，
0: 来来来，炼胶这活啊，头把火很重要，温火炼胶，烈火炼钢，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怎么还不起来啊？我去看看。
1: 哎，老弟，
0: 嗯，
1: 你别去了，我去叫他。
0: 好。
1: 哎，咋还不上工啊？

0: 咋回事？老黄，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啥不踏实？后怕了。我琢磨了一夜，要不我就别上班了。哎呀，我跟你说，你是越怕，越就鬼上门。听我的。
1: 你还是去，反正他们也没抓住咱们。可是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你是咋劝人碰凉的？可轮到你。
0: 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没有主心骨。真要是大祸临头，我也敢对付。
1: 那你说，那三个小鬼子该不该杀？
0: 咋不该？该。好。
1: 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上工，啊，跟平常一样，啥事也别怕。再说了，那三个人都死了，谁能知道是咱干的呢？
0: 对呀，
2: 他死无对证啊！
0: 对呀，
1: 强子病了，
0: 没有，我右眼有点跳。
3: 老弟，他没事儿。

0: 强哥，你咋才来啊？
1: 是啊，咋才来呀？
2: 来来来
1: 啊！
2: 来来，干啥去了？
3: 怎么干活干啥呢？
0: 这不等你呢吗？
3: 人到齐了没有？
0: 哎，都到齐了。
4: 就是啊，强哥，你不发话，我没法干呢。
3: 到齐了怎么干活啊？啊！
0: 三个掌柜都还没起来呢。
3: 就是
0: 就输了一点儿，
2: 哪是输了一点儿，
0: 去了吧，赶紧开工啊！我娘还让我给家里买米呢。
2: 就是，
3: 你小子是想弄点钱去做赌资是不是？
0: 没有啊。
3: 哎呀，华子
0: 啊，
3: 那个去看看大掌柜他们起来了没有？
0: 强哥，都说宁惹醉汉不惹睡汉，我跟他们不熟，一旦太君不高兴了，那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3: 你哪那么多废话？陈三，
1: 哎，
3: 去陪华子一块儿过去。
1: 那，
0: 走吧，
2: 来，你坐。
1: 大掌柜，
0: 三掌柜，
1: 二掌柜，
0: 大，哎，门开着呢，
5: 门开着，
1: 哎，
3: 你进去叫嘛，
1: 哦，
0: 走。
6: 啊，杀人了！
0: 杀人了！几个掌柜都被人杀死了，
6: 死了，
0: 死了，
6: 死了，
0: 死了。

나랑 왜? 나랑 왜?

0: 王三。啊！
1: 三郎万岁！
0: 王三，快给宪兵队打电话！
2: 等着，三掌柜，你等着，三掌柜没死，快救三掌柜呀！三掌柜没死啊！
3: 罗山呢？
4: 他没死，快救人呐！
0: 快救人呐！快呀！三掌柜。

0: 院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准出去！快，快点，快点！哎，慢点，慢点，慢点！太君，哎，我，快点，快点，过去，过去，快点，快点！ 蹲下！哎，
1: 蹲下！
2: 冈村君，我要跟你说。

0: 我们要去找杨航，
1: 杨航在哪儿？
0: 杨航在哪儿？
2: 杨航在哪儿？
0: 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哪儿？杨航在 二头，你得过来。
1: 太君，
0: 洋行的多少人？洋行干活的总共48人，共分4组，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顺。
1: 行了。
0: 二头，你别害怕，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从今天起，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了，好好的干活。啊！
2: 啥？三掌柜没死？
3: 哎呀，你说邪门不邪门？他昨天蒙着被子，我打了他3枪啊，竟然没把他打死。他奶奶的，他的命怎么这么大呀？哎呀，
4: 老黄，我今天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啊，前前后后的想了一个遍，你再替我好好想想，到底有啥破绽没有啊？
2: 他蒙着被子，捂着脑袋，屋里又那么黑，我估计啊，他根本就没看见你。哎，
4: 我觉着也没啥事儿。哎，你说，冈村今天不抓我不说，还让我代理大掌柜，这里面有啥说道？
2: 他都说啥了？
4: 他说，哦。他说让我把吓跑的弟兄们呢叫回来，接着给洋行干活，别的就没说啥了。

0: 没事儿。你想想看，他要是怀疑你，早就把你抓了。再说了，两个掌柜都死了，还有一个住在医院。洋行里活那么多，又是鬼子的中转站，他不能停下来。不用你用谁啊？没事儿。不过，这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多留点神。
1: 老黄，你这一说呀，我心里踏实了。
0: 哎，吃饭。
1: 我得把吓跑的弟兄们叫回来。我答应我岗村，要召集弟兄们明天干活呢。
0: 哎，拿点吃的。
1: 我走了。
0: 嗯，当心点啊。
2: 江哥，洋行现在啥情况啊？
1: 那会有啥情况啊？啊，还会有啥情况？哥几个明天都给我上班去啊！
3: 洋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去，说不准哪一天成了冤鬼。
4: 就是，
1: 谁又不是你们杀的？你们怕啥呀？啊？不是还有我在吗？
3: 你是皇军的红人，我们哪能和你比呀？
1: 屁话！
5: 对，
1: 再问你们一句。明天上班不上班吧？啊？
5: 我
1: 行，我话给你们撂着啊。明天要是不去上班，以后出了啥事儿，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们。
6: 哎，强哥，
3: 强哥，别走嘛！哎，有啥事给大家说明白嘛？
4: 就是啊，
1: 我问你。人是你杀的吗？
3: 我没杀人。
1: 人是你们杀的吗？
3: 我们哪敢杀人呢？
1: 没杀，你们跑啥呀？这是。你们这一跑，鬼子还以为人真是你们杀的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嘛。谁心里没鬼的话，明天给我上班去啊。
3: 强哥。万一要出啥事儿咋办啊？
4: 就是啊，
5: 这要出什么事儿咋办？啥时候？
7: 你说是不是？
8: 真不好办。
5: 就是啊，
1: 出了事情我担着。
9: 华子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啊？
10: 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
9: 他婶子可了不得了，咋了？怎么，你还不知道啊？这洋行出大事儿了，甭提多吓人了，三个鬼子全死了。红乎乎的血淌一地呀、啊！
10: 不是死了仨，是俩。
9: 看，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就是死了三个，
10: 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仨，是俩。
9: 三个。
7: 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9: 谁杀的？是不是？
7: 哎，不是八，是九。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九爷干的。
9: 哟，是九爷呀！我以为是八呢。
0: 妮子，
11: 哎，哥，你怎么回来了？
0: 娘呢？
11: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坐。
0: 妮子，
11: 哎，
0: 这两天听戏了没有？
11: 听了，哥，怎么了？
0: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11: 哥，你又看上哪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子玉姐啊。
0: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子玉找的。
11: 这个我可没听说。
0: 听说以后马上告诉我。
11: 哦，哎，哥，
0: 啊，
11: 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吗？
0: 啊，那倒不是。妮子，
11: 嗯，
0: 我想跟娘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搬到乡下去。
11: 为什么呀，哥？
0: 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鬼子查得又紧。这地方住时间长了太危险，再说咱娘也上了岁数，等世道太平了咱们再搬回来。
11: 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
0: 哎，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是舍不得彭亮。这好办，
11: 哥，
0: 咱们可以带他一起走。
11: 真的？
0: 真的。
11: 那可太好了。
12: 九，
0: 哎呦，
12: 你可回来了。
0: 娘。
11: 哎呀，
12: 妮儿啊，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11: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
0: 别啰嗦。
11: 疼。

0: 九儿，你可回来了！哎呀，
1: 娘，看把你急的，到底出啥事儿了？哎呀，
0: 九儿，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1: 啊，刚从临城回来。
0: 你跟娘说实话。
1: 娘，我刚刚下火车。
0: 哦，这我就放心了。
1: 娘，出啥事儿了？
0: 哦，杨行出事了。
2: 你知道不？三个鬼子都被人杀了。哈，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杀得好，该杀。哎呀，可外面人说，这件事儿是你干的。
3: 快点，快点啊！
2: 哎呀，别磨磨蹭蹭的嘛。
3: 各组都到齐了没有啊？
4: 齐了，
2: 哎，强哥，我们组也齐了。你们组了？
5: 齐了，齐了，齐了，
2: 大家都提提精神，把这边的货呢，通通装到西边的货车上啊！哎，强哥啊，你现在都成了大掌柜了，再给弟兄们多加几个嘛。
4: 是啊，加几个呀？
2: 你小子，嘴滑头啊，出了事呢。 你比兔子跑的都快！我问问大家伙啊，过去拉一车货挣多少钱呢？
6: 四分钱。
2: 我告诉你们，那只是个零头。从今天起，一车货一毛四。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就统统地带走。
1: 红哥，不好了！
2: 咋了？
1: 强哥被宪兵抓走了。
3: 准备家伙。
1: 哎，出啥事儿了？
3: 老弟，王强被宪兵给抓走了。啊！
1: 不能去啊！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你们这样蛮干会出事的。
3: 老弟，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蛮干的。走，
1: 小心。

0: 太君，你还不赶快跪下？叫你跪下！
1: 你再踢脚试试。
0: 哎呀，我这往这滚！哎呀，哈！哎呀，我的！
2: 来！你的部号，他的，我朋友，打他的号，明白？
0: 啊，是。
2: 王子，别害怕，来，你到洋行当二头，是皇军对你的器重。洋行的事，你要大大的帮助。嗯，
1: 太君，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做。
2: 那天，三个掌柜在一起喝了酒，
1: 喝了，喝了。
2: 谜底都看到了，
1: 看到了。大掌柜过生日嘛，他们在一起喝酒，我都看到了，就在洋行喝的。
2: 这些脚夫都是你找回来的？
1: 是。太君，出事那天人都跑光了，后来不是你让我代理那个大掌柜吗？我就把人呢一个个都叫回来了。一开始啊，这些人呢，他们还都不敢回来。太君，后来我跟他们说，洋行发生的事啊，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样他们才能。
2: 你是几点钟离开洋行的？
1: 七八点钟。
2: 为什么走得这么晚？
1: 大掌柜过生日嘛，这个三掌柜说了，让我去给他买点东西，等我把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就要走了。他又说让我去给他取瓶酒，等我把酒取回来了，可不就是七八点钟了吗？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呀。太君，
0: 你这鬼把戏骗谁了你？太君，他可是玻璃脑袋八面光啊，他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他。
1: 他不信我，他信谁呀？让太君信你？那行啊，那你给太君说说那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啊。
0: 王强，这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1: 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他们杀的。
0: 你
2: 好了，讲下去。
1: 太君，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还叫我讲啥呀？太君，
2: 我再问你一句，那天晚上洋行到底怎么回事？
1: 太君，我都跟你说了一百遍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吗？
2: 八哥，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皮了你。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不是你杀了三个掌柜？到底是不是你？
1: 太君，我说不是你也不相信我呀，是吧？出事的那一天呢，我一早就去洋行上班了，还是我先发现的三掌柜没死，然后我就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是铃木太君接的电话，不信你问铃木太君。
3: 队长，是王强报告这个消息的。哎，
2: 那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嗯，
0: 对呀，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呀？
1: 太君，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我们这一代有名的悍脚，我的脚啊特别的臭。
0: 你别胡扯了，臭脚的人多了。
1: 我这脚它

0: 太君，你想想，那天早上是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三掌柜背起来，然后背到了担架上。哎，你当时也看见了呀，太君，那三掌柜的血呀，沾得我满身都是。哎，那狗不咬我，它能咬你？它能咬张队长吗？
1: 你！

0: 太君，我跟三掌柜是没冤没仇啊，这事要是我干的，我一大早还跑洋行干啥呢？我还给宪兵队打啥电话呀？我早跑了不是？太君，我真希望三掌柜啊不出啥意外，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当面对质了。
1: 病院まで、金山さん。あ、金山さんですか。その晩のことを詳しく話してください。

们给我听清楚，我再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听清楚没有？三分钟以后，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

0: 太君，准备！你听我说，
1: 彭通，
0: 太君，你别再难为这帮弟兄们了，你要杀就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吧。
1: 这么说，三个掌柜，是你杀的？太君呐，太君。 你要说是我杀的，就算是我杀的，行吧？啊，跟这帮弟兄没有任何关系啊！他们都是我叫来的，太君，我做过担保的，太君，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你可以向大太君有个交代啊！太君，不要杀他们呐！太君，你把他们杀了，谁给咱们洋行干活啊？谁还敢给皇军出力呀？太君。 你把我杀了吧，跟他们没有关系。太君，太君，求求你把我杀了吧，与这帮弟兄们没有关系，放了他们吧，太君。<笑>看来金山没有教错你这个朋友，你对皇军。 大大的忠诚，带他们回去吧。啊！谢谢太君，谢谢太君。但是，以后他们要随时接受调查，如果跑了一个。 由你负责。太君，
0: 我负责。走了，弟兄们，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金山君，你的伤好些了吧？冈村君，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

0: 再休养几天吧。哦，对了，王强经常很晚离开洋行。
1: 冈村君，我说过好多遍了，王强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洋行的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但肯定不会是王强。
0: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脑子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华的意思。
1: 绝对不可能，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八路。
0: 金山君，你和中国人交往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别忘了他们是从骨子里仇恨我们的，不能跟他们交心，明白吗？

0: 药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九块。

0: 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九块。

0: 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谈一谈这次获奖的感受吗？
2: 大家好，我是一颗麦粒，虽然我的个头很小，没想到的是这里的人们却把我看得这么重要。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的传奇麦生是在一位位粮食英雄的精心呵护下才安全走过的。在我的麦生里，我每天听着科学家的召唤，感受着耕耘者的抚摸，浸润着天地的滋养。当夏天的风从我头顶吹过时，我知道麻成熟了。每一颗成熟的麦子都期待着自己的华丽变身。那个华丽丽的我从地头来到餐桌，我脚下的土地也从中国粮仓变成了国人厨房。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和他们的使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是在广袤田野里落地生根的他们对中国人丰衣足食的郑重承诺，这也是我的使命所在。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去
1: 三票子，
2: 两张几票子，
1: 一张花票子，
3: 咱们来，
2: 咱也来，
4: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房子。
5: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麦田逐浪人今天来看农机司令刘宏伟在忙些什么，四粮答卷系列报道带你了解一粒麦子的增收链条，爱心午餐加全力护送，河南各地推出暖心举措保障考生顺利应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麦收时节，刘宏伟一天到晚电话接个不停，为啥电话这么多，又在聊些啥？今天带您认识农机司令刘宏伟，看他怎样在种粮大户和农机手之间牵起丰收线。
1: 下午三四点吧，赶课来的中。
2: 你都跟这儿
1: 了？哎呀，我都这儿的人。
3: 听着都不认识你，你还问你是不是当地人呢？
1: 哦，是、我这号码在百度上能查到。
4: 见面十多分钟了，刘大哥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刚刚终于跟他搭上了一句话。
1: 几十种地户都知道我，电话包括微信通话，一天500个也有。啥时候他现在他给你打？11点多还有人给我打。
4: 刘宏伟的手机通讯录里存着500多位外地农机手以及当地近80%种粮大户的联系方式，每到麦收，这部手机就成了热线。今年情况尤其特殊，去年小麦晚播，再加上5月中下旬豫南的降雨，导致河南小麦大面积集中成熟。往年从南往北梯次收割，今年麦收时间几乎撞在一起，协调收割机更难，刘宏伟就更忙了。
1: 今年的小麦成熟期几乎差不多，你早了买不熟，种粮大户他割了以后他蹲着，他没地方蹲。你来的晚了，他过了个时间了。
4: 就在今早，传来一个好消息。昨天联系他的两台收割机刚刚赶到夹线。
1: 咱们晚上收一收，晚上收。不想说明天早上收，那有啥嘞？
5: 啊，晒晒。
1: 近5天的这个高温，再加上有风，叫干热风，小麦成熟的技术是非常好的，非常好，品质也好，品相也好。今天开始来，是来的不早不晚，正时候。
4: 农机手千里迢迢赶来，不光管活，还得管饭。中午12点，刘宏伟联系镇政府，给农机手们协调来了午饭。
1: 我咋说价格都是50。
6: 他那个其实我是一块儿啊，
1: 一块儿啊。
6: 现在能去收吗？
1: 现在，他今天下午肯定能收了。
6: 要能收就这就走，吃完饭就走。
7: 农机司令嘛，这人脉广一点，哎，这边活多一点，下午还有一户。
4: 几分钟的时间，张师傅就把俩馒头一碗面吃完了，赶着转场去下一块地。
3: 那、这个刚放下碗筷就出来就准备工作了是吧？
8: 对对，那你吃点饭就要干活嘛，这来了就要抢收呢，不能歇着。
4: 对于农机手来说，麦收季是一年中最关键的挣钱季，而刘宏伟要做的就是让每一台远道而来的收割机活接得上，路不白跑。
1: 农机手你就愿累不愿休息，为啥？他家有活干，有钱赚，他虽然怪累，他心里也可美的。
4: 这边刚安排妥当，刘大哥还没来得及喝口水，电话又响了。
1: 我跟你联系了，联系了，我跟燕军。老师想过来。我早都电话都发过去了。
4: 之前对接好的一台收割。

0: 客机皮带坏了，不能按时到达。农户地里的麦已经熟透，麦熟一晌耽误不起。刘宏伟立刻掏出手机，紧急调拨其他农机手。
1: 那一块190亩，去那个地打火。

0: 一年的收成全部就是靠都是在这几天，刘大哥及时的调来了农技手，价格也比较合理，技术也比较专一啊，是值得信任的人。
1: 对呀，你看到你是背着走，先背跟着，这螺丝也很厉害。
2: 晚上十点多，地头湿度变高，今天的收割工作告一段落。我忍不住问刘大哥，这样忙碌几天到底图个啥？
1: 我也是个农民，我喜欢农业。小麦熟了，我们干这个行业干了几十年，达不到颗粒归仓，我个脸上也无光，我也对不起老少爷这们。
2: 对于农户来说，抢的是一年的收成；对于农机手来说，抢的是一年的生计。麦熟一赏这四个字刻在每一个农人的骨子里，颗粒归仓的底气来自千千万万像刘宏伟这样纯粹朴实的人。他们的热情好客，他们的勤勉耕耘，他们对土地的深厚情感，护航着颗粒归仓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河南扛起粮食安全重任的切实担当。
3: 麦收进入尾声，从金黄麦田到面粉加工车间，一粒小麦如何让农民增产又增收？今天我们到新乡盐津县看看一粒麦子的增收链条。
4: 这里不是饭店的后厨，而是盐津县一家面粉企业的研发测试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个有趣而又严谨的测试。
5: 这两款面条我们已经放置了一个小时了，然后我们再来品尝一下这两款面条的口感。这麦918做出来的面条口感依旧很筋道爽滑。我们来再尝一下这一款。这款我们常用的优质小麦口感就有一些偏软偏坨。
4: 得到研发人员认可的这款好面原料就来自盐津县四寨乡小众村70多岁马富伦老汉的麦田里。为啥同样种麦，马老汉种出来的麦子就能磨出好的面粉呢？
6: 我给你揉揉，你看看这个籽粒，你瞧这籽粒多饱满，颜色还得正，你看
7: 这是有啥秘诀吗？
6: 有啥秘诀，这公司主要是统一工种，统一播种，你点你的地块都可以了，你省心就很。
4: 马富伦说的这几个统一，正是小众村集体合作社推行的一村一品种的种植模式。以前全村400多户，3000多亩地，这家种这个品种，那家种那个品种，品质参差不齐，卖不上好价钱。现在统一了，合作社就能搞标准化的管理。
8: 从种到熟吧，基本上就是五个统一吧。要统一工种，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收割，统一运输，这个质量上种植纯度都提高了。
4: 就是在这个种管收的过程中，马老汉的小麦实现了增产又增值。
6: 今年这个产量就在1200到1300。
8: 你像收购时候，咱又加价，老百姓这一亩地能增加收入，大概是一亩地200到300块钱。
4: 为啥马老汉们种出的麦子就能多卖钱？原来盐津县搞了种业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种植模式，面粉企业需要啥品质的麦子，农民就定向种啥，需求和生产刚好对上，不愁卖不上好价。
9: 通过我们的专种、专收、专用，使得我们的原料更有保证，产品的品质更加稳定。
4: 从追求高产到打造优质，从混收混储到专种专收，从卖原粮到卖加工产品，农民实现了从过去收什么卖什么到市场要什么就种什么的转变。一粒小麦从田间到舌尖，就这样串起了一根增收的链条。
10: 通过村集体、合作社、种地大户几方的共同努力呢，在集中的管理下呢，能够品质度能够得到提升，下游粉厂呢对品质的要求呢，也能够保障的这个非常好，最终就是实现村集体增收，种地大户有收益，老百姓呢也能提高收入。
11: 截至6月8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8330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8%。其中，商丘焦作麦收大头落地，济源麦收过90%，安阳鹤壁麦收近90%，濮阳麦收过80%，三门峡麦收过半。截至6月8号，全省下播面积7181万亩，占预计面积的78.9%。驻马店、南阳、开封、信阳、漯河、新乡、周口、平顶山过80%。安阳、鹤壁、商丘、郑州过70%，许昌、焦作、濮阳过60%。
12: 高考第二天，考场内学子奋笔疾书，考场外暖心故

0: 事也在上演，在河南各地，爱心餐传递着城市的温度，民警的全力护送也解了燃眉之急。
1: 清晨，商丘宁陵县高级中学考点旁的一家饭店里灯火通明，工作人员正忙着准备食材。
2: 我老家是农村的，也经历过高考，我到现在都记得高考时父母准备饭菜，搁在考场外等待的不容易。后来创业了，开了这家店，正好离考点近，就想着为考生做点事情。
1: 2019年至今，这家饭店坚持为持准考证的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午餐，日均接待超200人次。饭菜清淡营养，少油少辣，力求健康可口。
3: 提供的午饭，非常可口，也非常清淡，适合我们学生食用。
4: 孩子吃饭不用喷馍，饭菜干净又营养又好吃。
2: 希望用一份热饭，一份心意，让孩子们感受到家里的温暖。哪怕10年、20年，也要孩子们愿意，我都会坚持做下去。
1: 在周口丹城县，一家餐馆也在为户考一线人员忙碌。
5: 今天准备的是土豆红烧肉、花菜炒肉、芹菜豆腐、茶叶蛋，荤素都有，营养搭配。
1: 这家餐馆今天要为300多名高考一线工作人员准备爱心午餐。为了保证饭菜品质，厨师长一大早亲自把关食材，菜肴出锅后迅速分装保温，中午准时将热腾腾的午餐送到执勤交警和工作人员手中。
6: 这样可以节省我们的吃饭时间，我们非常的感动。我们会再接再厉，为高考执勤创造良好的环境。
1: 这份爱心餐在丹城已坚持10年，累计为户考交警、志愿者等提供超10000份。
7: 我们就是为了他们多休息，送点爱心餐。这要是高考不停，我们的爱心餐会一直送下去。
1: 6月7号高考首日，7:30左右，在郑州市第60中学考点，一名考生向现场执勤交警求助，称自己在前一天将身份证遗落在一个 4S 店内。
8: 往哪儿了？
9: 就是放在这个位置了。
1: 临近开考才发现证件遗失，情急之下紧急求助执勤民警。郑州公安交管5大队执勤民警立即陪同考生母亲驱车赶往 4S 店取回遗失证件，于8:01顺利返回郑州市第60中学考点。及时将证件交到考生手中。
10: 155规划纲要提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郑州加快现代化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做强生产性服务支撑，着力打造产业链接枢纽。
1: 在郑州一家冷链企业，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这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从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路上时间超过40小时，系统要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
11: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1: 依托河南4通8达的物流交通网，华鼎这家成立仅7年多的河南本土冷链物流企业得到飞速发展。企业全力构建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3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大幅提升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
11: 我们的订单从3年前到现在对比翻了5倍，已经有14.6万条干支线网络。那随着这个仓配中心节点的增加，货量的增加，未来的这个线路大概会到几十万甚至上100万条线路，为全国这张大的物流网络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目前河南省冷链物流相关企业有2300多家，冷藏车保有量突破2.8万辆，物流网络的快速发展也促进新能源冷藏车的快速增长。河南宇通抓住机遇，用好政策红利，推出多款新能源冷藏车。
12: 我们公司从1到5月份的订单来比2025年同期提升了76%，相当于去年销量的1.7倍。目前我们在手的订单已经排到了9到10月份。
1: 企业依托自研的瑞控一家技术平台推出的新能源冷藏车续航里程领先20%，车辆的运行能耗、温控等信息实现实时追踪，进一步解决了电动车续航焦虑问题，车辆在高海拔地区尤其受欢迎。
12: 新能源车相比于传统的油车，它的整个物流成本费用更低，这样的话能够支撑我们物流网络的快速发展，让老百姓真真切切享受到低价物流网络的实惠。
1: 作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布局的重要节点城市，郑州依托高速公路网、米字型高铁网络与航空

0: 空港优势，正加速打造国际物流枢纽中心，在冷链物流资源整合与模式创新中发挥着关键引领作用。郑州商品交易所会同河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共同编制河南冷链物流运价指数，定期发布线路运价数据，填补了全国专业物流运价指数空白。
1: 伟大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来看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2: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3: 三峡期间最怕的就是老天突然变脸，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天气的翻译官段中夏，他能把高深的气象数据翻译成每天的天气预报。
4: 六月的河南麦浪翻滚，确保小麦颗粒归仓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天气。
5: 我是天气预报员，也是天气的翻译官。
4: 大家每天看的天气预报到底是怎么来的？如果说医生靠检查单来看病，那气象预报员就是依靠海量的数据给变幻莫测的大气把脉。
5: 我们就是通过一些地面观测站的数据、探空数据，然后雷达、卫星等多元资料，然后依靠各类的气象模型，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研判和会商讨论，然后最后得出来更加精确的一个气象服务结论。
4: 段中夏干了13年，从原来的看天吃饭到现在的算天吃饭，设备更智能，模型更先进，但心想北移太行，南临黄河，地形复杂，预报不能只看模型结果，得像老中医一样结合本地地形和经验做精细化把脉，哪段山脉容易触发对流，哪段地段容易起雾，他都有自己的一套纠偏系数，这也是他精准预报的核心。
5: 我们人是做最后的一个决策的，可能雨带偏北一点偏南一点，对我们一个小地方来说，可能就这次降水过程有和无的区别，需要在这种模型给出来面上预报基础上做一些局部的一些订正。
4: 眼下既是三夏抢收期，又是主汛期，每当预测到强对流天气要来，段中夏就会带领同事们进入应急状态，24小时值班，滚动更新预报结果。
5: 现在是每天至少3次会发布一个常规的短期服务，但是如果一旦遇到就是过程快来的时候，然后告诉大家可能未来1到2小时我们本地的天气会怎样变化。
4: 每次天气过程结束，段中夏在复盘时总要比别人多冒出几个问号。
5: 同事们喜欢叫我10万个为什么，我的问题总是特别多，遇到某些天气过程，我就想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到底这类天气有没有什么规律。
4: 2022年七月，新乡出现了一次极端强对流天气，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河南省内没有相关研究，但他查阅资料发现，北京也曾有过相似的天气过程。他就发邮件加微信联系请教北京的专家。
5: 有一些问题同事们也回答不上来，我的脸皮比较厚，经常去骚扰行业的大佬，不知道答案就绝对不罢休。
4: 段中夏还结合安阳、新乡、焦作等六个地市的

0: 案例，历时近两年，总结出一套本地化的预报预警指标，为类似的天气过程提供参考。正是凭着这种钻劲儿，他拿下了第八届全国气象行业天气预报职业技能竞赛个人全能第一名，创下河南省历史最好成绩。他还先后主持参与20多个科研项目，多项成果弥补了区域研究的空白。
1: 每年6月10号是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河南广播电视台携三大特色文化 IP 组团远赴瑞士日内瓦，在文明对话国际日联合国主场系列活动中亮相。
2: 北京时间6月7号凌晨2点钟，此刻呢，我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2026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之际，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以及演出人员即将搭乘航班飞往瑞士日内瓦。本次行程呢，不仅集结了中国红装、国风达人、功夫少年、专业交响乐团等等这样的节目形式，河南广电大象园呢，也将携两部 VR 电影首次布展联合国。
3: 今年的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活动，我省承接两大核心任务，一是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专场主题文艺演出，汇聚五大国风达人、功夫少年、残疾人艺术团、专业交响乐团等演艺力量；二是唐宫夜宴、龙门金刚龙标 VR 沉浸式体验展，依托前沿数字技术打造特色文博体验空间。
2: 当地时间6月7号，经过长途的飞行，河南广播电视台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工作人员已全部抵达瑞士日内瓦。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是联合国瑞士日内瓦 WMO 总部，这也是本届文明对话国际日的主会场所在地。在我的身后是日内瓦湖，我们也将在日内瓦湖畔为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来宾呈现一场融合东方神韵与世界和鸣的文明对话。
3: 据了解，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文明对话国际日日内瓦主会场将举办高级别对话会、三大主题展览和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专场文艺演出，来自全球多国的200余名嘉宾参会。
0: 今天的安全一分钟，我们来关注安全乘坐电梯的注意事项。
4: 随着高层建筑增多，电梯已成为日常出行的重要工具，在便利生活的同时也存在安全隐患。河南应急温馨提示：文明乘梯，先下后上，不抢行，不超载，轿厢满员请主动等候，切勿强行扒门或阻碍关门。
5: 请不要将电动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带入电梯，
4: 不在轿厢内追逐打闹，倚靠轿门乱拍按键，防止触发安全装置误操作。乘坐扶梯时，面向运行方向站立，紧握扶手，请勿靠近梯级缝隙，远离书尺板、围裙板及三角危险区。扶梯两端设有红色急停按钮，遇家人摔倒等紧急情况可立即按下。若被困电梯，请保持冷静，按下紧急报警按钮等候救援，切勿强行扒门自救。如遇电梯异常下坠，尝试将背部贴紧轿厢墙壁，弯曲膝盖以减少冲击力。
5: 发生火灾、地震时，请不要乘坐电梯，应走消防通道疏散。
1: 接下来请看大象资讯。
6: 由生态环境部主办的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近日在广州举行，现场发布了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河南三处入选，分别为洛阳老君山、安阳红旗渠、安阳殷墟博物馆。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的实施意见，明确为重度残疾人建立供需台账，简化申请流程，支持养老机构拓展服务，探索老残童养，并同步配套资金奖补、税收减免及人才激励等措施，切实减轻家庭照护负担。省交通运输厅日前发布公告，根据河南省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有关规定，明确对核查属实的无证运输货物、网约车证件车人不一致等涉及道路运输领域安全生产50种情形的举报线索，给予举报人最低1000元奖励。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0: 节目最后，我们走进高考考场，一起见证学子们斗志昂扬、满怀热忱奔赴青春赛场的。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5: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6: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3: 放她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7: 是你杀了我爹，
8: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9: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穷的世界看。

个锅烙不前面。

0: 坐吧台，
1: 你看他的表情，他那都松出劲儿
2: 来这展示玩来的，玩的那个感觉，玩的
0: 套房抛在怀，奶奶尿丢下了我的三奶奶。

你的人是啊，慈眉善眼笑满腮，招人喜欢惹人爱，爱朝夕相处难分开。想起来昨夜我做了一个梦啊，我梦见三奶奶笑盈盈下了仙台，坐着我来举着我的怀，千般温存万般爱，知心话一直说到东方白，弯着脖子起来了嘴，须得我大笑才生。

洛阳话呀，就是俺老洛阳人说那土话嘛。我那可是中。

时生急躁，和他爷捎了一封信，寄了几个盘缠情。他说完。

春，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妈娘家某。俺那妹子娇贵了，十来岁才真真的门口，天地撒泼他要生分，哭着要吃那江面甜。我凑凑着我看看呢，我才咋走那江面甜，快一个住了我上南坡，南坡前把那红薯油，回家好走那江面甜，而且邻居我结把青菜油，煮俩大卤豆，再蘸点花椒面，又去青桥碰酸蹦，熬的哪里这叫闷闷呀闷。你上午还走那江面甜，吃饭吃到日错午，刷锅洗碗我喂猪，还会有烧点那红薯藤，说话说的那个更甜。

迟呀。

在心里，求求夫君你快离去，你对我一片真情，我感谢不已，谢苍天赐我这段情和义。求了你，哪怕是今日死明日去，化成灰变成泥，粉身碎骨也乐意，纵死九泉也值。也值。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

0: 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2: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2: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

0: 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